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3: 列车即将到达国贸站。
4: We're now arriving at 国贸。
5: 哎，快这儿坐。哎，你不要这么丧嘛，都下班了。咋啦？又让老板骂了？这样吧，给我一站的时间。

0: 你们家谁最怕老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老，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3: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4: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

0: 从承德市区出发呢，坐15路公交能够直达双塔山风景区啊，到这一站下车走几步就到。如果您要是自驾就更灵活了，直接导航景区停车场，车位呢也比较充足。从避暑山庄过来打车也就40来块钱，20多分钟的车程，路上呢还能看看街景。外地的朋友啊，坐高铁到承德南站之后打车过来，大概是30分钟，比较省心了。
1: 是，再来说说门票和开放时间啊，记准了别跑空。旺季呢是4月到10月，门票50块钱一人，淡季呢11月到次年3月只要40块钱。有优惠政策的可以留意一下，6岁以下或者1米2以下的小孩，70岁以上的老人，持证残疾的朋友都可以是免票的。想省力气的话呢，可以坐索道，单程30块钱，往返50块钱。不想坐索道呢，也可以爬台阶啊，365阶上去，正好锻炼锻炼身体。开放时间旺季长点，6点到6点，就是早上起来6点到晚上6点，淡季呢是早上起来8点到下午的4点半，别去太晚啊，因为这个地方还是人，最起码是个山啊，有点凉啊。
0: 对，咱再说说到了景区咋逛最有意思啊。我们给您捋了条路线，进门呢先冲核心景观双塔峰，北峰高40米，南峰30米，两峰顶呢都有古塔，南塔保存的是挺完好的。最佳的观景点呢是在索道终点的宝眼山川亭，能够远眺双塔的全貌。咱花1块钱租一个望远镜啊，还能看看这个塔上的细节。
1: 对，大家都很奇怪，说你想40米的话，按照现在的楼房层高3米不算低了吧？
0: 嗯，
1: 就得10多层楼，就是12、13层，30米也得有10层楼了。你想10层楼有多高？那上面还有个塔，咋固定
0: 的？
1: 咋上去的？咋建的？
0: 对，真是挺奇怪啊。
1: 没错啊。
0: 接着呢，我们可以去看一看这个金龟拜塔，夕阳下那块石头是金灿灿的，真的像是一只乌龟在朝着朝拜双塔。另外呢，还有猿人石、骆驼峰，造型也是特别的逼真，拍照也超出片儿。人文景点啊，别错过的是三仙观啊，里边供奉着财神，还有文昌帝君，香火也挺旺，想祈福的也可以去拜一拜。另外啊，石经崖上还有康熙的滦河诗刻啊，能够感受一下历史的底蕴。另外啊，要提醒大家，景区里呢会有上100只的这个野生猕猴，在观猴台上能够互动，但是提示大家，咱别随便喂东西啊，咱也知道那个猕猴是野生的哟啊，小心被它抢食啊，或者是你手机啊、眼镜啊什么的被抢走了，咱可没法弄回来啊。
1: 没错啊，另外呢，逛饿了别亏待自己，景区门口和周边餐馆都能吃到承德的特色。推荐大家可以尝尝承德的凉粉，绿豆做的，口感爽滑，浇上那个辣椒油啊、蒜泥啊，非常开胃。还有驴打滚，软糯香甜，当做小零食很好。想正经吃顿饭的饭的话呢，试试当地的这个八大碗炖肉、蒸丸子啥的，味道醇厚。景区附近的餐馆基本上都有。在市区里面，你也可以去尝尝承德的涮肉，也是很好吃的。它就是典型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北方的涮羊肉。不是说火锅，就是我那天才知道火锅跟涮羊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0: 涮羊肉好像是特指那种铜锅，是不是？
1: 对，它其实就是涮羊肉，而火锅我们吃的可能就是川渝的。
0: 哦，
1: 他吃的那个就是什么下水，
0: 就里边得有锅底料的那种，
1: 对，各种杂类的比较多啊。而火锅呢，其实正经的我们吃的北方的这种铜锅或者老北京的火锅，它其实就是清水锅。
0: 而且这种我知道的是，这种铜锅如果它是清水锅，是特别考验它的
1: 肉
0: 质。如果你肉不好的话，你真的是不香。
1: 对
0: 对，
1: 就好的地方给你放点什么枸杞啊、海米啊、葱段儿，还有紫菜。我特别喜欢吃这个清水锅里的紫菜泡完之后，每次都让人家再加一份啊，所以大家可以尝一尝，承德的涮肉也是很好吃的哈。今天呢，给您分享的是双塔山的这个攻略，既能看到自然奇观，又能触摸历史痕迹，绝对值得一去。我们也向大家呢，可以去感受一下啊，哪怕不是周末，也可以感受一下美丽的河北。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下早高峰的实时道路通行状况。来看北京，目前呢，北京的南二环内环方向左安门桥附近，还有北二环外环方向积水潭桥以东，以及阜成路西翠路口东向西的方向都有明显的堵点，提示各位多加留意。
0: 除此以外呢，东二环南向北全线，东三环潘家园到双井南向北的方向，国贸到农展馆北向南的方向，还有东四环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五环五方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怎么样呢？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现在这温度越来越高了哈，这个身体呢可能会出现缺水这样的问题，而且呢现在温度高的情况之下，你出汗就会比较多，
2: 没错。
3: 尤其是早晨您出门早的话，能看到路上有很多这个晨练的朋友们啊，在这类人群里面呢，补水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水真的是离不开的一个东西，但现在可能有些朋友呢已经喝这个纯的水比较少了，
2: 白开水总感觉没味儿，喝不下去，
3: 所以什么喝各种各样的茶的呀，碳酸饮料的呀，然后往里边加各种各样的东西泡着喝的哈。炎炎夏日呢，其实有几种水呢推荐大家常喝，因为喝水少真的容易变傻。我们说这个傻可能就是你反应不过味儿来啊，
2: 哎，对，
3: 就感觉有点这个脑子有点断档的感觉哈。究竟喝什么水呢？一定要喝好哪几杯水呢？我们一起和各位聊一聊。
4: 缺水会让人变傻吗？以下这些情况可能与缺水有关。2023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的研究团队发表了一项关于中老年人饮料消费与认知障碍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喝水、喝茶、喝咖啡、喝牛奶都是认知障碍的保护因素，而每日饮水量小于1500毫升，尤其是小于500毫升呢，是认知障碍的危险因素。需要注意的是，为降低认知障碍风险而疯狂的喝水也可能会损害认知能力。每天的水摄入量要根据个体差异而变化，身体缺水时呢，您可能会出现以下情况。第一，便秘。长期缺水时，大肠会吸收食物残渣里的水分，大肠就会变得干燥，蠕动速度也会减慢，可能会造成便秘。第二个，肾结石。如果说身体经常处于缺水状态，肾脏就可能对水分进行重吸收，导致尿液浓缩，甚至引发肾结石等疾病。第三个，痛风。这是人体内尿酸增多或者排泄减少，使尿酸盐沉积在关节、肾脏等部位造成的。喝水少会导致尿酸不能顺利排出体外，患痛风的风险就会增高。第四点，血栓。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人群饮水不足，血液粘稠度就会升高，血液循环就会变慢，容易引发心肌梗死、脑血栓。第五个，部分癌症。喝水多的人啊，发生膀胱癌、前列腺癌、睾丸癌、输尿管癌和梦鱼癌的风险都会更低一些。夏天喝什么更解渴呢？炎热的夏天，很多人都离不开碳酸饮料，特别是大量出汗或者非常口渴的时候。研究表明，冰镇和碳酸化确实可以有效缓解口渴。冰镇碳酸饮料中的二氧化碳又会刺激口腔和鼻腔的三叉神经，引起神经细胞兴奋，让人觉得很过瘾。但其实呢，这种解渴具有着欺骗性，夸大了补水效果。碳酸饮料热量高，含糖量较高，摄入过多啊，反而不利于身体健康。在咱们口渴的时候，需要摄入足够的水分来恢复血液的渗透压，因此能够让身体更长时间保持水分的饮料可以更有效的解渴。您可能想不到的是，牛奶会比冰镇的碳酸饮料更解渴。牛奶中含有糖类、脂肪、蛋白质、多种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成分，可以科学锁住水分，减缓尿意，在夏天非常渴的时候

呢，不妨来上一杯牛奶。但是需要注意的呀，是牛奶的热量较高，多喝容易长胖，所以说夏天在解渴的同时还不想长胖，还是更推荐您饮用白开水、淡茶水。此外，夏天出汗较多的话，喝什么能够快速补水呢？首先一个就是白开水了，煮沸过后自然冷却到20到25摄氏度的白开水是比较好的饮用水，既能够迅速解渴，又不会引起胃肠不适和肥胖。第二种呢，就是绿茶，绿茶是没有发酵的茶，在各类茶叶中它的茶多酚含量最高，经常喝绿茶能够降低心脑血管病发生的风险，还具有降血脂、降血压、减肥和预防癌症等作用。最后呢，给您带来的提示是夏季饮水的注意事项。正常成年人一般推荐您每天的饮水总量在1500到1700毫升。夏季的天气炎热，出汗较多，可以适当喝到2000到2500毫升，其中包括日常饮用水、饭、汤、粥、蔬菜、水果和饮料中所含的水分。具体饮水量呢，是个人的身体情况而定。建议您少量多次，每次喝个大概200毫升左右，不要等到口渴了然后大量喝水。不要用饮料代替水，比如说各种含糖汽水、果汁、能量饮料、奶茶等。天气炎热的时候呢，也尽量的不喝冰水。最后，患有青光眼、心脏疾病以及肾功能异常的人群呢，如何喝水需要听从医生的建议。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

0: 我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

0: 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2: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艺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个更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呀！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
2: 站远点！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笑>
4: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笑>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 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
2: 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汉，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2: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汉指挥特务抓夏明汉，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0: 杀了夏明翰，
2: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3: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

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

0: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1: 谁呀？
2: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1: 是，我是他爱人。
2: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1: 暗宫，暗宫。
2: 我先告辞了。
3: 妈妈，妈妈。
4: 妈，我放学回来了。
3: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3: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3: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3: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林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和会决议。
6: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8: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0: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2: 人生如马
0: 掌蹄，磨灭方。

0: 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4: 元帅，
5: 陈议员说的对，
4: 商会
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6: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4: 商量
6: 的。
4: 商会要渡过难关，
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老爷，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

0: 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什么？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 第一笔，有光。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他还在。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我会把你。 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 先锋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1: 可怜可怜的。太久，太久了。是啊，好久。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嗯，中南海的会客室。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 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哦。
2: 我没有能力改变时代，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笑>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

0: 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6: 你们抄家抄完了？
7: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6: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7: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6: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7: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6: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7: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6: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8: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9: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8: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9: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8: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9: 1、2、3。
8: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0: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8: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1: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0: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1: 哎，走，哎，走，哎，走，走，快跟上，
10: 快跟上。
8: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1: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0: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8: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12: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13: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8: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向

0: 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0: 夫，怎么样？
1: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2: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3: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4: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5: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6: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5: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7: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6: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守候收听。装修当中啊，实用和好看有很多时候会起冲突的，有些设计看上去真的哦好美啊啊，但是呢会大大的增加打扫的工作量和难度。这点呢相信已经入住的同学会更有发言权，比如曾经很流行的那种布灵布灵的水晶灯，装好的时候有多大气，打扫起来就有多痛苦。我们常说啊，好装修是为了生活服务的，所以做设计的时候也要让家里的家务主力参与，平衡美感和实用。如果呢，你不想被家务所累，被落灰逼疯，今天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防尘设计的作业啊。当然，这是在前期的时候你要做好这个准备啊。也提示各位一定要收好了。
0: 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家里面的这个开放柜和隔板啊。开放柜和隔板为什么是第一个想到的呢？因为家里面比如说有很多藏书啊，或者是其他的收藏品，那么开放式书柜或者是格子柜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不仅便于拿取和展示，而且一眼看过去满满当当的，哇，这种感觉就很治愈啊。
1: 是，
0: 而且就是一看感觉很有知识的感觉
1: 啊。
0: 但是毫无疑问，时间长了多少都会积灰的啊。
1: 对，你每次在扫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自己当时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啊。
0: 没错，
1: 给大家几个建议，如果你面积较大的整墙柜，除了全敞或全封闭吧，可以藏八漏二或者藏九漏一，预留一部分开放式来满足你展示的需求，封闭的部分来做收纳，真的是眼不见为净啊。还有一个就是书柜呢，可以选带门的，像玻璃门既能展示也能收纳，实在喜欢开放式的整墙书柜营造书香氛围的，准备好静电掸子和吸尘器，随时扫一扫吸一吸。好，说的容易，随时谁会随时啊。
0: 对哈，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浴室柜瓶瓶罐罐是比较多的，那么开放式层板收纳空间小，容易积灰还不好打扫，越来越多的人呢会选择镜柜啊，好清洁还不会显得杂乱。第四个呢就是厨房做开放柜一定要慎重了，尤其是爱爆炒的朋友啊，开放的地方啊时间长了都会沦为油污重地，稍微今天可能稍微懒一下没有擦，那么第二天可能就不好擦了啊。
1: 对，
0: 第五点呢就是家里如果有条件的呢，可以上这个新风系统，新风可以在关窗的情况下和外界交换空气，这样呢平时可以少开窗，外界的灰尘自然也就会少很多了。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吊顶的灯槽了。曾经有段时间呢，吊顶灯槽非常流行，就是不管什么风格家家都会做，精装修交付的房子呢更多啊。它看起来是吊顶的造型，还能营造灯带洗墙的效果，但是是名副其实的积灰神器。时间长了，什么蜘蛛网呀、小虫子都在你里边家了。高处真的你是看不着，但就是因为高，你打扫起来特别费劲啊。
0: 对，
1: 要么你就弄梯子，还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你要正常的我们普通的身高，你想如果现在的层高都3.1米了，刨掉楼板还有这个地板，那至少你装修完做了吊顶的这个灯槽的位置也要在2.45米左右的这个高度了，就是靠边边的那个位置。
0: 对，
1: 你想想一般人，你1.8米的男士你都看不着，你还得登梯登高爬低的、
0: 哎、所以呢建议啊，吊顶呢不一定要做灯槽，可以做成简单的造型，很多现在的风格不做吊顶也是非常常见的。还有就是洗墙效果呢不一定要靠这个灯槽灯带啊、完全可以用这种筒灯啊、射灯或者是轨道灯来洗墙，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没错，现在的这个品类也多了，原来可能受条件和这个基本的限制啊，就是没有这种东西、那现在有了，那你就用新的东西啊、也能省不少钱。接下来就是这个柜底柜体到顶这个事儿，我们和大家说了好多了。无论你是吊柜还是落地柜，尽量做到顶，不要在柜子上方留出空间，不然又多了一个难度系数高的落灰位置，增加打扫的困扰。也有人说太高的柜子平时用不着或者不方便，用不用的倒是其次，至少不积灰，你心里舒服一点啊。
0: 对啊，不然你每次打扫的时候，你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啊，那个地儿高我也看不着，看不着就当那什么， 但是你时间长了它有灰尘，还是对包括身体啊，包括对整个生活环境也是不太好的啊。
1: 没错，包括地柜也是这样，你像厨房，我家现在就是为了扫地机器人能进去，就把底下那个挡板给
0: 拆
1: 了，
0: 那
1: 自己进去在里边扫一扫。因为我发现它边边的这个位置啊，就挡板和地的还是有一些，因为厨房肯定是有油污的，
0: 对，
1: 而且有一些水渍，有的时候你擦你是擦不干净的，所以我干脆我就把它拆下来了。然后这个家里人说你这样看着也挺好看，我说看多了就习惯了啊。
0: 对对对，
1: 那一切是为了省事儿来作用的。说到省事儿呢，其实也是装修里面最重要的一点。那装的时候你费点劲儿，装完之后你就省事儿了。
0: 对，
1: 但装的时间短呀，你住的时间长呀，如果你前面不费劲儿，后边你就没有办法省劲儿，
0: 就需要长时间的费劲儿了。
1: 对，所以这个还是要来评断一下哪个会更合适一些啊。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说了说家里面这些防尘设计，讲了几个啊，不知道对你有没有用处。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啊，关于家里面在装修作业，就是前期的时候要有设置一些所谓的这个防尘的设计啊。这个呢，并不让你刻意设计，就是在装修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听听、多看看、多问问啊，因为有一些事情只有你入住以后才会发现。那入住以后最多的就是收纳或者家里面清扫卫生的事儿。当然了，现在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装备已经能够解决了我们很大的问题了，但是总会有一些边边角角是机器进不去的，你都得跟着追着屁股，然后在那吭哧吭哧擦，擦个一回两回可能行，三回五回也 OK， 但是长此以往10年20年你可能也会觉得麻烦。但如果在装修前硬装阶段呢，就把这个东西规避掉，那后期你会节省很多时间啊，这样子生活幸福感也会提高。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说一说啊，就是要减少缝隙，做好收口。这种所谓的缝啊，常见于各种家电和墙面吊柜之间的缝隙。你从网上一搜，现在有各种各样什么夹缝柜呀、夹缝托盘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东西让你充分利用了夹缝啊，然后呢不至于让它被闲置，但是呢灰该落还是要落的啊。比如有的人家的冰箱一侧没有靠近橱柜啊，就是我家顶上也没有挨着吊柜，就是这个是我们现在装修的一个痛。一想起就是为什么不弄得大，因为当时啊本来想买的是那个冰箱，那个冰箱高，然后它又是这个又胖，后来呢看了看吧，可能觉得意义不大，总觉得冰箱如果太大的话，你堆的那些
0: 都是剩饭剩菜，
1: 剩饭剩菜太多，后来换了一个又矮又瘦的冰箱，所以呢就导致留的缝隙是比较大的。
0: 你说大不大，说小不小。
1: 哎呀，尤其是侧边那个缝，再加上那个台面多出来一点，底下那个缝宽，上面那个缝窄，上面那个缝呢可能也就两指撑死了塞进去，那底下那个缝呢大概有10公分不到，8到10公分、你拿那个拖把是绝对塞不进去的。后来呢专门买了一个迷你的小拖把，是能塞进去了，但是它迷你小拖把它太迷你了，它能吭哧吭哧吭哧擦半天，好多地方够不着也擦不干净啊，常年累月啊，这就成了一块心病了，
0: 没错，
1: 真的能逼疯强迫症啊。另外家里的边角啊，不同材质的收口处理，不仅是美观的问题，时间一长了也是卫生问题。
0: 哎，所以啊定做柜体之前呢，就要看好家电的型号，将具体的尺寸呢给到设计师。冰箱呢做嵌入时呢，两边还是需要至少留出大概2到3公分啊，方便散热和开门的。
1: 对，你为了好搞

0: 搞卫生，要不然你就彻底留大一点，
1: 对，
0: 所有的拖布什么都能进去，要不然你就给它弄得尽量越小越好。那你比如两三公分，你就死心吧，就看不着就拉倒了。
1: 对，那就是反正也伸不进去，也看不太清楚的，那就当没有啊。另外呢，收边条的缝隙呢尽量平整，积灰后呢是很难清洁的啊。第三点呢，就是地面不要用凸起的这种扣条，难看难打扫，还容易卡住这种笨笨的什么扫地机器人之类的啊。像地板和瓷砖呢，材料质量好，师傅手艺好的，做成无缝拼接也是好看的很啊。
0: 没错，就是每缝稍微贵一点啊，但是后期呢你会省好多劲儿啊。
1: 没错，
0: 接下来呢说的就是地板和瓷砖了。我们知道灰尘通常是灰白色的，所以啊深色的地板比浅色的更容易显脏显灰尘，而且逆光的情况之下呢是非常清晰的。你看我家就是特别鲜明的例子，瓷砖铺的是浅灰色的，所以脏吧基本上你看不出来，除非有那种黑的印子你能看出来，但落点灰吧你不仔细看你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地板呢是属于那种偏深色的咖褐色、那个就很明显，尤其是在逆光的条件下一看，哦，
1: 灰蒙蒙一层，
0: 对，这块没扫到，哦，那块没拖到啊。
1: 对，
0: 而且呢现在很多开发商特别喜欢的猪肝红的这个地板，
1: 对，
0: 一天不拖地上面准保就感觉脏脏的，
1: 特别明显。
0: 对，比如你家
1: 上
0: 就是猪肝红的。还有地板的踢脚线时间一长上面也是一层灰，拖把不好拖啊，只能蹲下来用抹布擦，尤其是你家用的是这个漆面，然后呢不防水，然后就还是怕蹭着，一点点在那抠呢。
1: 对，
0: 所以我家为了当时省事，全屋贴的壁布。
1: 哎，聪明，
0: 就是擦了，反正你弄到壁布上，那不怕是吧？
1: 哎、对对对啊，所以啊，这个装修建议呢，也是尽量选择浅色、原木色、哑光面、手抓纹的这种地板啊，更耐脏。那么如果家里面积比较大，户型相对规整的，建议呢买一个这个扫地机器人来帮帮你啊。
0: 哎，
1: 像咱哥经常一到办公室就开始让他扫地，回
0: 了
1: 家的时候，对，到家的时候光光亮亮的个家等着你啊。
0: 是，
1: 有条件的话呢，买洗地机也是可以的啊。还有这个扫拖吸一次完成，效率也是比较高的。
0: 嗯，另外呢，踢脚线呢，现在也有那种无踢脚线的做法了，就是在地面和墙面之间留缝，日后呢打胶密封，在墙根呢开槽，把地板插入墙体，还有把踢脚线嵌入墙面的。我个人觉得这个没啥太大的必要，
1: 对吧？
0: 因为呢，这个的整个的成本造价呢是比较高的，有的时候还涉及到墙体重新找平挂网，它整个的费用就上来了，
1: 性价比不高、啊，
0: 对，很麻烦。所以呢，你就正常的弄踢脚线，然后呢选择那种超薄的，那个边儿越小越好，这样子你用那个干的笤帚，或者是用一个棍儿上面给你绑一个干毛巾，或者其实最好用的就是那个静电掸子，然后呢拿着
1: 划了就出来了，
0: 对，就是老辈儿用那个鸡毛掸子也行啊，你给它摸了几下有了静电，拿手一划了就行，这样子呢造价成本是比较低，又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麻烦，
1: 没错。
0: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家里面常见的矮腿的家具，甚至是所谓的
1: 落地
0: 家具啊，最常见就是床、沙发、电视柜以及其他矮腿的柜子，这些家具的柜底儿一两天下来就都是灰尘了。你处理的话呢，一定要趴着柜子才能打扫。即便你现在买了扫地机器人了，它低于扫地机器人的高度进不去，
1: 没错，
0: 很麻烦。所以建议大家电视柜直接做成整墙收纳电视柜，直接到底，或者做成悬挂的，底部留空好打扫。还有就是直接把电视挂墙上的，也很干净清爽。浴室柜呢也做悬挂的，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现在都改成墙排了，这样子呢它不会。

0: 间至少有两件以上的家具是带腿的，所以呢选家具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家具的腿到地面的高度。如果说你是日后选择准备要用这些什么扫地机器人啊、洗拖一体机啊，想要用这些这个打扫工具的话呢，至少要留出大概13公分才能够啊。虽然说现在机器人是越做越薄了，但是我们也要适当的留得高一点啊，要让能这个扫地机器人能跑进去才行。
1: 现在最薄的扫地机器人呢是10公分的，但是你别可着10公分留。
0: 对呀，
1: 你留个13到15也是行的，
0: 就是空间稍微宽裕一点。
1: 这要不人家进去也怪挤得慌的哈。
0: 是的。
1: 另外呢，如果家里这个有要准备扫地机器人的话呢，不要人为的设计内落差，比如我们现在之前说的那个什么落尘区啊，就玄关比正常的地面要稍微低一块。
0: 对。
1: 还有什么地毯，有的人愿意在这个阳台上弄个地毯，
0: 然
1: 后说我喝喝茶呀，我看会儿书啊，我望望外面的风景啊，你会发现弄上之后就是堆垃圾的地方，堆你家脏衣服各种各样的地方。所以这个东西就有的时候想象真的很美好漂亮是装修完之后，但是还是要考虑实际的情况。现在有多少人去喝茶，多少人在那看书，那手机都 不离手的哈。
0: 对，
1: 这个地方其实不方便扫地机器人纵横驰骋的，
0: 没错。
1: 而且呢有一个手动打扫增加难度，装修啊基本做到刚才我们和您说的这些点呢，可以减少很多落灰带来的烦恼。有条件，刚才我们也说了，家里装个新风，常年不开窗的话能减少80%以上的落灰量。另外带有带有除绒毛功能的烘干机呢也是可以考虑的，一定程度上呢也能减少飞絮还有宠物毛发的影响。比如家里面有养猫养狗的，这些还是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相应的吸尘器或者是空气就是处理的，它可以收集毛发的，这样子能减少很多问题啊。
0: 没错。
1: 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在家中啊和设计之初怎么样减少落尘的一些设计，也希望能够给您的装修带来一些帮助。那今天我们的美好家生活就陪您到这儿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台城红色景区的特色和亮点。
1: 1923年8月，龚仲涛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别支部，这一创举呢，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之后呢，革命的火种迅速蔓延，景区呢很多工作人员，像保洁呀、安保人员，还有餐饮服务人员，大多数都是来自我们台城村。村民呢可以就是说在家中就能实现一个就业。景区的发展呢还带动了相关的一些产业的兴起，比如说富余集市的这个特色的农产品新加工、手工艺的销售，拓展了农民的增收渠道。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中共第一农村支部纪念馆馆长曹晓慧。曹馆长你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2: 那非常欢迎曹馆长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样，首先先请您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台城红色旅游景区的基本情况吧。
1: 我们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呢，位于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诞生地河北省衡水市安平县台城村。我们景区以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及周边的红色旧址复建为核心，配备了生态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以及丰富的文旅文创等基本的配套设施。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也成功获评了国家级3A 景区，并且今年呢，24年我们又新增了红色直播基地和台城研学实践基地。如今呢，我们景区已经成为了一个党性教育、

0: 红色旅游、研学体验为一体的红色文旅综合体。
1: 哇，那听起来真的不错啊。那咱们景区的特色和亮点又有哪些呢？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的感兴趣。
0: 我们景区呢最大的特点和优势呢就在于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1923年，我们台城村的龚仲涛在李大钊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呢他受李大钊派遣回到了安平开展革命运动，并发展了党组织。1923年8月，龚仲涛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台城特别支部，这一创举呢开创了党把支部建在农村基层的先河。之后呢革命的火种迅速蔓延。我们纪念馆呢开馆以来呢大力弘扬传承敢为人先勇于奉献的精神，先后获得了中央和国家机关党校、中央党校和国家机关分校、党性教育现场教学基地、全国关心下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集体、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农村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国防教育基地、廉政示范教育基地、社会科学普及基地等荣誉称号，累计接待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和社会各界学习参观者223万人余次，已经成为了衡水市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工农最全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和未成年思想道德基地，如今为了更好地传承和弘扬安平红色文化，我们已经搭建了红色直播平台。我们的讲解员会通过直播生动地讲述我们安平的红色故事，让更多的观众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先辈的英勇和坚韧。同时呢，我们直播中啊还会通过这些故事推出我们的纪念馆的一些精心打造的红色文创产品，集中展示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些文创产品，让游客们领略到红色文化与现代设计的完美结合。我们景区内呢研学基地也是一大亮点，基地以红色旅游、爱国主义教育、军事拓展、亲子教育、国学文化、沉浸式农耕体验为主题的30多套课程，通过多元化的研学旅行和夏令营、冬令营、军事特展训练等多种形式，已经成为了红色文化引领精神文明建设的典范。
1: 嗯，听您介绍，我们的活动真的是丰富多彩啊。那我相信这些特色和亮点呢，一定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体验。那么在旅游服务和设施方面，咱们景区又有哪些优势呢？
0: 我们景区呢，地理位置可以说是非常优越。北临郑饶路，西临宝恒路，南临素林县，路标呢也是非常清晰。景区呢停车场可以供车位200多余个，能够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的交通服务。住宿方面呢，景区周边可以说是有高端的星级酒店，也有比较经济实惠的普通民宿，能够满足不同预算游客的需求。可以说车程都是在10分钟左右，非常方便。在餐饮方面呢，我们有常规的这个餐厅之外，我们景区还有百姓大食堂，这是我们景区的一个特色，就是以大锅菜为主，也是我们当地的特色。景区内呢，然后还有就是研学基地里面的红色主题晚宴、自助烧烤等特点等有特色的一些餐饮体验，可供很多游客选择。在除了说吃住行，我们还有就是最近大家都比较重视关注的安全问题，我们景区配套了完善的消防设施、急救设备和药品，也有应急的广播和安全警示服务。我们安保人员呢也都是通过我们专业的培训的，能够及时处理游客求救的一些纠纷。游客服务中心呢还为大家提供了景区的详细介绍、游览路线、景点分布和讲解预约服务，而且还配了一些座椅、饮水机、卫生间等设施，为大家提供了一站式的旅游服务。 说到预约讲解呢，我还得多说几句。我们去年呢已经开通了线上的智慧景区的服务，大家呀只要是通过微信扫码就能收听语音的讲解。如果有游客就是不喜欢旅途奔波，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公众号是台城纪念馆1923，点击菜单中的 VR 展馆，可以足不出户轻松游览纪念馆了。
1: 太贴心了，真的，我就觉得咱们的景区在旅游服务和设施方面真的是非常用心啊。那么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咱们景区又做了哪些努力呢？
0: 红色旅游景区呢，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我们台城景区呢，一直非常重视这个工作。景区各处都有分类垃圾桶，也装了感应式水龙头等节水设施。景区呢，照明也是全部用的节能灯。全面做到了节能减排。像研学基地一些植物资源，我们定期会有生态环境调查和生态保护宣传，给游客和当地居民普及一些知识，提高大家的生态保护意识和参与度。环境好了，游客也就会多了，无形中呢也给我们的台城村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的空间。景区呢很多工作人员，像保洁呀、安保人员，还有餐饮服务人员，大多数都是来自我们台城村。村民呢可以就是说在家中就能实现一个就业。景区的发展呢还带动了相关的一些产业的兴起，比如说富余集市的这个特色的农产品新加工、手工艺的销售，拓展了农民的增收渠道。我们中秋节呢也推出了4款产品，白山药的平安福饼在我们这儿呢也有展示，
1: 这个、
0: 对，这2款、一个是红色的，还有这个颜色的2款、然后再有就是红色印记山药面，这都是白山药做的，像这个红色印记山药面，
1: 这个是吧？
0: 对，发酵山药面，还有就是红色安平、五红心里，味道呢也非常不错，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去尝试尝试。在社区参与和合作方面呢，我们景区已经与台城村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像邀请居民代表参与与景区的规划和管理，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推动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还会定期组织居民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比如环境整治、文明劝导等，大家呢一起参与到和谐共建，共同推进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一个共赢的。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市场推广和合作的成果，
0: 像油菜花节的时候举办了全民酷跑。这个全民酷跑呢，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一些陈旧式的想法，就是让所有来参加活动的这些运动员到我们展馆中先找一些我们红色文化的一些题，找到题了之后回答完了之后你才可以去跑，也就是增加了一点趣味性。
1: 确实是，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啊。那咱们景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也是做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和贡献，那我们在市场推广和合作方面咱们景区又取得了哪些成果呢？
0: 近年来呢，我们台城红色景区以公众涛生平为核心，结合党史国史，不断探索创新宣传路径，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传统的一些媒体方式，打造了新媒体引领全媒体的宣传格局。我们呢以党课、听讲解、红色文化四进为主，报纸书籍宣传为辅的传播方式，不断探索建立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有序迭代。
1: 那我们都展开来说一说吧。
0: 先说呢传统媒体吧，我们今年2024年的时候计划出3本书，第一本呢是与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铭记公众涛与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资料汇编与研究，这本书呢已经发行。这本书呢主要就是涵盖了一些我们纪念馆的大量的一些史诗的一些资料， 大家。

0: 对这个感兴趣的呢，他可以翻阅这本书，会详细的了解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这些由来。另一本书呢，就是适合青少年读的，红色红星闪闪亮晶晶，它是以安平的一些小故事、小红色故事为主，这个青少年可以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来看我们这本书，他可以从中找到故事来宣讲我们这些故事。此外呢，我们还计划就是发行一本叫《寻找公众涛》，就是这本书呢也是在编写当中。
1: 那么除了出书之外呢，
0: 我们景区呢线下举行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多样的，像油菜花节的时候举办了全民酷跑。这个全民酷跑呢，我们打破了以往的一些陈旧式的想法，就是让所有来参加活动的这些运动员到我们展馆中先找一些我们红色文化的一些题，找到题了之后回答完了之后你才可以去跑，也就是增加了一点趣味性。再有就是5·18的时候，国际博物馆日也是带领大家参加了研学活动，它涵盖了军事拓展，然后丝网拓印等课程。还有七一的时候举办了一个同心向党迎七一红色基因我传承等系列活动，这个呢百余名的孩子用百米画卷在百米画卷上画画，可以说是场面非常壮观，反应呢也很好。并且呢我们现在纪念馆与这个馆外的资源合作也比较多，河北这个博物院八路军129师纪念馆实现了多平台联动宣传，我们还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红领巾小小讲解员选拔比赛，安平县的小同学们参加比赛的还特别多，好评如潮。暑假呢也带领他们也是到了我们省博，然后跟省博的小小讲解员有一个交流互动。同时呢我们台城红色研学基地呢也入选了河北省100个乡村旅游目的地。新媒体方面，这方面呢我们刚才提到的有红色直播基地，我们近期也是整理了一些安平籍的红色革命人物数据库，我们把这些红色人物文物这些故事拍摄成视频，目前呢正在河北党史、党史博彩、红色河北等平台展播，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纪念馆的微信、抖音、快手等新媒体，也是会同步推广。
1: 那这些成果真的是非常令人瞩目啊。那对于未来呢，咱们景区有哪些规划和展望呢？
0: 未来呢，我们景区将大力培养一些政治过硬、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队伍，让从业人员具备综合职业素质和多元化的职业技能，从而提升接待服务水平。同时呢，我们将围绕着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结合河北省第一个县委旧址、孙犁故居、五亿农民的方向纪念馆等资源，打造系列青少年研学课程和精品研学旅游路线。我们还会继续深入挖掘研究红色文化，强化品牌建设与宣传推广，拓展红色旅游发展空间，积极探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途径、新思维，成立红色文创产业研究院，精心打造更多优质、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的文创产品，并且呢，着力推进直播推广工作，为景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经济支撑，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历史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中来，努力将台城红色景区打造成为在全国有影响力和特色红色学习教育基地。
1: 那也非常期待咱们景区未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那我知道今天我们曹馆长来的时候呢，也带来了我们景区的一些我们的这些特色食物，是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像哪个是玲珑杯啊？好像还有我们的这个红网焰火烧烤炉，是吗？
0: 对。这个呢是我们24年出品的一个也叫安平杯，也叫平安杯。安平平安也是祝愿来到我们安平的朋友一生平安顺遂。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的包装盒呢，可以这儿呢是一条 滹沱河是我们安平的母亲河，下面呢是我们安平的四张名片。我们安平的四张名片有天下网都、红色安平、孙犁故里、孝德之乡。这个盒子可以说是一个别具用心的一个设计吧。
1: 嗯
0: 嗯，这个杯子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杯子。这个杯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玲珑杯，它是呢由这个盖子还有这个茶漏还有这个杯身三部分组成。这个词呢，我们采用了是景德镇四大传统的名词之一玲珑的工艺。咱们可以看到前面1923是我们的这个成立的时间，我们财政特支成立的时间。还有后面呢是红色安平，它是交相辉映的，这个都是它是透明的材质，都是纯手工的。对，在阳光下呀、灯光下呀一照，都可以看到它是比较透明的。一个特点吧，一个呼应，跟安平、红色安平和我们的这个年号是呼应的。
1: 是这样的。
0: 对，
1: 我知道咱们好像还有一个红网焰火烧烤炉是吧？
0: 对，我们这款户外烧烤炉呢，我们给它的名称是红网焰火户外烧烤炉，是我们将安平的红色文化与丝网制品完美的结合的一个产物。炉体呢，正面是1923年8月的玲珑字体，代表着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成立的这个时间。上面呢，火焰的图案是我们的一个管徽。当火焰燃烧起来的时候呢，这个小火炉就会变成鲜艳的红色，与炉子的背面呢，天下网都、红色安平是遥相辉映的，象征着农村党建的第一颗火种在河北安平点燃。除了这些寓意之外呢，它还有一个亮点，就是便于收纳。这款炉子呢可以折叠，一秒折叠，快速方便，也能节省这个空间。而且它还是比较轻便的，可以让大家出行毫无负担。
1: 那这些食物真的是非常有特色，它不仅呢有这种实用性，而且还蕴含着深厚的红色文化内涵。那在我们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对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台城红色景区不仅有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更有触动心灵的红色精神传承，希望大家都能来到这里，亲身体验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感受红色文化的力量。冀中情，网都行，欢迎到安平，我们台城红色景区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等您。
1: 非常感谢曹馆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好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中共第一农村支部纪念馆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和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非常感谢曹馆长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2: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3: 2003年，张学友创作了大量的歌曲，并于2004年年初发行其个人的第一张完全创作唱片《Life is like a dream》。唱片中，张学友特别创作第一主打《讲你知》，送给太太罗美薇。他轻柔声线，唱出他与太太两人邂逅的经过，而歌词中更毫无保留地道出了对太太的爱。张学友和罗美薇的爱恋历经三个阶段，初期的甜蜜，中期的争吵，到现在的平淡。他们的爱恋冷暖过程和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唯一让张学友感触最深的是，多年前他在歌坛最不如意的那些日子里酗酒浇愁，到后来把蛋糕丢到朋友的脸上，借机发泄心中的苦闷。那个时期朋友见到他都躲得远远的，唯有罗美薇依然在他身旁，不断地安慰他，鼓励他。在罗美薇的苦劝下，张学友戒了酒， 重拾自信，并在歌坛重新站立起来。这也让他看到了罗美薇

0: 对她的真爱。在张学友的家中，比他长辈的男人都是海员，从小爸爸、叔叔和堂哥都出海在外，而他则在女人中间长大。张学友自嘲说自己很了解女人，所以给太太罗美薇写了这首《讲你知》。四大天王里，张学友最早娶妻生子，向来以顾家好男人形象示人的他，为了家庭，这几年淡出了歌迷的视线，一心享受天伦之乐。重温歌曲《讲你知》，来品味张学友送给太太罗美薇这一份特别的情书。《讲你知》是2004年粤语大碟《Life Is Like a Dream》主打歌，先是暖暖的哼唱，仿佛听到了张学友的爱情故事，又好像在回顾自己的爱情日记。若你肯再拥抱紧一点，我愿意用我10年去换你我共你10天。要讲你知，你的意义，你是血液深于我每一处。细细品味这些歌词，你会听到两个人的恋爱故事，所有因为有爱的回忆。
1: 靠你背面，我身体欠自然；靠你正面，两手失控才战；靠你笑脸，我开心，数夜数天。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罗大佑，一个写过太多好歌，成就了无数经典的华语流行乐坛教父级。

人物，一个经过岁月磨砺变得从容淡定的男人。1991年，三毛逝世，他曾挥泪给三毛写了一首《追梦人》。他追念三毛的歌曲虽然抽象，但有一种无法抵抗的深刻，好像随时都会碎裂在迎面吹来的风里，让人心痛。《追梦人》的曲子早就有了，这首曲子一共有三个词的版本。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的粤语版同名主题歌，是由李健达写的词，袁凤英演唱，时间是1990年。第二个是一部电影的国语版主题歌，叫《青春无悔》，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仍然是由袁凤英演唱，时间应该也是1990年。第三个就是众所周知的《追梦人》，是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演唱，时间是1991年。三毛是1991年的第四天去世的，所以《追梦人》肯定是在三毛去世之后。可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完全一样，但是却多了四句歌词，而且歌名也不一样。罗大佑为什么要给一首本已成型的歌加进四句歌词，然后改换歌名，以另一首歌的形象示人呢？这在罗大佑以往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仔细研究这四句被加进去的歌词，就会恍然大悟了。第一句，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并写下了撒哈拉的故事。第二句，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激情你的心语。三毛是作家，他正是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人。第三句，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是 Echo， 在英语里就是回声的意思。第四句，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这句是写三毛的殉情，三毛是痴情的，三毛笑着凡俗的人世，而且她不能从丈夫的死中解脱出来，难解，于是便轻生了。这四句歌词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三毛不正是一个典型的追梦人吗？他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和那份痴情。追梦人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这个自称陈四小姐的台湾作家，她的故事有人说全是她的梦而已。是梦又如何？一生能在梦里追寻，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为梦而生，终结于梦。三毛去世的前一年，他们在电影《滚滚红尘》中合作，三毛是剧本，罗大佑是音乐，他们的合作天衣无缝，一举夺得当年台湾金马奖的8项大奖，成为华语影坛的一个传奇。三毛是天才，罗大佑也是，天才总是惺惺相惜，于是天才的音乐人为天才的作家写下四句词，改了一首歌。罗大佑说，三毛是一辈子把生活和艺术都结合在一起的人。让我们来共同聆听这首《追梦人》，用音乐在追忆这传奇女子的追梦人生。

0: 小时候的老味道，就是咱们善道意味的青岛。
1: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3: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4: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3: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5: 五环，
6: 快乐，
3: 快乐，
7: 快乐。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节目开始呢，先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的文旅资讯。向上生长，好风借力，由共青团石家庄市委、石家庄文旅投集团主办，上座剧场承办的石家庄首届青年戏剧展演，将于2026年5月15日至2026年6月7日，在石家庄知音1953举行。石家庄青年戏剧展演将舞台设在老厂房，切合石家庄的工业血脉。老厂房中的戏剧节必将成为石家庄的一张文化名片。工业是最具生命力和创新力的，诚如本次青年戏剧展演将分为精品剧目邀约和青年戏剧竞演两个环节，剧目类型多样，演出五花八门。本次邀约的精品剧目《一粒娜拉初入洞穴》《一群人》《天鹅之歌》和《他素》全部来自青年导演，每一部戏剧都经历过口碑的发酵，或是导演开刃之作，或是探讨当下话题，展现了年轻戏剧导演的创作力。四部精品剧目展演均已在大麦、猫眼、眼多多全平台开票，每部精品剧目都会有两场演出，可以近距离品味一线城市的口碑小剧场剧目。青年竞演剧目也是百花齐放，本次青年竞演共收到了22个高校及青年剧团的报名，最终将有49部戏剧作品进行90场青年竞演演出。其中呢，不乏社交媒体上好评如潮的《霍姆丧子记》，形式独特的音乐戏剧《霍克桑》，题材新颖的《七个隆冬腔》等等。很多戏剧采用了充满惊喜的互动形式，请大家认准剧场，看好时间，加入这场戏剧游戏。

初夏风暖，繁花初盛，石家庄市植物园20万株月季迎风绽放，翠叶映繁花，高低成画卷，层层叠叠的花瓣，缤纷绚丽的色彩，解锁初夏独有的诗意与美好。石家庄市植物园的月季主要种植于玫瑰月季园、花中广场、花展园三大区域，种植面积超2万平方米。经过多年精心培育，园区汇聚近100个月季品种，彩云、节日礼花等茶香杂交月季优雅别致，光谱蜂蜜焦糖、藤彩虹等藤本月季攀援生长，仙境、冰山等风花月季花团锦簇，少女之心、风中玫瑰等欧月月季清新淡雅。藤本月季安吉拉作为名副其实的花墙制造机，它花量繁茂，覆盖力强，粉嫩花朵带着淡淡果香，多季持续绽放，能轻松构筑出浪漫立体花墙，成为游客们拍照打卡的首选地。除了主角月季，园区内的玫瑰与蔷薇也同步绽放，三者相映成趣。花中广场和玫瑰月季园内的白玫瑰、玫红两色玫瑰花型小巧却香气浓郁，玫瑰月季园和环园主路的蔷薇植株挺拔，花簇繁密，满枝繁花格外动人。月季的花期呢悠长，可从5月持续至10月，5月上旬至6月上旬是月季、玫瑰、蔷薇的最佳观赏期。眼下呢，花开正盛，无需远行，大家在石家庄市植物园就能邂逅满城芬芳，定格初夏最美的花海瞬间。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快乐走天下，我是陪伴大家解锁周末出游好去处的快乐小导游蓝天。初夏时节，不冷不热，正是大家周末短途游的好时候。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把目的地定在河北保定。这座既有半部青石稿厚重底蕴，又有烟火气十足江湖美食的古城，最近可是悄悄地流行起了 Color Eat 的新玩法。我们不用做复杂攻略，跟着颜色就能吃遍全城精华。可能呢，有的朋友听说过最近很火的 Color Walk， 而保定的 Color Eat 是更有意思。它呢是把美食按颜色分成了三大类：美拉德色系的醇厚，多巴胺色系的清爽和素雅色系的本真。每一种颜色都对应着地道的保定味道，既有老字号的传承，也有新潮美食的惊喜。那接下来咱们就照着这份美食色谱，把各类美食的必吃榜单、店铺地址、游玩路线都给大家整明白了。好了，咱们话不多说先从最能代表保定烟火气的美拉德色系开始。提到美拉德反应大家可能觉得是化学术语，但是呢，保定的厨师们早就把这份色彩美学给玩透了。那些经过时间和火候淬炼出的焦糖色、金黄色、油亮色，不仅是看着有食欲，吃起来更是满口醇厚。这个呢，可是保定人刻在骨子里的味觉记忆。首先呢，必须打卡的就是保定的城市名片驴肉火烧。如果说有一种颜色能代表保定街头，那一定是驴肉火烧的金黄色。刚出炉的火烧圆鼓鼓香喷喷的，外皮呢烤得焦脆，咬下去咔嚓响，里面呢却是松软多层。加进的驴肉更是讲究，要经过24小时的老汤慢炖，肥瘦相间，香而不柴，酥软适口。在当地点驴肉火烧的时候大家呢可以选肥瘦、纯瘦或者是板肠，那资深老吃家呢还会点这个碗口火烧，口感呢会更有韧劲儿。如果想吃到正宗的驴肉火烧呢，推荐大家就直奔古城核心区橘胡同，这里呢有很多本地人私藏的小店，比如老字号严家驴肉火烧、袁家驴肉火烧，都是现烤现加，趁热吃口感是最好的。而且呢，橘胡同本身也很有逛头，古老巷弄里呢藏着潮流的涂鸦，吃完火烧之后呢，咱们随便走走，随手一拍就能拍出氛围感大片。另外呢，西大街上的直立安家照饼旁边呢也有不错的驴肉火烧摊，咱们逛累了随时可以补充能量。那除了驴肉火烧，美拉德色系的代表还有直立官府菜。作为保定的宝藏菜系，它可是颜值和内涵双在线，主打一个酱烧封神。是用本地怀茂面酱烹制的酱爆鱼丁，还有酱汁瓦块鱼，都呈现出诱人的暗红金属色，入口滑润，酱香浓郁，独树一帜。要知道这个怀茂面酱可是保定的三宝之一，百年传承的工艺让酱汁呢自带咸香回甘，这个呢也是直立官府菜的灵魂所在。有两个好地方呢，大家可以品尝到地道的直立官府菜，一个是金筷子保定菜，撒贝宁、蔡明都来打过卡。这里的装修融入了直隶总督署、古莲花池等等保定元素，我们不仅能吃到酱爆鱼丁，还能尝到曾国藩发明的炒带蟹。这个炒带蟹没有用一只螃蟹，却能吃出来蟹味十足，堪称味觉魔术。另一个呢，就是保定宴饮食博物馆。这座可以品尝的博物馆里呢，能吃到复原的直隶一品宴，非遗佳肴搭配舞台演绎，边吃边看，特别有艺术感。对了，还有一道美拉德色系的硬菜大家不能错过，就是卤煮鸡。经过老汤慢卤的鸡肉呢，出锅的时候色泽油亮诱人，香气醇厚扑鼻，肉质嫩而不柴，轻轻一抿就脱骨了，连骨头都浸满了卤香。保定本地的卤煮鸡店呢，大多是开在居民区附近的，比如这个莲池区的马家老鸡铺，它是传承了几十年的老手艺，每天呢现卤现卖，很多本地人都是整只买回家当餐桌硬菜的。其实保定的美拉德色系美食呢还有很多，浸润肉香的驴肉烧饼，外酥里嫩的老二馅饼，百年不衰的何家烧饼，还有满街飘香的手冲咖啡，深深浅浅的焦糖色和金褐色就共同勾勒出了保定最温暖的烟火气。
我们逛吃这些美食的同时呢，还能顺道去打卡周边的景点。吃了驴肉火烧之后，可以步行去直隶总督署看看李鸿章做过的清代衙署。品尝了直隶官府菜之后呢，我们可以去逛古莲花池，北方难得一见的精巧水景园林，初夏时节绿意盎然，拍照特别好看。

如果说美拉德色系啊代表了保定的沉稳，那多巴胺色系就体现了这座城市的年轻活力。明亮清透的色彩一口下去就能驱散初夏的燥热，堪称治愈系美食天花板。首推的呢就是被誉为树上长出的冰淇淋的保定冰室，这抹晶莹的琥珀橙色绝对是保定夏天的专属清凉。冰室的神奇之处啊，就在于阳光穿透冰壳时，室肉呢像凝固的秋阳般透亮，随着解冻呢，口感会从冰沙脆甜渐渐的呢变成果浆绵软，一口啊就能尝尽冰甜糯三种风味，彻底颠覆大家对柿子的传统想象。很多朋友都说呀，为了一颗柿子专门来了趟保定，足以见得它的魅力了。在保定宴饮食博物馆一楼的小吃档口啊，就能吃到正宗的冰柿，而且呢都是新鲜现做，保留了柿子的原汁原味。另外呢，第十九街区的潮流小店里呢也有创意的冰柿甜品，搭配了酸奶坚果，口感会更丰富。对了朋友们，第十九街区啊是年轻人的聚集地，它的前身呢是旧厂房，现在集合了全国各地美食和文创店铺。我们吃完冰柿呢，可以去逛逛人民大食堂，几十块钱就能尝到陕西肉夹馍、广东煲仔饭等等各地小吃，性价比很高。那接下来啊是保定学子们的集体回忆雪花酪。这抹纯洁的雪白被称为土法冰淇淋，是初夏最受欢迎的清凉美食。纯白的冰沫上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加上葡萄干、山楂碎、瓜子仁、红豆、麦仁米、花生碎等等小料，色彩分明，就像一幅流动的水彩画。那吃的时候呢，舀一勺冰碴的清脆，搭配上小料的丰富口感，清凉又解腻，满满啊都是学生时代的回忆。雪花酪的老店呢大多是集中在学校周边和老街区，比如呢西大街上的老槐树雪花酪，开店有几十年了，用料实在，价格亲民。还有橘胡同里的文艺小店也会推出颜值更高的这种网红雪花酪，搭配上鲜果芋圆，拍照非常出片。那我们逛累了西大街，坐在店里吃一碗雪花酪，然后呢吹吹初夏的风，别提多惬意了。对了，还有一款多巴胺色系的宝藏美食，就是百年古树蜂蜜巢冰淇淋。这抹耀眼的金黄啊，不仅颜值高，味道更是绝。每杯呢都搭配了一块古树巢蜜，然后呢再浇上新鲜的古树蜂蜜，一口下去既有冰激凌的细腻绵密，又有古树蜜的香甜浓郁，甜而不腻，回味悠长。吃着冰

西大街吃雪花烙、糖葫芦，一路吃一路玩，节奏刚刚好。刚才呢，我们逛完了热闹的彩色美食，咱们呀，接下来再来感受一下保定美食的另一种境界，素雅的这种色系。这些美食啊，它不追求视觉冲击，是以素白清雅的色调诠释着大道至简的饮食哲学，看似朴实无华，实则内有乾坤，每一口啊都是食材本身的纯粹滋味。首先要推荐的呢，就是被央视推荐过的保定素颜鱼香肉丝。和大家印象中配料丰富的鱼香肉丝不同啊，保定的素颜版是只用了优质牛肉手切成均匀的细丝，不加任何配菜，颜色呢就是牛肉本身的浅褐色，看起来呢朴实无华，但是啊大家一吃就知道不简单。牛肉丝弹嫩不柴，越嚼越香，每一口呢都是食材本身的纯粹滋味。素颜二字啊不是寡淡，而是对食材和手艺的绝对自信。保定宴饮食博物馆或者金筷子保定菜都可以尝到这道菜啊，做法地道，能吃到最本真的味道。而且呢，这两家店呢都能一站式品尝多种保定特色，比如金筷子的人民大食堂板块，还能吃到兰州拉面、广东肠粉等等全国各地小吃，适合口味多样的朋友。接下来要说的呢，就是保定的老字号招牌白云章包子，外形像饺子的素白面皮，看起来呢简洁素雅。我们咬破的时候呀，汁水会裹着肉的鲜香，面皮香软，馅料肥而不腻，好吃到停不下来。这抹素白里呢，藏着百年匠心。白云章包子的制作工艺啊，传承至今，从和面、调馅到包制都有严格的标准，保证呢每一个包子的口感都是一致的。白云章包子铺的总店在莲池区玉华路，离这个古莲花池不远。逛完园林呢，我们正好可以过来吃。店里除了经典的猪肉馅，还有素馅、虾仁馅等等多种选择，再搭配上一碗小米粥或者鸡蛋汤，就是一顿地道的保定早餐。另外呢，和白云章包子齐名的天意斋包子也是素雅色系的代表，同样值得大家一试。对了，还有一道从宫廷御膳走进民间的美食，叫黑闺女饺子。这个名字啊听起来特别，其实啊是因为特殊的和面工艺，使这个饺子皮呢呈现出了淡淡的青黑色，色彩清雅。饺子清香利口，肥而不腻，香而不淡，面柔馅软，吃上一口啊满嘴生香。这抹清雅背后呢，是从宫廷传承至今的制作技艺，每一口都是百年历史的沉淀。黑闺女饺子的老店呢在保定的老城区，位置啊有点隐蔽，建议大家呢导航过去。店里呢环境古朴，能感受到浓浓的传统氛围。除了我刚才说的这几道啊，保定的素雅色系美食，还有形似美玉的卤水豆腐，口感滑嫩，蘸上蒜汁辣椒油就是最简单的美味，还有清淡鲜美的牛肉罩饼，清代嘉庆皇帝都点赞的百年老汤名吃。点单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几罩几，这样啊才是地道吃法。

最后呢，再来跟大家说说几个实用的小贴士。首先呢，就是门票优惠，保定直隶总督署和古莲花池买联票是更划算的，比单独买啊会便宜10块钱。大慈阁的门票呢是10块钱，保定博物馆是免费的，但是啊需要提前在官方公众号上预约。那住宿方面呢，建议大家优选莲池区的酒店或者民宿，这样呢离古城区的景点美食街都很近。比如西大街附近的特色民宿，这里呢既能感受到夜市，又方便第二天出行。那伴手礼啊，推荐大家可以带点保定三宝、怀茂面酱、铁球、春不老，还有驴肉馅饼、棋子烧饼等等，这些呢都是真空包装，非常方便携带，送给亲友很有特色。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保定 Color Eat 美食攻略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从美拉德色系的醇厚烟火，到多巴胺色系的初夏清爽，再到素雅色系的本真滋味，保定这座古城啊，用色彩讲述着美食故事，也用味道留住。

入了每一位朋友的心。后天呢就是周末了，我们呢不妨趁着初夏时节，带上这份美食色谱，去保定收集属于你的舌尖色彩。咬一口金黄的驴肉火烧，尝一口冰爽的雪花酪，品一口鲜香的白云章包子，在保定古城的街巷里感受历史与潮流的碰撞，美食与风景的交融。提前祝大家周末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进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0: 工勺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7: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8: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辅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善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书接上回，说太和殿里豪格的被捕和孝端皇太后吐血昏迷，像那排空摧城的黑云，摇撼着群臣的心，使着紫禁城锦上添花的热闹啊，刹那间是荡然无存。户部尚书婴儿带病故的消息也恰在此时传进宫来，这就像是一颗滚雷在黑云当中炸裂了，似乎啊，预示着一场更大灾难的来临。在这沉重、沉默、沉闷的当天晚上，大清统治集团的决策人和握有实力的诸王贝勒八旗将领都离开了紫禁城，回到了自己的府邸，与自己的心腹谋臣呢，开始了秘密的记忆，同时也都加强了府邸四周的警戒。紫禁城里那殿宇楼阁前的灯光灭了，碧池甬道旁的路灯也暗了，一切都隐于的漆黑的夜幕当中，白天的喧天闹地的声浪都消失在了沉静的夜空里，只有一对对两黄旗的禁卫士卒悄悄地出现在无凤楼、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卫玉宫、慈宁宫和宁寿宫，加强了对这些地方的警戒，形成了宁静当中的紧张。宁寿宫在经历了一阵乐极生悲的洗劫之后，沉浸在凄凉当中。孝庄把婉儿和伊罗根送入到洞房之后，便带着侍女匆匆地去了慈宁宫，留下的只是一个沉寂的冷清的花烛之夜。真是沉寂的花烛之夜，鞭炮声消失了，礼乐声散尽了，科尔沁王府

府的送亲人回府了，皇贵妃、皇淑妃也都去了慈宁宫，就连那宫院里的宫灯和彩灯啊，也都一起熄灭了，只有婉儿新房里的烛光透过绿窗射了出来，孤零零的亮在那黑沉沉的天地间。窗纸上那清晰耀眼的喜字，似乎在欲言无语地张着口，诉说着这皇宫里生活的离奇和那残酷。真是冷清的花烛之夜呀。窗外没有那拥挤欢笑的人群，室内没有祝贺助兴的宾客，耳边没有姐妹们的私语戏言，身旁没有小伙子的嬉戏逗趣儿。那窗户纸平平展展的，没有用手指捅破的溃眼，那被褥整装装的，没有人放进闹房的去物。喜糖待在那桌案上，喜茶凉在那圆几上，喜酒闲在那银盘上，没有欢声，没有笑语，连一句喜悦而难听的粗鲁话也没有。冷清的新房里呀，只有那冷清的烛光伴着冷清的新郎新娘，冷清的坐在那床榻旁苦挨着冷清的花烛之夜。红烛在燃烧着，烛光在跳动着，烛泪在流淌着。婉儿垂泪了，他的泪滴似乎不只是为这冷清的花烛之夜而流淌，烛光照映着他那秀丽的脸庞，是那样的动人而诚挚，眉宇间流动着刚毅的英气，眼睛里闪动着沉思的光泽，脸颊上跳动着柔情的神韵。他的手紧紧地抓着伊洛根的手，像是要通过这两只握紧的手来沟通夫妻间相知的灵犀，把这心里的千言万语传递给他的心上人。唉，伊洛根叹息了，他的叹息啊，似乎也不只是对这眼前的冷清而发的，烛光照映着他那棱角分明的脸，是那样的英俊和深沉，眉宇间呈现出沉思的神态，眼睛里闪烁着探索的光芒，脸颊上跳动着坚韧的英气。他紧握着妻子的手，在幸福当中思索着今夜的甜蜜，在甜蜜当中思索着未来的幸福，真是灵犀相通啊。伊洛根抬起了双手，温情地抚抱着妻子的双肩，他呀深情地凝视着妻子那清泉般的眼睛和那点点滚落的泪滴，似乎是在说，亲人呐，我知道你的心，你这泪水是为这冷清的花烛之夜所流淌的吧，是为这长情遭到了戏弄而流淌吧，也是为那好人遭到了不幸而流淌吧，哀哀愁愁，在你的晶莹的眸子里，在你闪光的泪滴里，在这默默相依的情爱里，也在我这颗突突跳动的心窝里。亲人呐，难道你没有听见这突突跳动的心音吗？真是灵犀相通啊。婉儿突然扑在了丈夫的怀里，把脸呢贴在了伊洛根宽阔的胸膛，她闭上了眼睛，似乎是在说，心上人，我听到了你的心跳，也猜到了你要说什么，冷清有什么可怕呀，我们俩不都是在冷清当中长大的吗，热闹啊对于我们俩来说只是一种奇遇，是一种分外的恩赐啊，人呐，为什么总要怀恋这奇遇的热闹呢？因为它温暖了人们冷却的心，知道了人间的冷暖，唤醒了心灵上善善恶恶的知觉。

认识了人世间的各种嘴脸，今天不也是一种奇遇吗？热闹的唐人，冷清的藤人，灵犀相通啊。一路根紧紧地抱着周身发抖的妻子，他呀亲吻着妻子的脸颊、额头、眼睛和那滚落的点点泪滴，他深情地爱抚着，似乎是在说：“亲人呐、啊，冷暖知人心，冷暖是恩仇。今天这唐人的热闹，是皇太后天高地厚的恩典，永世难忘。是他，是一个满洲奴隶和一个汉族女婢，躲开了满洲组织的刀剑而隆重的结合。是他，是一对五年苦恋千里相望的痴情男女如愿以偿。”是他，使牛郎织女渡过了鹊桥，日夜相亲；是他，亲自为一对奴隶女婢建造了这个舒适的窝儿。可是，这渗人的冷清为什么来得这么巧，这么突然，这么残酷？婉儿紧紧地抱着他的伊洛根，亲吻着他的伊洛根，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他的伊洛根，他默默地亲吻爱抚着他的丈夫，似乎也在说：“心上人呐、啊，你远居科尔沁五年，哪里知道皇宫里的今天呢？那多尔衮已经不是当年的睿亲王了，都铎已经不再是当年的多铎了，权力的魔椅已经使那多尔衮丰满了羽毛。”正在变换着心机莫测的戏法，那多铎已经当上了辅政王，据说就要接摄政王的班了。唉，一个人一旦被指定为某种权力的继承人，就失去了做人的真诚和良心，不是用蓄意的做作以欺世，就是用违心的允诺以道明啊。人们都说多铎和肃亲王有交往，关系好，可今天在太和殿算计肃亲王的，恰恰就是那多铎呀。心上的人呐、啊，你刚刚回到北京，哪里知道皇太后心底的焦虑呀？作为一个母亲，她最大的焦虑莫过于是儿子的危难；作为一个皇太后，最大的焦虑莫过于大权旁落呀。现在我当了公主，你进了皇宫，不都是这种焦虑心绪的反应吗？就连今天这隆重而热闹的婚礼也是这种焦虑心绪的变形啊。心上人呐、啊，你知道你要去的地方吗？卫御宫是什么呀？那是帝居之所呀，也是一所辉煌的囚牢。高贵的近臣都是一群侧耳斜目的坐探，英武的侍卫都是一群烂了肝肺的杀手。在皇上的床榻锦帐之侧，也许就暗藏着杀人的毒箭；在皇上食用的羹汤香茶当中，也许就掺有致命的毒液呀。皇太后把大清的现在和未来都交给了你，也把你放进了吉凶难捕的虎狼窝。心上人，你可知道今夜的险恶和可怕吗？母后皇太后如果猝然病故，圣母皇太后就会失去一张可以借重的王牌，皇宫就会失去一副压邪的灵符，带给我们也许就是一场灭顶的灾难。灵犀相通，这时伊洛根抱起了娇美温柔多情的妻子，走到了银盘前，他斟满了两杯交杯酒，把一颗心托给了婉儿。他似乎在说：“亲人呐、啊，人活在世上总得知情知义知恩和知仇啊，受恩不还枉历天地，有仇不报不配做人。命运已经把我们与皇太后连在一起了，不说报恩报仇吧，就是为了我们自己，也得豁出性命拼杀呀。”红烛燃烧，烛光跳动，烛泪流淌着，婉儿和伊洛根和

0: 下了自己亲手斟满的交杯酒。随后，婉儿换上了侍女服，一罗根换上了侍卫装，他们俩携着手走出了新房。古老的土地养育了这一对痴情男女，久远的历史铸造了两颗愚忠愚信的灵魂。奴隶女婢的苦难生涯长久禁锢着他们俩纯真的情爱，使他们俩一无所有。突然有人同情他们，帮助他们，满足了他们心灵深处的最美好最渴望的要求，他们能不感恩戴德，献出忠心吗？天地悠悠，恰恰是孝庄赢得了这对痴情男女的感激和信赖。早春的夜风寒意嗖嗖，更增添了宁寿宫里的冷清。婉儿站在衍齐宫的丹池上，目送着伊洛根踏着夜色走出了岛河门，等待着孝庄的归来。牵肠挂肚的送行，牵肠挂肚的等待。不多时，几盏宫灯走进了岛河门，孝庄从慈宁宫回来了，神态还是那样的刚毅，步履还是那样的清洁，只是脸色更显得苍白了。婉儿急忙走下了丹池，跪倒迎驾。哦，孝庄一时愣住了。婉儿，你，奴婢恭候皇太后。伊洛根呢？他去了卫浴宫。孝庄看着婉儿的装束，他什么都明白了。他不无爱怜地看着婉儿，感激地微微摇头，说：“你不该呀，今晚是你们俩的花烛之夜呀。”可婉儿说：“奴婢和伊洛根为了母后皇太后祈祷，为皇上祝福，为圣母皇太后。”这时，孝庄一把搀起了婉儿，携着手走上了丹池。走着走着，他突然停步，转身吩咐身后的随从宫女，说：“从现在起，诸王备了文武朝臣的奏请觐见，一律奏禀科尔沁公主婉儿安排。”是，宫女们跪倒应诺，婉儿跪倒谢恩。这时，孝庄伸手抚摸着婉儿的发髻，望着那沉静冷清的宫院，声音有些悲凉地说：“冷清的花烛之夜呀，真是委屈你了。”婉儿听，她一下子就哭了，依偎在了孝庄的怀里。那么，当婉儿和伊洛根喝下了他们自己斟满的交杯酒的时候，在那镶黄旗旗务总管大臣索尼府邸的侧室里，一盏八角飞檐琉璃灯照亮了面色阴沉的索尼、鳌拜还有塔胆。这三个两黄旗的核心人物刚刚做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既是一个月来遵照孝庄的御史反复研究的应变方略，也是今天在太和殿豪格事件突发以后的紧急产物。眼下，两黄旗的利益和权力面临着毁灭性的威胁，他们要决定进行了生死存亡的一搏。此刻呀，他们正在心情沉重地等待着三个年轻将领的到来，因为事关两黄旗的前途和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们呢，就想听一听年轻将领的意见，并且呢，从中选择实施这个方略的最佳人选。他们几个呀，都在沉默当中思索着。塔胆在怀念那两黄旗兴盛灿烂的过去，那血溅李亲王府门底前的搏斗，那震撼圣经、威逼崇祯殿的攻势，那列脚成阵、解马而驰的威风，那语出雷动、决定一切的气势。现在呀，也该是重振两黄旗雄风的时候了。可鳌拜不这么想，他呀正在惋惜那两黄旗凋零冷落的现在。谭泰趋炎附势，投靠了多尔衮，图赖战死在了江南， 那图尔格呢，因为巴布海饕餮案件被不明不白地挂在了看审架上，整整5年了，都快要风干了。那白银图、公阿带、西汉三兄弟已经被多尔衮收买了，而且都以反戈一击的功绩，他们得到了重用。岁月的变迁呐，两黄旗不再有昔日的力量了。此举，这可真是吉凶难卜。但如果此时不举，往后啊，也许连这点力量也没有了。跟他们俩不一样，索尼呢，他正在思索着此举的结局。他想，如果说此举成功了，那么孝庄忧虑的一切问题，两黄旗面临的一切危机，都会在这一举之间解决。但是如果此举失败，那么两黄旗皇上孝庄也会在这一举之间毁灭呀。这不光要谨慎，关键还在于用人呢，得是一个确有把握制服那多尔衮的人。他就想，巴哈、巴泰、德马户，谁更合适呢？索尼正在思考着，这时巴哈、巴泰、德马户三个年轻的将领急匆匆地走了进来。他们携带的夜风使着室内的灯光闪动，打断了索尼、鳌拜和塔坦的沉思。巴哈今年有24岁，他呢原先是永福宫孝庄的一名护卫亲兵，3年前调进了卫御宫做皇上福临身旁的侍从。他为人忠诚坚忍，很有主见，特别是在卫御宫2年多的时间里，表现出了一种嫉恶如仇、敢作敢为的虎气。顺治4年8月，在跟随福临、多尔衮塞外必斗围猎之时啊，更加的表现出罕见的忠贞。当时呢，那西汉冷僧及习纳布库等皇上的近臣都趋炎附势地离开了职位，而献殷勤于多尔衮，并且呢借机嘲弄讥讽那年幼的皇上。唯有巴哈终日不离福临，忠心地奉侍，并且呢好几次与那西汉和冷僧及发生了争执。9月上旬返回到北京以后，他就被多尔衮呢以心浮气躁、礼节不周为理由调离了卫御宫。索尼得知以后，即奏请了孝庄，把这巴哈呀调入到了镶黄旗，任护军统领之职。再说说巴泰，他26岁，原先是整黄旗的一名骁骑校，他在跟随鳌拜这2年的入川征战当中啊，表现出了突出的文才武略。既多谋多思，又善断善行，由鳌拜保举而晋升为整黄旗护军统领。鳌拜前几天呢，曾向索尼几次推荐此人，说他呀才智可用，后事可托。索尼呢也相信鳌拜的眼光是不会错的。德马户啊，27岁，他原先是塔坦手下的一名左领，为人木讷少言，极有心机，遇事不急不躁。看准之后会不顾一切地扑过去，而且十分凶狠。他在士族当中还有这么一个绰号，叫闷口狮子。去年呢，由塔坦保举晋升为整黄旗的前锋统领。那么太和殿豪格事件发生之后啊，索尼为了防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他呢立即向着巴哈、巴泰下了命令，要他们迅速派出人马，加强对紫禁城4门，也就是午门、东华门、西华门、玄武门，还有3宫，就是卫御宫、慈宁宫、宁寿宫的警卫，从而啊，也摆出了向多尔衮应战的阵势。这功夫呢，巴哈、巴泰向索尼禀报加强紫禁城4门3宫的警卫情况之后啊，便和德马户同时落座在桌案旁的椅子上，等待着会议的开始。他们是年轻的一辈，不敢在三位的顶头上司面前放肆。这会儿呢，也看到了三位上司的情绪十分不好，他们呢便更加的谦虚恭顺了。鳌拜一看人已经到齐了，他便提请索尼主持开会。索尼也不推辞，他呀故作轻松地说了，今天太和殿里的事情，我想大家也都亲眼看到了，那么两黄旗今后该怎么办，大家都说说吧。欲知后事如何，咱们呢下回分解。
1: 快乐 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伴随这首好听的歌曲呢，今天的快乐旅途我们就要结束了。那明天中午12点我们继续快乐走天下，别走开，接下来呢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

0: 清唱。
1: 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接下来的声音来自周深，亲爱的旅人啊，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民谣歌曲《亲爱的旅人》啊，熟悉的旋律原版是日文歌曲《千与千寻》的片尾曲。我们每个人都是生命当中的旅人，不断前行，不断告别。

也不断遇见。周深的歌声让我们感受到了旅途当中的温柔和坚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莫文蔚，盛夏的果实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赵雷的鼓楼。从小在胡同里长大的赵雷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他的歌里写过最多的城市就是北京，鼓楼唱的就是北京鼓楼。在元明清时期，那是个报时的地方，现在已经成为老北京的标志之一，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段。赵雷的很多音乐就像旅行日记一样，记录着城市、人、年代和感悟。随着前进的脚步，我们也不断地向走过的地方、向过去的人告别。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句号送给你。

来自陈奕迅，好久不见。简单的钢琴和弦乐，这首歌其实适合在安静的时候独自品味。陈奕迅落寞沙哑的声音，听到就让人很期盼再次能够见到曾经熟悉的人，可以淡淡的说声好久不见。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旧时光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这首歌是王力宏首次在个人专辑当中唱闽南语的歌曲，虽然只是几句，但是让有些西洋风的王力宏多了一些亲切感。男女对唱的形式也让这首歌曲更加的浪漫温馨。接下来，《你是我心内的一首歌》送给这位朋友。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古巨基的《必杀技》，这首歌通过游戏当中的概念来表达爱情，恰到好处的钢琴伴奏和古巨基自然的真假声的转换，也给歌曲增加了丰富的层次感，让这首歌成为了永不过时的经典粤语歌曲。总会有那么几首歌深藏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越能感觉出老歌的味道。接下来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自黄莺莺《哭砂》。

来自林俊杰的《美人鱼》，这首歌曲节奏明快，但表达的是一个并不欢快的主题，这种对比增强了歌曲的情感深度。在编曲上采用了丰富的乐器组合，林俊杰的演唱技巧也在歌曲当中充分地展示出来，无论是高音部分的处理还是情感的细腻表达，都唱出了美人鱼愿意为了爱情付出一切的决心。接下来这首歌曲旋律虽然简洁，但也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来自梁咏琪《灰姑娘》，送给你。

好了，今天的音乐小分享就到这里，希望好听的歌曲能够陪你度过一个温柔午后。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在1922年的一个深夜，还在睡梦中的北京紫禁城皇宫大院里，隐隐约约有一个黑影在慌慌张张地奔跑，还时不时地扶一下背在肩上的包袱。这包袱里除了一些古玩和字画以外，最为珍贵的就是历经风雨的国宝级名画《清明上河图》。想偷这幅画的不是别人，正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这溥仪究竟上演的是哪出戏呢？这皇帝自盗宝物背后又有哪些隐情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溥仪自盗清明上河图始末。

0: 爱新觉罗溥仪，他是醇亲王的儿子。溥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2月12号这一天，溥仪走下了皇帝宝座，宣告中国封建王朝2000多年的统治土崩瓦解。溥仪虽然退位了，但是根据优待条件，皇帝的尊号不变，依旧在紫禁城过着小朝廷生活。所以说，溥仪这个时候在面子上至少还算是个皇帝。那么，他为什么要偷自己宫里的东西呢？我们就得仔细看一看《清明上河图》到底是幅什么样的画，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几百年来，有这么多的人想要把它搞到手。张择端，北宋宫廷画师，他花了好多年时间，创作了这幅《清明上河图》。通过他这幅画，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城市面貌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张择端笔法细腻，构思精妙，他画上的人物栩栩如生，街道上一片繁荣景象。张择端在完成了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以后，把它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自己就是个书画大家，看到这幅画以后，他非常喜欢，爱不释手，因此宋徽宗就成了这幅画的第一个收藏者。此后，《清明上河图》就成了历代君王以及王侯将相梦寐以求的收藏品。那么，溥仪把这样一幅稀世珍品以及其他的书画珍宝偷出宫去，他是想干什么呢？这里边是还有什么别的内容吧？其实，所有这些都和一个洋人有关系。这个洋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溥仪的理想和信仰。庄士敦，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1919年2月22号，中华民国内务部和清王室内务府与英国驻华使馆签订了一份合同书，聘请庄士敦教授溥仪英文、数学、历史、博物和地理等课程。进宫后，庄士敦和溥仪的几位中国老师一样，认真地为皇帝服务，但他却并不拘泥于中国传统的君臣礼节。每当溥仪读书厌倦的时候，庄士敦就和他一起游戏玩耍。溥仪这时候还是个孩子，与庄士敦的关系渐渐变得亲密起来。从庄士敦那里，溥仪知道了在紫禁城的外面还有一个万花筒一般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当溥仪对这些新鲜的洋玩意儿好奇心慢慢消失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当时看来很出格的想法。那么，到底是什么想法会导致他处心积虑地去偷盗宫里的字画呢？
1: 此时的国内处于一片内忧外患当中，然而溥仪并没有想该如何抗击外敌、安抚民心，而是全心准备着去英国留学。溥仪的决定受到了很多遗老遗少的反对，一是觉得不成体统，二是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0: 原来溥仪偷字画是为了去英国留学，去看看庄士敦嘴里描述的那个先进的西方国家。可当时的情况是，宫里边就是拿不出钱来，这就怪了。偌大个紫禁城，堂堂的皇宫，怎么连溥仪留学的钱都拿不出来呢？我们来听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王庆祥是怎么说的。
2: 宫里当时呢，那消耗还相当之大，当时的太监也有1000多，宫女也数以百计，所以这么庞大的一个朝廷，原来承继下来的这种机构，可是呢，他已经没有什么国家那么大的税收，他怎么办呢？所以他当时只能是这个拿一些宝物出去变卖，去抵押借款。
3: 把宫里的宝贝拿出去卖了，可不是件体面事儿。尤其溥仪好歹名义上也是位皇帝，这件事儿他是万万不能做的。所以溥仪必须找个人帮他的忙，以那个人的名义把宝物带出宫去。那么他会找谁呢？
0: 溥仪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弟弟溥杰。 溥仪先把这些宝贝赏给溥吉，当然这是掩人耳目的手段，然后再让溥吉想办法把这些宝贝转到宫外去。就这样，溥吉把溥仪赏给他的宝贝一包一包地运到了自己家里，可他的家在哪儿呢？还是在宫里，没有运出去。所以这时候就得小太监出马了。在夜黑人静的时候，小太监就背着大包袱把那些古玩字画一次一次地运出宫外去。看来这个小太监不知道是身手不错还是运气很好，总之偷运了这么多珍宝出去一直就没被逮着。但是正当溥仪做着浏阳的美梦的时候，溥仪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曾经被他重金收买的小太监把这件事向内务府告发了，于是东窗事发，从此各个宫门被断绝出入，一件东西都运不出来了。就这样，溥仪出国留洋的计划彻底破灭了。然而过了没多久，溥仪不但出不了国，他连皇宫都住不下去了。1924年，北京政变爆发，冯玉祥的兵进了紫禁城，溥仪被赶出了皇宫。
1: 被驱逐出宫的溥仪带着亲事迁出紫禁城，来到了当时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天津。溥仪到了天津后不久，便和妻妾、太监、随侍、御医等30多人入住进了日本租界的张园。清明上河图也一直跟随着他。溥仪将这些宝物藏在天津的房子，他觉得放在外国人的地方应该万无一失，于是所有的珍宝装了70-80个大木箱运到天津，清明上河图也被一起放在了张园的一座楼里，所有安排似乎尽善尽美。
0: 现在溥仪手里有着无数的珍宝，安安稳稳地住在天津租界的张园里。那么这时候他还会想着出国留学吗？想，不仅想，而且还在积极地筹款准备。这不，溥仪在天津已经开始变卖文物珍宝，当然清明上河图他没有卖。有了钱的溥仪这时候想到了他的英国老师庄士敦，请他马上去英国公使馆替他办去英国留学的手续。我们再来听一下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王信祥研究员是怎么说的。
2: 在1922年的时候，他就表示过要到英国去留学，庄士敦呢也中间给做过疏通。这个时候英国使馆确实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他出宫那个时候，那英国使馆呢当时已经明确地表示了不接纳，因为这个时候他们可能看到呢出宫的这个溥仪已经没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力了，所以呢他们当时做出了不接纳溥仪的这个决定。
0: 英国人拒绝了溥仪，却给日本人留下了机会。果然后来日本人利用溥仪做了一件他们自己认为很得意的事情。不过眼下的溥仪刚被英国人拒绝，正面临他人生的十字路口。
1: 1931年918事变后不久，中国的东北三省沦陷，急于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协助统治的日本关东军与溥仪一拍即合，于是1932年3月9日，日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溥仪在长春登基，定年号为大同，定都长春，并改名为新京。此时的溥仪住进了位于长春市东北光复路上的伪满洲国皇宫，清明上河图也被带入了这座伪皇宫。而在伪皇宫东侧有座并不显眼的小白楼，就是溥仪存放书画和珍宝的地方。清明上河图和无数价值连城的书画和珍宝在这里安静地躺了13年。
0: 清明上河图在难得的平静中度过了13年的时光，溥仪自己不知道这个皇帝到底还能当多久，就连日本人也不知道日本到底还能支撑多久。但实际上大东亚圣战已经走到了尽头，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露出了曙光。
1: 1945年6月，美军对日本本土进行了大规模轰炸。8月6日和9日，美国又把刚研制的2枚原子弹分别投向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 日本政府和军队的抵抗意志被瓦解。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和日本人上了同一条船的溥仪知道自己的傀儡政权就快走到头了，于是他的目光又一次盯住了小白楼里的那些书画和珍宝。这一次清明上河图又会面临怎样的遭遇呢？
0: 尽管溥仪再三祈求，关东军同意给他3天的时间来打点行装。溥仪让人把库房打开，把小白楼里一幅一幅的画卷都展开，他自己亲自过目，一一挑选，然后把他挑出来的精品仔细包装，装箱归类。经过大半天的挑选，书画楼里的珍宝被装进了57个大木箱，跟随溥仪一起运往通化。其实这57箱稀世珍宝只是小白楼里的一小部分，其余大量的国宝字画在伪满洲帝国全面崩溃的时候都散失了。1945年8月11号深夜，溥仪带着家眷慌慌张张地离开了伪皇宫。在蒙蒙细雨中，溥仪一行登上了南逃通化的列车。溥仪在离开长春伪皇宫的时候，还是没有忘记把清明上河图装在一个随身的箱子里面。
1: 火车在荒山大岭中蠕动着，12日深夜，列车到达了通化。等在站台上的日本司令官匆忙登上火车，告诉溥仪，由于战局的变化，通化已不再能保证溥仪的安全，因此必须继续撤往临江县的大栗子沟。
0: 实际上，溥仪这时候并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按照日本人的安排，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就这样，清明上河图和溥仪又一次踏上了逃亡的道路。这些年里，溥仪一直四处奔波，忙着逃难，但实际上，溥仪皇帝只知道清明上河图是无价的墨宝，但他却不知道这幅画背后的秘密。千百年来，人们都把这幅画视作珍宝，但却很少有人敢染指这幅画，因为知道这幅画背后故事的人都对这幅墨宝既爱又怕。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他流传世间800多年里，他似乎从来就没给他的主人带来过好运气。这又是为什么呢？事情就得从800多年前说起。
1: 北宋皇帝宋徽宗刚得到他不久，公元1127年便爆发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金兵俘虏，清明上河图被盗出皇宫，在民间颠沛流离了一个多世纪。直到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元朝，清明上河图再次被收进皇宫，但不久又被宫内的一个装裱匠偷换出宫。清明上河图在民间辗转于各色人等，转眼到了明朝。大奸臣严嵩，他祸害忠良鱼肉百姓，大肆搜刮民财，清明上河图又落入他的手中。可是得到清明上河图之后，严嵩的噩梦也就开始了。嘉靖44年3月，世宗降下圣旨，将严嵩削籍为民，将他的儿子严世蕃绑赴西市斩首。严世蕃被斩后，其家产全部抄没，严嵩也无家可归，只得寄食暮舍，在贫病交加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3: 清明上河图进入明朝内府后，不少人觉得这件墨宝不吉利，所以都离它远远的，就怕沾了晦气。可这个时候，有一个太监却打起了他的主意。这个偷盗清明上河图的太监又是谁呢？
5: 那么这件东西进了明代内府以后呢，到了这个万历年间，又出了一个事，就是冯豹这个盗画。那么冯豹呢，是当时的一个太监， 当时呢，在万历这个继位的时候呢，这个他的权力非常之大，他是作为顾命大臣，后来呢，做到了那个监管东厂跟这个司礼监的那个总管，权倾朝野，他说了算，他也这个看好这件。
0: 《清明上河图》这个画卷上最后一段明代的提拔作者就是太监冯保，那么他又是怎么把《清明上河图》偷到手里的呢？
1: 一次，冯保见宫中画师独自整理画卷，便让小太监把画师邀出喝酒，将其灌醉后把画取出据为己有。为了掩人耳目，栽赃小太监将其处死。得到《清明上河图》后的冯保并没有过多少好日子，他的嚣张气焰令当时的明神宗颇为不满，因为私藏《清明上河图》，明神宗大怒，给冯保定了九大罪状，最终被抄家发配。
0: 我们知道后来《清明上河图》又在明清两代很多皇帝和宦官的手里流转过，他的最后一位主人我们也知道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但是谁也想不到的是，这幅千古名画虽然一直被溥仪视为珍宝，却居然从他的手上丢失了。
1: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发动了代号八月风暴的军事行动，宣布出兵中国东北。当时末代皇帝溥仪面对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0: 8月17号下午，日本人告诉溥仪要送他去日本，让他先坐飞机从通化到沈阳，然后再换乘大型飞机飞往日本。溥仪这时候早就乱了方寸，根本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只带上装了《清明上河图》的皮箱和几个心腹，急匆匆地跟着就走了。
1: 就在溥仪在沈阳机场准备远走高飞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突然听到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飞机马达声。只见几架苏军飞机降落，不一会儿，机场上布满了苏联军人，溥仪就这样被抓捕了。
0: 溥仪落到苏联人手里了，那么那件稀世珍宝《清明上河图》呢？是不是也跟溥仪一道落到苏联人手里了呢？没有，苏联人也没有拿到《清明上河图》。于是当时有人分析说，溥仪从伪皇宫逃出来的时候，慌慌张张的把大量的珍宝留在了伪皇宫里面，《清明上河图》可能还在那儿呢。另一种可能是，他带着《清明上河图》逃到了大理子沟，可能又留在那儿了。那么，《清明上河图》到底在哪儿呢？我们还是再来听听单国强研究员是怎么说的。
5: 但是呢，据这个后人记载，或者是当事人那个回忆的话呢，这个当时是这个苏联苏军呢去查过好几次，就是要交货这些这个珍宝跟那个书画，查了3次，大概都没有找到这个《清明上河图》。
0: 为了找到这些珍宝字画，苏联人曾经审问过溥仪，溥仪的回答是，他当时的确把《清明上河图》带在身边了。不过后来在上飞机之前，外边已经打起来了，枪炮声不断，他为了逃命根本就没顾得上那个装了《清明上河图》的箱子。这么看来，那只装着《清明上河图》的箱子有可能在当时的混乱中就丢失了，或者干脆就毁掉了。在当时很多人都是这么看的。1949年7月7号，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且开馆，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当时经东北人民政府批示，把一批从各地收缴来的大量字画文物拨交给博物馆，让他们接收清点。1951年初，当时年仅37岁的杨仁凯和他的同事们接受了清点这批文物的任务。这批文物中有很多其实就是溥仪当年遗失在东北的。那么在他们清点的文物里边，会不会有已经失踪的《清明上河图》呢？这一天，杨仁凯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东北博物馆的临时库房，准备对这批字画进行整理和鉴定。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冬天又没有暖气，又阴又冷，光线也不好。
1: 杨仁凯与其他馆员一起在堆积如山的藏品中进行捡拾鉴定。在这些藏品中，有的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的书画作品已经破损不堪。 在这些已经被其他工作人员认定为赝品的书画作品中，杨仁凯无意间看到一卷题签上写着《清明上河图》五个字的残破画卷，他顺手便拿了起来。这时杨仁凯对于这一画卷并没有在意。
0: 杨仁凯之所以没太在意，

0: 特别是画中描绘的手法，无不体现着独特的北宋绘画特征，有天壤之别。虽然这个画卷上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画卷上历代名人的题跋非常的丰富详实，历代收藏印章更是琳琅满目，纷繁复杂。杨仁凯又通过研究画上的题跋，参照了相关史料的记载，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几百年来淹没在传闻中的稀世珍品，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真迹，竟然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他意外地发现了。杨仁凯心里是激动万分。很快，这幅长卷被火速调往北京的国家文物局，经过专家们的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长卷就是千百年来闻名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当年溥仪的确是把《清明上河图》落在了沈阳机场，后来被机场的工作人员捡到，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件稀世珍宝，于是就上交了，保管在东北博物馆的临时库房。
1: 就这样，历经几代主人，《清明上河图》在问世的800多年里，它和它的主人经历了人间沧桑，终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珍藏进了北京故宫博物院。1973年，北京故宫博物院还对历经战火洗礼的《清明上河图》进行了重新的装裱。如今，这幅古画也成了北京故宫的镇院之宝。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问您个问题啊。
7: 哦，什么问题啊？
6: 你要脸吗？
7: 对。
8: 您富裕吗？
9: 我不富裕。
6: 就我也就一张。
7: 是。
6: 我刚才看地上好像有张脸。
7: 地上？
6: 嗯。
7: 什么人这脸都掉地上了？
6: 双面人。
7: 啊，听这意思您对这种人有了解。
6: 我刻画一个这种两面人。
7: 好啊。
6: 您也别闲着。
7: 我干嘛？
6: 您给我们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7: 一块看。
6: 哟，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
7: 对，
6: 怎么了呢？
7: 上来就骂人。
6: 没有啊，
7: 大伙儿都听见了。
6: 我刚才说这种人神什么特点
7: 啊？
6: 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7: 对呀、啊、
6: 这一句就是他背着您那一面。
7: 背
6: 心里话没说出来。
7: 哦，心里藏着。
6: 对。
7: 哦，实际没说出来。
6: 为了让大伙儿了解，我得把他的潜台词给大伙儿演出来啊。
7: 明白了，
6: 好不好？
7: 好好好好。
6: 见着您就不这样
7: 啊。是是。
6: 再来啊。
7: 来来。
6: 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凯哥。
7: 哎。
6: 我可想死你了。
10: 这孙子变脸真快。
6: 哎。
7: 干嘛呀？
6: 你怎么也骂人啊？
7: 不是。我这也是心里藏着呀。
6: 哦，咱俩都藏着呀。
7: 啊。
6: 我骂人，您不能骂人。
7: 为什么呀？
6: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7: 对，合着我们这善良人得挨窝心吗？
6: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这种人的嘴脸、嗯、您受出来。
7: 行，
6: 好不好？
7: 可以。
6: 凯哥，
7: 哎，
6: 我可想死你了。
7: 梁子，我也想你。
6: 哎呀，怎么样？
7: 嗯，
6: 最近挺好的。
7: 我挺好的呀。
6: 这孙子居然挺好、
7: 嗯、
6: 您这个气色可是不错呀。
7: 我、哦、还可以、啊、
6: 早晚得死。怎么又打断我？
7: 不像话。
6: 嗯，
7: 您这内心活动过于丰富了。
6: 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啊。
7: 嗯，
6: 嘴上笑嘻嘻，心里边想弄死你。
7: 大伙儿对这种人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6: 嗯 嗯
7: 咱这心理活动减少一下好不好？
6: 行
7: 啊，
6: 那我稍微控制一下。
7: 哎，对对对，
6: 在这个台上老对您语言攻击也不太合适。
7: 不文明。
6: 我克制一下。
7: 是不是？
6: 嗯，您挺好的。
10: 我挺好的啊。
7: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骂出来吧、
6: 嗯、
7: 我都怕你憋死了、
6: 嗯、挺好的。
7: 我干脆我别说我好
6: 啊，
7: 我呀不好。
6: 哎呦，怎么不好？
7: 给他那么高
6: 啊？不是，您说一说您最近的情况啊。
7: 也没什么、嗯、我前些日子生病了。
6: 哎呀，我可是太难过了。
7: 这哪是难过、
6: 啊、您得注意身体啊。
7: 嗯
6: 啊，不要让这个疾病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7: 什么工作？
6: 别耽误您演出啊。对不对？您这个这个
7: 忙。您还说演出呢
6: 啊？
7: 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演出了。
6: 哎呦，什么情况？
7: 这不是，
6: 嗯，
7: 领导找我谈话，
6: 惊动领导，
7: 说先不让我演了。
6: 嗯，领导什么指示？说是
7: 就是先不让我演出了
6: 啊
7: 啊！
6: 早就不该让他演。小凯啊，
7: 我从凯哥就变成小
6: 凯。没事没事，不要有负担。
7: 我没负担
6: 啊，一个演出
7: 是
6: 领导不让你演，
7: 嗯，
6: 我带你玩。
7: 你带我，
8: 咱这关系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咱是搭档啊。你放心啊，有我一口吃的，
7: 是
8: 我就不能让你吃着，
7: 谢谢。
8: 我可不能让你饿着。
7: 心里话差点说着啊，
8: 但你这个状态不好。
7: 壮，
8: 你让大伙看你一个状态，你没有演出，你这个都不能堕落呀。
7: 没有啊，
8: 你看呆头呆脑。
7: 我
8: 一脸傻气，
7: 是吗？
8: 眼圈发黑。啊，四肢无力，
7: 没有，
8: 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7: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情？
8: 您让大伙看看，这毛都呛了，
7: 狗的才叫毛呢，知道吗？
8: 你这个年轻演员啊，你这个往上走，你不要往下
7: 啊！您呢，别在这胡分析。
8: 我分析什么？
7: 这不演出跟你说这些没关系。
8: 领导停你演出肯定是有原因的，
7: 是有原因。
8: 你反思一下。
7: 领导找我谈话了，说呢，我干这行业20多年，年轻演员呢我都熟悉，
8: 是啊，
7: 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对我也比较认可，
8: 就混个好人缘。
7: 所以呢，打算把我调到这个文联，负责一些曲艺方面的工作。
8: 等啊，文联。
7: 啊，文联呢？
8: 就是管演员的那个文联吗？
7: 不是光管演员，组织个大型比赛啊！
8: 这孙子他生了！哎呀，我草率了！我怎么对他这态度啊？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啊！你想他上去，他得踩我，不行，我得把他捋顺了，我把他妈子顺了，让他把我也调到文联工作，那时候我也管演员啊。对不对？这些演员，都得听我的，谁要不听话，我弄死他。杨老师，
6: 这才改杨老师了。
7: 不，您别客气，我可不敢当。
8: 杨老师啊，我一直就拿您当我的老师。
7: 我差远了，
8: 咱这关系大伙都了解啊。表面上是搭档，实际上就是。半师半友，
7: 这谈不
8: 到。不，杨老师，我叙述不准确啊。多半师，少半友。
7: 那更不敢当了。
8: 不，您就是全师。
6: 我是全，我谢谢您给我留个全师。
8: 不是我，
7: 全师
8: 一直。您看您这气色多好
7: 啊！气色，
8: 升官发财的气色。您不就
6: 气色最不好了？
8: 怎么不好？
7: 我呆头呆脑啊！
8: 谁说的？
7: 你刚说的啊！
8: 您这叫。大智若愚，
7: 好，我可一脸傻气。
8: 忠厚稳重，
7: 眼圈发黑，
8: 因为工作所累啊。
7: 我四肢无力、
8: 啊，您头脑清晰呀、
7: 啊。我毛都呛了，
8: 毛发茂盛，精力充沛，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
7: 嘿。这位真有
8: 您还得生啊！我跟你
7: 说，
8: 您上去，您把我带走。我跟你说，我上您，我上您啊！
6: 你这演出挺好，
8: 您哪儿看出好来了？
7: 这不演出，大伙儿
8: 这谁乐意演出啊？啊，早就不打算干了。

0: 想着
1: 我们这演员工作多辛苦啊，一天演那么多场挣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为了您随时辞职，我跟他断绝关系啊，我上您那儿，您那儿适合。
0: 不是啊，你什么，我这还没，你干嘛呀？
1: 我干什么都行。您稍等，您稍等啊！您稍等，稍等。
0: 干嘛去？这说着一半。
1: 别！
2: 这不这人上哪儿去？你说他
3: 什么意思？
1: 杨老师，嗯，我可得批评您呐。
3: 批评我什么？
1: 您这个身份，嗯，怎么还站着跟我们讲话呀？
3: 这演员在台上都站着呀。
1: 演员站着，您现在您算办了领导啊？
3: 怎么办了？
1: 您不就文联了吗？您对不对？你看我们大家领导都在台下就坐，
3: 是
1: 我们是不是欢迎杨老师？您别客气了，杨老师，您别客气，
3: 坐着坐着，
1: 客气多余，您这，
0: 哎呀，这
1: 嘿，
0: 我这，
1: 你看，你镜头对着我们，你看，啊、你看这个角度，我跟您汇报工作。这显得多亲切呀、啊！
0: 汇报工作、啊，我说咱俩人就别这么客气了。
1: 没有，嗯、跟您我不敢客气。哎呦，养老
0: ，别介，我还很年轻呢。
1: 养老，啊，以后我就准备给您养老。哎，
0: 不用，我有儿子。
1: 我跟你，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啊。啊，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管人。
0: 管人，
1: 尤其是管演员哦，这帮说相声我都熟啊，
3: 是吗？
1: 您想知道谁的小辫子？您找我，明天我写一份报告，亲自送到您办公室。
0: 没有这个爱好，哎，
1: 干脆您这么说吧，
3: 怎么？
1: 您就看他们谁不顺眼，您告诉我啊，转天我让他消失。
0: 对，这位是杀手，
1: 我随时可以上班，我的工作呀，我
0: 给你行了行了，我这话说一半又让你给我。
1: 您有什么指示？我找个机会问一下您。
0: 这个调我去文联啊，这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1: 是是是，
0: 我呢思来想去，我干这行业都20多年，
1: 好演员呐，
0: 离不开这个，
1: 特别理解。
0: 后来呢，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1: 是您打一个电话，
0: 把这个好意给婉拒。
1: 对，您。
0: 我说领导，我还是愿意说相声。您呢？
1: 您先等一下，
0: 干嘛？
1: 就是说了半天啊，你没去，
0: 没去，我上那儿干嘛？
1: 站起来！
0: 干嘛你？
1: 没去，你废什么话？你别过来啊！
0: 怎么了？
1: 没去，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
0: 谁废话了？
1: 你这不耽误时间吗？
0: 我耽误什么时间了？
1: 你耽误我为亲爱的观众们演出的时间呐，这多宝贵呀！
0: 不是，你等会儿吧。啊，你刚才可说了，你不想演了。
1: 谁不打算演啊？啊，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演出的，尤其是愿意给我们笑动的观众演出。哎呀，啊，我演员呀，舞台就是我的战场啊，相声就是我的刀枪啊，我不是在演出，就是在演出的路上。我这个人恪守的格言，苦算什么？累算什么？醉卧沙场君莫笑。何须大罐国事换，
0: 哪儿来那么两句？
1: 让我演出吧，啊，让我工作吧，我工作我快乐。
0: 行了，你不都不想干了吗？
1: 谁说的？
0: 你刚说的。
1: 我是不打算跟你干了。
0: 你跟我干嘛？
1: 你瞧你这模样，长得跟汉奸似的。
0: 咱俩谁像汉奸？
1: 你这人有问题。
3: 我什么问题？
1: 你冒充领导。
0: 我什么时候冒充领导？
1: 搬把椅子，你还坐台上呢？
0: 大伙儿都看见啊，椅子是他给我搬的。
1: 我那是考验你嘞。
0: 你考验我？
1: 我们演员都站着为大伙儿服务，你凭什么坐台上啊？
0: 你露二我
1: 坐的。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0: 当然
1: 啊。这个人趁势。
0: 讨厌。
1: 啊！啊！哈哈哈哈哈！坐着给大伙儿演出，爽！
0: 什么嘴脸这是？
1: 你站好了。
0: 你管我呢？
1: 端正你的态度，
0: 我就这态度。
1: 杨侃，我得好好说你两句。
3: 您说，
1: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出不来吗？
3: 什么原因？
1: 就你的原因。哦，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0: 还我不中用？
1: 您让大伙儿说说，多好的机会，给他调到文联工作，管演员你不去，你非跟我们惹惹，我们这还不够吃呢。演员工作你干不了。
0: 我怎么干不了？
1: 你怎么干得了啊？大伙儿都明白了，演员怎么出名啊？得有贵人扶持。单打独斗你就出不来，这么多年有人管你吗？
3: 您别说，
1: 有机会把握不住。
0: 他说了这么多呀，就这句话说的点子
1: 是不是啊？
0: 您说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像我们这个年轻演员，是不是要没有个老先生帮衬一下，没有个贵人扶持一下，那千里马还得有伯乐，
1: 出不来。
0: 所以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师父，大伙儿可能也都认识，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是我的师父，给我打一电话啊，徒弟啊， 那个我呢联系几个电视台的综艺栏目，你呢去参加一下。
1: 您
0: 到时候呢，我跟他们那个导演，不是。后来我说师傅，我呢这个综艺我没上
1: 过，
0: 我怕到时候弄不好，要不然我还是别去了。不是，后来我师傅说呢，那要不然影视界我还有点这个导演朋友，我给你介绍。
1: 你听我。
0: 不是，后来我说影视我也没接触过，那镜头感我都没有。后来我师傅说得了，年底我带你上春。春晚吧，这干嘛呢？你绕上我这一帽一帽的，讨厌！
1: 爸爸，
0: 别介，干嘛呢？这是？
1: 我觉得咱爷俩长得越来越像。
0: 咱没有那么大辈分。
1: 您多也喜，
0: 我不想做。
1: 你
0: 愣
1: 那个那个，喝水不喝？
0: 不喝。
1: 我给你拿根烟。
0: 不抽烟。
1: 床没有搬一声，
0: 要床了。
1: 哎呀，您不坐时间长，我给你揉了。哎呀，我们开爷这个大长腿呀、啊！哎呀，
0: 好嘛，各位您看我这就叫抱大腿。
1: 我这不用干了，
0: 你起来吧你。我告诉你，我得说你几句。
1: 您只是啊，
0: 您这样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啊，照这样下去，你好不了。
1: 只要能活，怎么都成啊！
0: 不是你为了火，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您都不要脸了。
1: 您说什么？
0: 我说你、啊、不要脸，
1: 别的我都认，就这脸我还就不要了。
0: 怎么呢？
1: 地上还一张了。
0: 哎，就别说了。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7: 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8: 说得好啊。
7: 问问你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8: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7: 对了，
8: 那还用说吗？
7: 什么呀？
8: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7: 说实话，
8: 多挣点钱。
7: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啊，挣钱最重要啊！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8: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7: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啊，在家还开空调？
8: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7: 开也行啊！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 又环保还健康。
9: 是啊，
7: 老跟他似的，开在负四那不行，你知道吗？
9: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负四24度啊？
7: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9: 一点不凉快。
7: 时间长，体内受寒。啊，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9: 啊。是，
7: 罐里都是水，
9: 也叫寒气。
7: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
9: 嗯，
7: 拔在脑门
9: 嗯，
7: 嘬出一罐子水来。
9: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7: 我没这么说啊。
9: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7: 美少女战士
9: 没事啊，美少女战士。
7: 对了，
9: 水冰月
7: 啊，
9: 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
7: 不是，
9: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7: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9: 就是
7: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
9: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7: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嘛。
9: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7: 老不注意啊。
9: 啊，
7: 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9: 什么意思？
7: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
9: 哦，
7: 大家看他嘛，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9: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7: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9: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7: 我让你引起重视。
9: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7: 最直观的，耳机聋，沙发腰，屏幕炎，
9: 我器官都成精了，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7: 他只要一出门
9: 啊
7: 必须戴个耳机。
9: 这你不能怪我。
7: 怎么了？
9: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7: 他那耳机啊，个儿比较大
9: 啊。对，
7: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9: 啊。
7: 还夸的吗？
9: 夸什么呀？
7: 我这个耳机又是好。
9: 别夸，都糊嘴，哪儿好啊？
7: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9: 怎么了？
7: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9: 不是，
7: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9: 谁说的？
7: 你就是唱歌跑调。
9: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7: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9: 是吗？
7: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就摘了吧。
9: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7: 只要一到家
9: 啊，
7: 屁股不离沙发。
9: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7: 怎么了？
9: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7: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9: 哎，
7: 往里一坐啊，
9: 噗呲。
7: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9: 哎呀，
7: 还夸呢吗？
9: 啊，
7: 我这个沙发就是好。
9: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
7: 这
9: 您那我是舒服，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
7: 不，不用
9: 啊，
7: 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9: 我一定会回来的。
7: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
9: 啊。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7: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9: 不是，你听我，
7: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9: 你别
7: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9: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7: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9: 啊，都算呢。
7: 沙发少坐。
9: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7: 当然了，
9: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啊。
7: 还用说吗？
9: 怎么了？
7: 每天晚上躺床上
9: 啊，
7: 关了灯
9: 啊，
7: 不都得来一盘
9: 蚊香？
7: 打一阵儿
9: 蚊子，
7: 刷一会儿
9: 电蚊拍，
7: 弄一把
9: 鲜血，
7: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你
9: 不是拿游
7: 玩手机玩游戏呀、啊
9: 哎？
7: 就拿这手机啊，
9: 是
7: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
9: 哎、
7: 还夸呢吗？
9: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7: 我没这么说你，我
9: 不是你得这么说，
7: 有没有？
9: 你不懂
7: 啊？
9: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啊？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7: 啊，
9: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7: 哟，
9: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7: 那还行。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
9: 那个
7: 玩一宿，
9: 就玩一会儿，
7: 那也不成啊。
9: 怎么了？
7: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9: 现在没工夫做，
7: 咱现在就来啊，
9: 现在就做。
7: 对呀、啊，
9: 行，
7: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9: 跟着做吧。
7: 第一节，几案清明节，闭眼。
9: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
7: 第一节叫什么名儿？
10: 几案清明节。
7: 那按揉重阳节呢？
10: 那得等两天。
7: 什么？

0: 养两天，那叫睛明穴。
1: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0: 哎，对，
1: 按揉太阳穴
0: 啊，旁边
1: 风池穴，
0: 后面
1: 四白穴，
0: 这儿
1: 干洗脸。
0: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1: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
0: 嗯、
1: 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0: 啊、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呐。
1: 我不
0: 要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
1: 哎，
0: 我脸没了。
1: 永志，永志，
0: 脸呢？
1: 哎，
0: 脸呢？
1: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
0: 你
1: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0: 哎，我说
1: 玩这手机，
0: 你别说，
1: 走路步履蹒跚。
0: 不是李涵，
1: 你再放个音乐，
0: 你等一会儿。
1: 哒哒哒哒哒哒，
0: 李涵，
1: 哒哒哒哒哒。
2: 去，
1: 过来，过来，干嘛呢你？
0: 怎么了？
1: 啊？
0: 不是你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1: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0: 啊，
1: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0: 耽误什么了
1: 啊？
0: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
1: 说实话，
0: 耽误挣钱了。
1: 你就这套收拾吧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0: 谁说？
1: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0: 哪有风景？
1: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0: 什么？
1: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0: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1: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
0: 胜养十年猪，胜读十年书。
1: 改不改？
0: 我改。
1: 还是的，今儿回去啊，
0: 啊
1: 别一宿一宿玩手机了。
0: 不是，我有原因。
1: 怎么了？
0: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游戏。
1: 找我呀？
0: 你有办法呀？
1: 睡觉之前
0: 啊，
1: 先洗个热水澡。
0: 好啊，
1: 对不对？当然注意啊。这个温度不能太高，不能太烫。
0: 没事，我不怕烫。
1: 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0: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1: 比体温高一点就行
0: 啊，行，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啊，
0: 但是我要还睡不着呢，
1: 那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0: 睡不着，
1: 戴耳塞，喝中药，喝牛奶，肯定有一招适合你。
0: 不是，这办法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1: 还睡不着
0: 啊？
1: 也行啊，
0: 嗯，
1: 天就该亮了。
0: 哎。跟你逗了吗？
1: 那是。
0: 有没有快点睡着的办法？
1: 有啊。
0: 什么办法？
1: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0: 这听着不错、啊、
1: 往里躺
0: 啊，
1: 肯定特别舒服。
0: 哎，
1: 还得夸呢吗？
0: 夸什么呀？
2: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0: 别说了。
3: 大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4: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真棒。

0: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没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的山药肉松饼，
1: 祝您订购成功。
2: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4: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5: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6: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7: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8: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9: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0: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信接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2: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2: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真不错，
18: 多好啊！
17: 嗯，
18: 观众多好啊！
17: 大赛办的也好啊！
18: 啊，捧我们演员，
17: 对，
18: 这大赛
17: 啊，
18: 给我们年轻演员提供这样的平台，
17: 没错。
18: 概括来说呢，
17: 怎么呢？
18: 这次大赛
17: 啊，
18: 两个新字儿，
17: 对对对，
18: 哎，
17: 辛辛苦苦
18: 啊，是是是，
17: 对，
18: 是是是，幕后是很辛苦了
17: 啊。
18: 结构不是这个结构，
17: 那什么结构？
18: 新什么新什么？
17: 辛苦辛苦。
18: 给你道辛苦了，
17: 啊、
18: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
17: 啊、意思
18: 不是这意思
17: 啊，
18: 就是演员体现在舞台上的特点，
17: 新大褂新鞋，
18: 不是，
17: 嗯，
18: 深层次的
17: 新背心新袜子，
18: 就深了一层啊，你
17: 那什么意思啊？
18: 不是这个，
17: 啊、
18: 具体到你更。

0: 人的，
1: 就听我个人，
0: 发自内心的，心什么心什么，
1: 心衰心梗，
0: 我离你远点不？
1: 哎，嘛呀？
0: 这不嘴边上吗？这不是
1: 什么呀？
0: 新人新作、啊。
1: 这我就是想说新人新作，
0: 没说出来呢。
1: 我这一时疏忽，没说。
0: 哎，这不是一时疏忽。
1: 那怎么了？
0: 脑子里缺乏这个创新的概念。
1: 谁呀、啊？
0: 老抱着那个脱离时代的传统技巧不放。哎，不行，这了。
1: 不是什么意思？传统技巧怎么？传统技巧好啊。
0: 传统技巧你会什么呀？
1: 吆喝，知道吗？
0: 吆喝。
1: 行话，货声。
0: 甭行话，甭行。啊，来一个，
1: 来一个，
0: 来一个。
1: 这么着啊。我今天在这儿展示一传统的，吆喝一卖菜的啊，一样满堂彩。
0: 什么满堂彩？
1: 听我这个，
0: 真满堂彩。

0: 行，完了。
1: 我告诉你，哎，助长歪风邪气，是吧？
0: 没有，传统的受欢迎，知道吗？
2: 不是受欢迎，你干嘛的？
0: 卖菜的，
2: 卖菜的。
0: 哎，
2: 走街串巷，凭肉嗓子吆喝，
0: 就靠这个，
2: 一天都这屌门。
0: 怎么了？
2: 早晨九点你是这样啊？
0: 啊，
2: 下午四点半你就不这样了。
0: 什么样了呀？
3: 香菜。
0: 我说，
3: 辣青椒。高潮的气氛来表达。
0: 我这是什么？可以了，我说同志，别缓气，别缓气，我说缓气呀，
3: 韭菜，
0: 嗨，非得吆喝出来，
2: 所以说呀，
0: 啊，
2: 脱离这个时代了。
0: 那你能不能这么说？我还会呢，您都不会这个
2: 什么？
0: 不会啊，
2: 我不会
0: 啊，
2: 就这旋律，
0: 嗯，
2: 别说吆喝卖菜，
0: 那你
2: 我能吆喝大赛，
0: 就咱们本次这大赛。
2: 对了，
0: 那你给来了。
2: 央视，
0: 嗯，
2: 办大赛来，单口来，对口和群口，南方北方全国得齐聚一堂，有博士，男博士，女博士，两口子博士，还有清华的博士。哎，要是你比他们强，
0: 真不错。
2: 那可不，
0: 啊、
2: 哎，你看主持人小尼，
0: 小尼
2: 掌握这个旋律，
0: 嗯，
2: 站在央视的门口，
0: 嗯，
2: 汤汤汤往出这么一吆喝
0: 啊，
2: 那咱这大赛
0: 多多水呀、啊，这是。
2: 我水呀、啊、
0: 不好，没有那样的呀，
2: 让你掌握这个传统的旋律
0: 啊，
2: 唱一点有时代感的内容。
0: 要时代感我还没拿出我压箱底的呢。
2: 压箱底什么呀？
0: 卖布头的，知道吗？
2: 有卖布头的了
0: 啊。
2: 会吗？
0: 太会了。
2: 你来
0: 听这个呀。哎，吆唤着买挨了吧，吆唤着买了吧，吆唤着买了，我是不打讲儿的。你瞧瞧这块布，再看看这个色儿，它没有包边，没有褶，没有窟窿眼儿，它这是什么色儿啊？这是本色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哎，你说怎么那么白？哎，我哪知道的那么白呀、啊？因为它是白布，白布不掉色呀、啊！废话呀、啊！
2: 行了，
0: 哎，拦着我干嘛？
2: 你有病？你是干嘛的？
0: 卖布头的
2: 啊、哦，卖布头的
0: 啊，
2: 卖的什么色儿？
0: 白布
2: 啊、哦，白布，
0: 对，
2: 还有什么色儿啊？
0: 黑布
2: 啊，传统的黑白布头，
0: 两个颜色
2: 啊。过去这个卖布头的是一个行业吗？
0: 当然是行业了，
2: 指这吃饭吗？
0: 就指这挣钱呀、啊，
2: 就指这挣钱
0: 啊，
2: 就卖黑白两种布就能活着，
0: 嗯，
2: 专攻八宝山，
0: 这怎么说话呢？
2: 八宝山布头零售点，
0: 这什么破零售点啊？这是。
2: 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0: 是是是，
2: 这服装也是五颜六色的。
0: 我明白这意思，
2: 得满足各个顾客的需求
0: 啊。
2: 就为你服务，
0: 这我这不是黑大褂吗？
2: 要是有一个小伙子，
0: 嗯嗯
2: 啊，风流倜傥的，
0: 诱惑，
2: 英俊潇洒的，
0: 嗯，
2: 才华横溢的，要做这么一件暗红色的大褂怎么办呢？
0: 弄死他。
2: 弄死弄死像话？
0: 废话，您这配合，您弄一红大褂像话吗？
2: 我问你怎么吆喝出来卖给他呀？
0: 那我告诉你，我们老先生没教过我们，就黑白俩色。
2: 要不说创新呢，紧贴时代。
0: 你能吆喝红的？
2: 当然了。
0: 那咱各位姑姑让他来一回怎么样？
2: 好，
0: 你跟我听听啊，较劲。
2: 哎
0: 啊，
2: 吆唤着买了吧？
0: 是喽。
2: 吆唤着买了，我是不打尖儿了吧？
0: 啊。
2: 瞧瞧这大褂，
0: 嗯，
2: 看看这个色儿，
0: 是啊，
2: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有个窟窿眼儿，
0: 老词儿，
2: 这是什么色儿？
0: 这关键，
2: 这是一块红
0: 红布，
2: 怎么这么红？
0: 是啊，
2: 是小白兔的眼，
0: 嗯，
2: 那仙鹤顶上红，
0: 嗯，
2: 这西班牙的斗牛布都没有它这么红，就好像
0: 啊，
2: 猴山的猴屁股拍成了对了吧了，
0: 往哪儿指？
2: 怎么这么红啊？光说红的也说不尽，
0: 他什么呀？
2: 那个消防队的救火车是全员出动，
0: 嗯，
2: 这红孩儿吃大闸蟹，他就着状元红，
0: 够红。
2: 在那酱豆腐汤里混着红桃方片
0: 啊，
2: 在番茄酱里边摸出来四张红中，
0: 嘿，你猜的真行啊
2: 啊！
0: 嗨，真能，早知道我也做一红大褂了。你别着急，我得难为难为你，
2: 哎，我
0: 你有本事啊？赤橙黄绿，对了，
2: 啊、
0: 你给来了这橙
2: 橘子皮，
0: 你要能吆喝出来
2: 啊，
0: 我就是橘子。
2: 不要那种红，
1: 换换，
2: 抄起了一块橙，
1: 橙色。
2: 今天我给你唱上一条彩虹，
1: 说大话。
2: 梵高向日葵，
1: 对，
2: 南瓜做的灯，
1: 成的。
2: 荷兰男子足球队都没有他这么成、
1: 啊，哎，是
2: 那千里眼、顺风耳啊，葫芦娃、二娃都比不了他来成。
1: 哟哈，你瞧瞧，
2: 当橘子去吧，
1: 这也行
2: 啊。
1: 你听我的，黄的，
2: 不要这种橙
1: 啊，
2: 抄起来一块黄，
1: 黄色，
2: 黄色的东西都是亮亮堂堂
1: 啊，
2: 有小麦、玉米粒，
1: 黄的，
2: 香蕉、柠檬，
1: 黄的，
2: 在那小学生的帽子底下扣着大黄蜂。
1: 你瞧，
2: 那秦叔宝喝酒
1: 啊，
2: 他搂着绍兴黄，在那黄标马着挂着那副书童剪金装，
1: 漂亮，
2: 那怎么那么黄？
1: 是的，
2: 是奥斯卡金人
1: 啊，
2: 那皇上的黄麻瓜、
1: 嗯、
2: 是故宫的琉璃瓦，一块接一块，那有个皮卡丘，
1: 皮卡皮卡。
2: 传导了小黄人这个裁判给黄袍，他常言道得好啊，风雨的洗礼你是从不却步，
1: 对，再多的挑战我也从不认输。真不错，
2: 你听听咱这迈步头的旋律，
1: 这是迈步头的旋律吗？这个啊，
2: 有教育意义、时代气息呀、啊！
1: 你听我的
2: 啊，
1: 赤橙黄绿，
2: 甭费劲了，甭费劲了。
1: 什么意思啊？
2: 我一气儿给你吆喝出来就完了。
1: 你全行。
2: 对了，
1: 那你给来了吧？
2: 不要这种黄，
1: 啊、
2: 咱们抄起了一块青，
1: 嗯，
2: 说点个青的东西，你来听一听
1: 啊。
2: 它出自兰草，
1: 啊、
2: 雨过天青
1: 是。
2: 在那《白蛇传》里，跟着素贞，她也留美名。
1: 小青
2: 在马嵬坡前
1: 怎么样啊？
2: 有一片草青青，
1: 哦、
2: 在白瓷上边画青花，她出了个青花。花瓶了
1: 啊，
2: 咱不提这种青，
1: 换换，
2: 他抄起了一块蓝，
1: 蓝的，
2: 蓝色的东西我也说不紧他，有那蓝脸的窦尔敦，曾经到御马这个哆啦 A 梦手里边拉着阿凡达，在景泰蓝上画翠鸟
1: 啊，
2: 他愣愣飞到了空中，又往海里扎了、
1: 哦、
2: 咱不提这种蓝呢、
1: 嗯、
2: 咱再把紫的说呢，这个紫的不算多了，咱们不多也得说呢，在这茄子地里又把这个葡萄紫薯搁的在这旁边还长出来
1: 啊，
2: 紫罗兰了，
1: 好啊！哎，赤橙黄绿
2: 都有
1: 啊，你没吆喝绿
2: 啊？你说这种绿
1: 啊，
2: 咱们吆喝了一块绿
1: 啊，
2: 说点个绿的东西，提上一提、
1: 嗯，
2: 有冬瓜配青提，
1: 绿的；
2: 库尔勒的梨，
1: 绿的；
2: 您点上一盘拍黄瓜，就是俩瓶皮，在那抹茶上边嵌绿豆，扣块西瓜皮了，这个青蛙叼着辣瓣蒜，串进了邮政局，
1: 这费劲呐！
2: 我贴这种绿，可咱贴这种布，我把它买回家里去。那我是大褂做一身，我是裤褂做一套，我这还能做背领的，我那还能做床罩，我是做围脖的做手套，我还能做口罩。这剩下点个碎布头儿零布块，做了顶帽子，我送给了他。
1: 哎，归我了。
4: 大家好，我是于谦，
5: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6: 我是岳云鹏，
7: 我是孙越。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9: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1: 竹板儿，打竹板儿，我的紧接来，一接两项好买卖，也有买的，也有卖，也有的幌子和招牌，金招牌的银招牌，里里外外刮了起来呀。这两年的我没来，大掌柜的发了财，您的发财我来到，给多少钞票我全要。
12: 哎，传统规规矩矩，
13: 你不觉得这个掌声很勉强吗？
12: 没有啊，人挺认真，鼓掌。
13: 唱得好坏先搁一边啊。打板多死板，
12: 我们就这么学的。
13: 我给你学学。
12: 你干嘛干嘛呀？
13: 你拿过来。头一个动作，来，
11: 怀中冒月，
13: 你这是等着枪毙呢吗？尤其打起来啊，你看那个动作啊，大的不灵，大大的不灵，大的不灵，大的不灵，大大的，哎呀，大大灵，大大，
11: 你要痒痒就挠挠行吗？
13: 你不就这样吗？
11: 怎么那么刺能啊？
13: 烫的时候更死板啊，胳膊往这一端，哎，
11: 看咱这基本功啊，
13: 就动这嘴。
11: 我这是帕金森犯了，
13: 根本就感染不了在座的观众。
11: 那应该怎么创新？
13: 年轻的演员站在舞台上，哦，要有激情，要有活力，
11: 是，
13: 要有时尚感。哎呦，打起快板，要让人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11: 嗨起来，
13: 想学吗？
11: 我想火呀，想学。
13: 看我的，哎，我一打板，观众报以热烈的掌声。
11: 是啊，你等会儿，他听见什么了？听见什么了？你这不跟我一样吗？哎呀，我一试，不用，我这是何方妖孽呀？这是，等会儿，
13: 叫何方妖孽？
11: 何去？不是你
13: 板呢？
11: 不是，哎呀，这儿呢。哎呀，我看明白了，啊，他这快板打迪厅学来的
13: 啊，你就要有一种嗨起来的感觉。
11: 嗨起来！
13: 而且你唱的也太老，
11: 怎么了？
13: 数来宝过去走街串巷要钱要饭，
11: 那是老十年间。
13: 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么好的舞台哦，这么好的观众，嗯，这么亮的灯光，你站这儿要饭？
11: 我也没要饭呢，这是。
13: 有人给吗？
11: 没有，
13: 还是的呀。嗯，你要跟观众互动起来，他们才能向你有所施舍。
11: 哦，你教教我，我得火，
13: 学起来啊！啊啊，互动，时尚的要法，
11: 啊！哎呀，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哎，我刺挠你。
13: 学不学？
11: 要你说是我给你们伴奏行吗？
13: 你这个节奏你找不着，
11: 我尽量追着这点儿。你拿来，我难受，难受。
13: 干嘛？你非得来？
11: 我尽量给您伴奏。
13: 这样啊，嗯嗯，你打着板儿，大伙儿咱们别闲着，
11: 干嘛呀？
13: 亲爱的好朋友们。一会儿大家听我口令，给我一个节奏啊！
11: 节奏，
13: 咱们一起嗨起来！哟哟哟哟！我的观众们，快来跟我跳啊 ！Go go go！ 我知道你看到我，你不会说 no， 我不是什么相声教授，我的粉丝都叫我 Happy Hip Hop， 我在。电视台台今天晚上你要不要来？为了让你笑我可以什么都不顾，为了让你笑我可以粉身碎骨，要要要要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放在空中甩，把手机都扔上来啊，把手表都扔上来，把钱包都扔上来，要要 check it now。 哎呀，看见此起彼伏的掌声了？
11: 看见了。
13: 哎呦，这种互动的感觉，嗯，享受过吗？
11: 我问问您，嗯，您不怕人头一排观众把那椅子扔上来是吗？
13: 那不会破坏公务。
11: 您这什么呀？创新我不反对。
13: 怎么呢？
11: 刚才说了，啊，传统的很多不能这么创新。
13: 你这跟不上。
11: 咱们讲究说学逗唱。嗯。讲个大笑话、小笑话，来一个单口相声、对口相声、三人相声，来个评书。对了，啊，评书没法创新。
13: 评书啊，你站这儿说评书。
11: 是啊。
13: 人王月波老师坐底下，你站这儿说评书，
11: 那怎么不能？我们俩一个师傅学的。
13: 你说人家观众听吗？
11: 较劲了，各位，啊，我来一传统的评书，有没有听的？你看看，
13: 你没少带亲戚。
11: 怎么传统的这没人喜欢了就？啊，听着，
13: 你看别人提裤子，他提肚子。呀，又这范儿，哎呀，看看。
11: 话说，嗯，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怀揣幼主阿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在过万军中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如此勇将，焉能放走？在身后紧紧追赶，追至党阳桥，见一黑脸大汉，非是旁人，正是三将军
12: 正妃张翼德，赵云急忙抱拳拱手，三将军恕末将甲胄在身，不得下马，施以全礼。张飞言道：“哎，死地免礼，这胜败如何？哎，末将寡不敌众，大败而归。主公何在？主公在那丛林之中等候，你且前往，这里有俺老张抵挡一战。”说话间，一颤掌中，丈八蛇矛是哇呀呀怪叫。怎么传统的没人喜欢？
13: 说的好坏先搁一边啊，最后这一跺脚差点把我颠起来。你刚才表演的时候，我观察了一下在座的各位。
12: 观察什么呀？哎呦，
13: 都听傻了。
12: 是，
13: 这哥们儿说什么呢？哎呦，完了。
12: 好，
13: 是不是这种感觉？想火吗？
12: 我太想了。
13: 我帮你创新。
12: 您教我。
13: 我认为这个评书创新得有三点。
12: 头一点，
13: 形式创新。
12: 二一点，
13: 动作创新。
12: 这最后一点，
13: 语言创新。
12: 我听不明白。
13: 你站这儿一个人说，分出角色来了。哎，
12: 一个人刻画多个人物。
13: 还多个人物，曹操、张飞、赵云。看半天就一胖子。画面上看不出来啊。你多来点人。
12: 多来人，
13: 有多少个角色你叫多少个人。
12: 不是，那千军万马呢？
13: 观众上的，
12: 我都上的。
13: 人家这叫互动。哎呦，我参与我快乐啊。动作也太老。
12: 动作怎么
13: 使个刀啊，使个枪，凝眉瞪眼。哎呀，
12: 师傅教的，打小刀枪剑。
13: 谁欠你钱呀？
12: 您别这么说。
13: 你要时尚小清新的感觉。
12: 什么叫小清
13: 小清新的感觉？
12: 哎呦，难受。
13: 语言也太老了。文言古语。
12: 对呀。
13: 你这样加入一些8090的网络用语，揉到这个传统的评书当中，再说出来，大伙儿肯定喜欢。
12: 我可就火了。
13: 那肯定。
12: 您受累啊，赶快教给我。
13: 学着点啊。哎，这样前半段我给你做个示范。后边咱俩分一分角色。
12: 是啊。
13: 你来张飞，我来赵云。
12: 我的张飞，您赵云。
13: 看看这个新时代的评书，比你那个怎么样？
12: 可以啊。
13: 行吗？
12: 来，
13: 来一回啊。哎，头一句，
12: 话说，常胜将军赵云赵子龙。
13: 词儿太老。常胜将军有一个高富帅、给力男，赵云赵子龙。
12: 这是谁呀？这是
13: 二句。
12: 怀揣幼主喝斗，全凭胯下马，掌中亮银枪，
13: 怀里抱着小正太，阿斗刘禅，么么哒。全凭胯下博龙驹，神马都是浮云，掌中一根土豪金的大枪。哈哈，
12: 金枪
13: 在曹营偷住了曹军83万山炮，矮矬穷啊。啊，曹操一见当时就窘了。
12: 窘了，
13: 心想，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惊呆了啊，这哥们儿太给力了，要是能成为我的部下，那便是极好的了。
12: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13: 于是在后面紧紧追赶。
12: 追吧。
13: 来到挡阳桥前，张飞赶到。张飞赶到。张飞赶到。
4: 师弟，
13: 新词儿，
4: 怎么样，亲？
13: 好，好，继续。
4: 有木有受伤？
13: 我摊上事儿了啊！我摊上大事儿了！哎呀，我让曹操他们打我一泼飞，
12: 泼飞，
13: 差点把我 KO 了啊！哎呀，主公何在？找主公啊！
4: 师弟不必惊慌，
13: 新词儿。

0: 怎么样？
1: 就照这么创新呢？
0: 十分完美。
1: 什么玩意啊？
2: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3: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4: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5: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4: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3: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5: 您多大岁数了？
16: 60，86。
15: 这没有，大姐，您这不拿我们开心吗？像86吗？
16: 现在
15: 顶多啊，他87岁到头了，
16: 差一岁。为什么呀？
15: 为什么？
16: 因为现在这舞台啊，应该让给年轻人。
15: 没错，
16: 你看刚才那个，真奇李然啊，一个是我徒弟，一个是我的义子，
15: 你们家达子都是。
16: 所以他们在舞台上呢，观众看着好看，
15: 是
16: 年轻人，脸上也没那么多皱纹，是吧？您看我们不成，
15: 皱纹多点。
16: 您看这脸上跟草帘子似的，
15: 是吗？
16: 这儿皱纹多点。再一说，现在我也不想演出，
15: 不想演出。
16: 对对对，
15: 你想干嘛？
16: 你说实话，最近你看见我了吗？
15: 我最近还真老没看见你
16: 啊，
15: 没有，
16: 看不见了，看不见，好长时间啊，不露面，家里一闷，跟舞台告别了。不但现在你看不见我，以后你更看不见我了。
15: 怎么说？让公安局给带走了？不，
16: 带我干嘛呀？
15: 不是你那哪儿？你怎么
16: 不演了？不演了，
15: 不演出了，
16: 在家思考问题。
15: 哦，
16: 通过我这么些日子苦思冥想，不断的思索，不断的探索，不断的求索
15: 或撒索，
16: 不断的摸索，
15: 快给你锁起来了。
16: 我终于悟出来了。
15: 悟出什么来了？
16: 哎呀，我悟出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
15: 您给大伙说说。
16: 这个人呢活一辈子不容易。
15: 那当然了，
16: 而且在人家一生当中，不是幸福，就是烦恼。
15: 这不是废话。

0: 吗？您这是啊？
1: 是人就这样，不是幸福就烦恼，还您还弄三锁锁什么呀？
2: 那照你这意思，我这些日子白想了。
1: 这不，您这是胡想了。
2: 你呀，不了解情况。
1: 怎么了？
2: 我跟别人不一样。
1: 有什么不同啊？您？
2: 我是幸福太少，烦恼太多。你看，
1: 哦，烦恼太多。
2: 对，
1: 这么说，您爱人最近有一第三者了又。
2: 啊，要真有这么一位啊，啊，我得给他道谢。
1: 嗨，
2: 他算救了我了。
1: 我操，
2: 当然不是这事儿，
1: 不是这事儿，
2: 不是这事儿。
1: 什么事儿？您这么苦恼？
2: 我这个人呢，啊，能耐太大，
1: 能耐大。
2: 你说让人烦不让人烦？
1: 哪位带着纸呢？受累，让他醒出去。
2: 干嘛啊？
1: 你不是能耐太大吗？
2: 这拿我当鼻涕了？
1: 那什么？你那什么能耐？
2: 什么也不懂，本事。
1: 哦，本领，
2: 本事太大，哦，就是个烦恼，哦，你看得罪人呢？
1: 怎么得罪人啊？
2: 你拿我来说啊，啊，就我这能耐催的我啊，啊，你说这玩意儿，你说人家竟请我，嗯，今儿个这儿宴会吧，嗯，明儿个这儿采访吧，嗯，你说我不去谁那儿都得罪人，
1: 那是人家给人家面儿啊，
2: 你是不是这不是烦恼吗？
1: 是，
2: 这不最近啊，有一单位，
1: 哪单位？
2: 中国京剧院，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2: 调我，
1: 上，
2: 调我，
1: 中国京剧院调您，
2: 调我，哦，
1: 啊，上这儿烧锅炉去，
2: 烧锅炉干嘛？
1: 不是调你上烧锅炉，
2: 上吊，上吊啊，累，您这
1: 您哪累狗呢？累死，
2: 这大过，我
1: 说您这老搭什么茬这会儿？
2: 大姐，您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啊，上吊不听不出来吗？上吊听不出来啊，
1: 那就把狗吊起来，那叫上吊，是不是？
2: 我跟你们这没法说话啊，没法说话，上吊都不懂，这么粗浅的问题，就是往上调动工作，上吊，
1: 好这么个上吊啊！我让那大姐给我弄迷糊了，我以为拿绳给吊起来的。哎呀，
2: 上吊，
1: 上吊！您吊这吊中国京剧院哪干嘛？
2: 吊那儿啊？啊，研究室。
1: 哦，啊，这厕所归你管。
2: 我管厕所干嘛呀？
1: 你不是研究室吗？
2: 嗨，我说这脏不脏？我研究那个。
1: 你戴着那口罩研究？
2: 没听说过。你不懂，
1: 我不懂，
2: 跟你这人没法说话。啊，
1: 是。
2: 你什么也不懂。
1: 对，
2: 研究室研究戏曲发展史。
1: 哦，戏剧发展史，
2: 京剧的历史，嗯，让我研究研究，哦哦，不光研究这个啊，嗯，给他们排戏，嗯，给演员说说戏，哦，啊，主要是尤其现在这个京剧呀，啊，
1: 对，
2: 很多观众其实国粹，
1: 是
2: 啊，国粹，但是观众为什么有的尤其年轻人不喜欢呢？
1: 是啊，
2: 因为他这个节奏太慢，哦，啊，一个唱腔老半天，是不是？嗯嗯，而且形式单一。嗯，您有的年轻人听不懂啊，嗯，是吧？那些道白呀，啊，念的都是文言文，嗯，听不懂。你说这不改成吗？
1: 不改不行。
2: 哎，我去了就给他们改这个问题。哦哦哦，啊，这不是根据我深入的研究，嗯，啊，我给他们创造一种崭新的艺术形式。
1: 这形式叫什么？
2: 这形式啊，叫五光十色、千变万化、千人喜、万人爱、八宝十锦综合大拼盘。
1: 大拼盘，嗯，什么叫大拼盘？
2: 热闹，
1: 热闹。
2: 哎，
1: 怎么讲？
2: 在艺术戏里边，嗯，我把十几种艺术形式给它融为一体，
1: 十几种艺术形式放一块儿了。
2: 对了，哎呦，你看这个，老年人爱听，嗯。小伙子欢迎哦，姑娘们喜欢，嗯，小朋友高兴，
1: 太好了，
2: 爱听什么的这里都有。
1: 您把哪出戏您给改了？
2: 这不最近改这出戏吗？
1: 哪出？
2: 四郎探母。
1: 四郎探母啊
2: 啊，就是那个说这杨四郎啊被擒北国，嗯，啊，十五年没回家啊，这不是后来知道他妈来，他过关探母去，就这段戏
1: 您给改了，
2: 改了，改了。
1: 哎呀，您可真糟践东西呀，啊！
2: 你老这么讽刺我不行，
1: 我不是讽刺您啊。四郎探母家喻户晓，有在剧位有多少位就老先生都能唱两句，您给他改了，
2: 不改行吗？不改卖得出票去吗？我这么一改完了，这个消息刚一出去，这恐怕大伙还不知道呢。嗯，内幕就把这消息传出去了。你问问这春节，长安大剧院门框都挤下来了，
1: 嚯，
2: 挤排队买票，这十张那八张，哎呦一挤，咔嚓，长安大剧院门框掉了。 就我这出戏
1: 有这么多不开眼的呢？
2: 你瞧，你不开眼的，你没听过这戏好啊？
1: 是吗？
2: 精彩啊！
1: 那这么着啊，其实都是老街坊，
2: 干嘛？
1: 要是咱们都没得说，您把您这改革成果，您跟我们这汇报一下，怎么样？
2: 我把这戏介绍介绍啊，
1: 那不能这唱一段
2: 啊？
1: 您再唱呢？
2: 您再唱呢？不是，我唱不要紧，因为这戏我改的，我当然能唱。问题是什么？我这一唱，京剧院没饭了。
1: 不能，
2: 京剧院没饭了，
1: 不能，您慢着用啊，不可能的事儿。我跟于魁智、李成素说去，让他们放心。
2: 是是
1: 不是吗？
2: 那大清大清，
1: 我不会给他们都吊起来演。
2: 行，行啊，这个啊好，这个既然大家想听，
1: 哎，
2: 这么着，我先简单的。粗浅的给大家介绍
1: 好
2: 好不好？
1: 好好。
2: 咱们举个例子吧。
1: 您说，
2: 你比如头一场戏啊，做工
1: 是，
2: 做工这场戏大家都很熟悉了。杨四郎有一大段唱，杨艳辉做公院自私自叹，
1: 这一大段唱腔。
2: 我在这一段唱里边，不超过1分30秒，我换一种艺术形式，
1: 一分半钟换一种形式，
2: 就这么快。
1: 好，
2: 好不好？
1: 您来吧。
2: 我唱唱
1: 啊，
2: 我唱可是唱
1: 啊，
2: 你要帮我掌握个时间，
1: 干嘛？
2: 哎，我这刚把这戏刚排出来，我还不大熟悉呢，
1: 啊，
2: 对不对？你掌握一下时间，到1分半了，你给我提个醒，
1: 行，
2: 好不好？
1: 给您报时。
2: 哎，对了，
1: 您借我表时。
2: 来，
1: 走，
2: 掐准了啊，
1: 掐准了。
2: 哎，我听你，你给我提醒啊。
1: 我对您放心吧，
2: 好不好？
1: 1分半钟，
2: 那咱们就从这头场来啊。
1: 好，
2: 从头场
1: 啊，
2: 来。
1: 你瞧这馅儿，
2: 哎，思想起来好不伤感，哎，人也，哎，
1: 这是叫板呢。

0: 干嘛呀、啊？我这刚唱两句，别捣乱。你这
1: 一分半钟了，到时了，
0: 啊，
1: 一分半了。
0: 这就到了，
1: 我这不给你报时了吗？
0: 啊，那那好好好，
1: 换了，
0: 换别的品种，
1: 换形式了啊。
0: 嗯，
1: 想当年沙滩会一场血战，
2: 换评剧了，
1: 我本。

0: 滋滋滋滋滋滋滋，
1: 小天作拜天门，梁国叫我长，
2: 河北梆子，
1: 我的娘呀，粮草来到北方，
0: 滋滋滋滋滋滋，
1: 我有心过营去见母一面，
2: 山东吕岳，
1: 怎奈身在凡，远隔天边，
0: 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
1: 我说你闹耗子呢是怎么着？
2: 哎，不错，
1: 老子
2: 刘老师改的好，
1: 好
2: 热闹。啊，热闹，
1: 这算热闹？
2: 这还不热闹？
1: 这算什么热闹啊？
2: 是吗？
1: 后边比这儿热闹。
2: 是啊，啊，后头怎么着？
1: 接下来就是铁镜公主上场了。
2: 嗯，
1: 啊，一上场之前啊，得闷帘叫板。
2: 嗯，
3: 我说丫头啊，带路啊，
4: 是路，
3: 少爷，
2: 抬起抬，起抬抬，
5: 行了，
2: 起抬抬，
1: 呸。

0: 这个东西，你太可恨了你！这越拦越拦不住是怎么着？不是你让大伙儿，这是我的戏，我这刚叫完板上来，这张嘴还没唱呢，你在我边上气抬抬，你臭美什么呀？啊！越拦越拦不住，你跟绕虫子似的，你紧箍绒你。你瞧这模样。你站着还臭美呢，你美什么呀，你都长得梗了你。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呀。你捣乱的是怎么着，
1: 我这不给人帮忙呢吗。
0: 你帮什么忙？
1: 我不是来这小丫头吗？
0: 你来什么？
1: 小丫头。
0: 小丫头。
1: 啊、
0: 嗯，您让大伙儿看看，有这模样小丫头吗？这哪是小丫头，整个一小和尚，是吧？
1: 人家京剧都那么唱，
0: 要都敢他那么唱，他还请我干嘛去？我还给他改什么呀？啊，请我去改了。哎，你要帮我忙也没关系，刘老师，您给我安排，觉得我来这小丫头怎么样？不是不行啊。是不是？但是要求你，你把别的艺术形式移过来呀。
1: 能借鉴什么呀？
0: 借鉴什么呀？
1: 啊，
0: 借鉴小丫鬟，小丫鬟上场，小丫鬟上场。哎，芭蕾舞。
1: 啊？嗯，小丫头让她跳芭蕾舞，
0: 好吧？
1: 那好看得了吗？
0: 这四个小丫鬟一上场，天鹅湖的曲子一伴奏，小丫鬟把服装这么一换，我告诉你，小短裙、超短裙里头嘿露着大白腿，
1: 嚯！
0: 好极了，
1: 不好看，
0: 好看
1: 不好看，
0: 你们再来试试，
1: 来试试，
0: 你来，我给你伴奏，
1: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我说丫头啊，
2: 哟，
0: 带路啊，
2: 是路，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二百多斤跳得起来吗？这个
0: 这多精彩啊！
1: 精彩就这个丫头改呀、啊，公主不改呀、
0: 啊？咱哪是光你改呀、
1: 啊？是啊，
0: 公主也得改。
1: 怎么改？
0: 首先这装束就得改。
1: 以前穿的是什么？
0: 满族的装饰。
1: 嗯，
0: 梳两板头。
1: 对，
0: 穿旗袍。
1: 没错，
0: 花盆底儿的鞋。
1: 是，
0: 这身不能穿了。
1: 那穿什么？
0: 烫披肩发，最新款式的时装，高跟皮凉鞋，在这个优美的电子乐器伴奏声中。走着时装模特的步伐款款登台，
1: 您让那公主走那猫步啊，
0: 好看呐，
1: 这还好看，
0: 当然好。你问大伙儿要演这么演，您爱看不爱看啊？你看这是我咱啊，你来的这个，
1: 这不好看，
0: 你看这不，你看
1: 人家爱看，
0: 人家来来来回
1: 还来回
0: 来回
1: 来回，
0: 你看大伙儿解
1: 来解
0: 好，
1: 来来来来，
0: 我说丫头啊，带路啊，
2: 是路，
0: 供起来供起来供起来供起来，滴答当哒啦当，滴答当哒啦当当滴答哒滴答哒啦当哒啦滴答滴答哒啦当哒啦当哒啦当哒啦滴答哒啦当，滴答当哒啦当滴答当哒啦当。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滴。
1: 过来，
0: 干嘛？
1: 我一屁股坐死你！缺德的玩意儿！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公主上场吗？
0: 这什么呀？
1: 这整个一老鹰捉小鸡啊！
0: 对了，
1: 这还对了，
0: 这对了，
1: 怎么对了？
0: 台底还有儿童观众呢。
1: 哦，连小朋友都照不到。
0: 这孩子钱你该挣也得挣。
1: 好，
0: 好。
1: 这戏改的热闹
0: 好不好？
1: 热闹，又好又热闹。
0: 这儿不热闹，这儿不热闹，
1: 还不热闹。
0: 接下来比这儿好。
1: 是啊，
0: 最精彩就是后边那段
1: 啊、哦，
0: 夫妻对唱。
1: 对，
0: 杨四郎和铁镜公主一见面，
1: 嗯，
0: 在言谈话语当中，杨四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1: 哎呦，
0: 最后提出了要过关探母。
1: 嗯，
0: 这大段对唱
1: 啊，
0: 爱听京剧都知道，
1: 嗯，
0: 太精彩了。
1: 是
0: 啊，讲究是俩马啃痒痒，
1: 腻会儿，
0: 一对一嘴儿。
1: 嗯。
0: 哎呦，每回唱都是观众哗鼓掌。
1: 我说啊，鼓掌
0: 啊，
1: 刘老师
0: 干嘛？
1: 您这么着卖卖力气，您再把这点再唱唱。
0: 这个
1: 啊，
0: 不成，这来不了，
1: 先来不了。

0: 这，你想，俩人唱，我一个人，你听人听了有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啊？把这大妹妹叫上来，大妹妹，叫她能忽悠，把大妹妹请上来，让她来。
1: 人家这刚说了，人可刚说了，
0: 嗯，
1: 让你来，是不是？你来啊。
0: 我不会唱，刘老师，您知道我
1: 不会唱，
0: 我真不会唱。
1: 这么着，我这个没干，这戏改的成功就在这儿呢。
0: 嗯，
1: 将就材料。
0: 嗨，
1: 你不会唱不要紧。
0: 嗯，
1: 你说，
0: 哦，说我可没问题，
1: 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1: 说可是说
0: 啊，
1: 也得用那个说的艺术形式。
0: 行，
1: 这行吗？
0: 行，
1: 来，
0: 哎，对对对，
1: 行、啊，咱们就打个节奏，
0: 哎，
1: 好不好？
0: 好，
1: 得嘞。这段可是咱俩对唱。
0: 对，
1: 我有上句，
0: 我有下句。
1: 我有来言，
0: 我有去语，
1: 开始了，
0: 唱好，
1: 走。
0: 听他言下的我浑身是汗，十五载到今天我才知恩怨。四郎哥真可怜，一天到晚累不干，想老娘难得见，他伤心来我心酸。哎嗨嗨哟啊，有什么心不是你只管明言，你只管明言。就说这几天嘛，心里有点烦，
1: 天气快板啊，
0: 一见幸福自我不敢明言。
1: 马四
0: 南北不和，等我来就散。
1: 哦，
0: 我的娘压粮草来到北关，
1: 是
0: 我想过关去
1: 买棒去
0: 见见老娘面。
1: 嗯，
0: 等待是没有令箭，怎么能过关嘛？还这事儿靠的难。我有心去到阴干地眼，到来令箭好让你出关呐、啊，怎奈是宋营。

0: 吃酒，不抽烟，磕个头，我轻轻按过，急急忙忙往回赶，老李个老，老李个老，老李个老李个老李个老，老李个老李个
1: 大家好，我是于谦，
2: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3: 我是岳云鹏，
4: 我是孙越。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6: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智。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8: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做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9: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
8: 啊，相声，相声，
9: 相声。
8: 对对对，怎么了？
9: 不对。
8: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9: 味儿不对。
8: 什么叫味儿不对？
9: 韵味啊。
8: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9: 韵味不对。
8: 您说说。
9: 您听这个名字
8: 啊。
9: 相声，
8: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9: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8: 我们这名字土气，
9: 你一点都不文艺。
8: 哦，怎么就文艺了？
9: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
8: 啊，
9: 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8: 叫什么呀？
9: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8: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9: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8: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9: 您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8: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9: 那也得改。
8: 怎么改？
9: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8: 啊，是聊天。对，
9: 聊天就叫哈拉。
8: 叫什么？
9: 捧哏就叫吐槽。
8: 吐槽
9: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8: 我们还得有洋味儿。
9: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
8: 啊
9: 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8: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
9: 哎，
8: 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9: 那当然。
8: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

0: 什么？
1: 语言啊，
0: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这哈拉吐槽 A 咖汉红针。您看这行不？这个
1: 作为一个演员
0: 怎么着，
1: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0: 啊。那倒是，
1: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0: 什么时代？
1: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0: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1: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
0: 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1: 了。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0: 这形象多好啊。嗯，
1: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啊啊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0: 我还没死呢。
1: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0: 什么比例？
1: 从脚到肚脐是一，
0: 你瞧，
1: 从一到头顶是0.618，
0: 黄金分割线。
1: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嗯，这就是标准身材。
0: 哦，您这标准。
1: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你，
0: 我这比例也好啊，
1: 买电视合适。
0: 这怎么讲？
1: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0: 我这黑屏了似的。
1: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0: 多好这，
1: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0: 你还长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1: 不合比例？
0: 怎么这么损呢？
1: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0: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1: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嗯，我可以很商务。
0: 你瞧瞧，
1: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0: 你看看
1: 我穿个夹克，嗯，我可以很前卫。
0: 好家伙，
1: 我穿个泳裤，嗯，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0: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1: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0: 怎么样？
1: 土豪！
0: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就没有这么穿的？
1: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您
0: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1: 有时间吧？
0: 走啊，
1: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哎，
0: 怎么着？
1: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0: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1: 雕琢雕琢。
0: 什么意思啊？
1: 我是个雕塑家。哟，
0: 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1: 怎么呢？
0: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1: 我也有啊。
0: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嗯，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1: 我也有啊。
0: 您那是
1: 小肠
0: 雕一碗卤煮是吗？
1: 这卤煮干什么？
0: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1: 小肠。
0: 什么？来小肠。
1: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0: 小城堡，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植物人。哎，
0: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打弹弓的人。
0: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1: 我也有。
0: 您那是
1: 天坛的圣斗士。
0: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1: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0: 怎么呢？
1: 庸俗
0: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1: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哎，是不是？
0: 还能加钟啊？嗯，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1: 40多分钟吧，
0: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1: 什么叫立等可取？
0: 就是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1: 都是朋友，哎，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0: 我们也可以坐着，
1: 躺着，
0: 躺着，
1: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嗯，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0: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1: 没什么不礼貌。
0: 怎么呢？
1: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嗯，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两层，嗯，一般都是一对儿。
0: 你瞧，
1: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哦，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哎，对不对？
0: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1: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个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

0: 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嗯，洗一洗，嗯，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1: 来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0: 有的这是中式的，嗯，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哦，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1: 怎么赞叹？
0: 我给你轻点儿。
1: 您这是足疗吧？
0: 足疗干什么呢？
1: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0: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1: 还雕塑工作室？
0: 我们这是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1: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0: 清华。
1: 清华直理直给发的是吧？
0: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1: 哎呦，还雕塑系？
0: 有文凭。
1: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0: 再说上我这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1: 啊，还怎么着，
0: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1: 都谁去您那儿了？
0: 很多呀。
1: 您说说
0: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嗯，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1: 怎么呢？
0: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嗯，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1: 您具体说说
0: 雕着费神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郭敬明。
1: 郭敬明
0: 那这材料太小，
1: 小脚。
0: 什么材料啊？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1: 哎，橄榄壶。
0: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1: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0: 雕着费力啊。姚明
1: 怎么呢？
0: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1: 鞋号啊。
0: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雕着费力的。哦，
1: 还有呢？
0: 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
1: 这怎么回事？
0: 马布里。
1: 人家是黑人，
0: 怎么洗也洗不白。
1: 哎，多新鲜呀。
0: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哦，上我这来说陶冶陶冶情操，哦，上我这来求雕塑来。哦，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来来来来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1: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0: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来来，往我这躺，往我这躺。再看刘翔带着包装，嗯，这包装就错不了。
1: 这包装怎么了？
0: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1: 对，耐克的鞋。
0: 包装退下去，嗯，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1: 怎么样，
0: 这材料这皮啊，嗯，太老。
1: 死皮。对，人老训练，所以
0: 死皮干嘛？知道那个玉石玉皮知道吗？
1: 玉皮
0: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哎
1: 呦，你看看，
0: 还有刘翔的眼
1: 啊，鸡眼。
0: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
1: 还鬼脸儿，
0: 鬼脸。哎
1: 呦，真能钻的。
0: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哎呦
1: 哎呦，这是什么表情？
0: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着磕着，行，这家挺结实啊。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拐的我也得管，
1: 你也挑的。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8: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7: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9: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1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1: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0: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2: 故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0: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画。
3: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4: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0: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5: 当起来！
3: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0: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9: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9: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9: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9: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9: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看见了吗？该演出了不上场，这就是没好作。忙什么呢？这不快结婚了吗？正到处散呢，散发请柬呢。十字路口敲人车玻璃，甭管认识不认识啊，当当当，来一张，跟那发小广告的似的。您瞧那倒霉模样，
17: 来一张。
16: 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啊啊！行行行行，快快快，站这儿站这儿站这儿，啊，干点正事儿吧啊！哼，
17: 挑眼了啊，兄弟
16: 啊，
17: 哎，你那会儿我给你单背着呢。
16: 那你瞧，挺精美。
17: 那当然，你是贵宾嘛。
16: 干嘛？
17: 嗯，
16: 啊，请我当新郎啊？
17: 哎，我请你当新郎像话吗？请你当伴郎。
16: 哦，半个新郎。
17: 哎。兄弟见面分一半怎么着？咱们别逗行不行？
16: 得得得，给你道喜啊！
17: 光道喜就完了。
16: 道喜道喜，
17: 光道喜就完了。
16: 怎么着？哟，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17: 你这话问的就多余。咱俩这关系，你不意思意思，那显然你多不够意思。
16: 意思意思意思意思，我意思。
17: 我能饶了你？
16: 来来来来来，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0: 意思意思，
1: 意思。张德上我一看，完了，就200，
2: 啊，我这演出服就这些钱。
1: 你这不像话啊！咱俩这关系，200块钱，这说得过去吗？你再翻翻，你再翻翻。
2: 没了，你这手机，这个。
1: 你那屁兜，
2: 车钥匙，
1: 你屁兜，屁兜，
2: 啊？
1: 你那兜装钱，我知道，蒙谁这是？
2: 哼，我这还有一张罚单，要不然你替我，
1: 我替你交了去。那我就一分都落不着了，知道吗？
2: 不是，先炸着，先炸着，先炸
1: 着。什么都炸着，这人，2年以前玩斗地主，差我5块，到现在还没给我呢，你这
2: 还记着呢？
1: 多新鲜！
2: 太小心眼了。过几天我给你，给你不就？你哪天结婚？你说我给你。
1: 我那请柬上都写着呢啊！
2: 哦，对，
1: 一看你呀、啊，拿我就没当回事儿。我告诉你，
2: 对，我看一下啊。嗯。
1: 你老滋什么呀？这是，
2: 不是您这字儿太难认了？
1: 怎么了？
2: 请哪大夫写的呀？怎么跟处方似的？
1: 我说你说话别这么损，行不行啊？我那是专门找人写的草书，
2: 好吗？好，那我就那什么猜着念了、啊。
1: 你连起来读就没问题了。
2: 这是定吗？
1: 行、哎，接着读，接着读。
2: 啊，兹定于
1: 哎，
2: 2013年。2月4日，在八宝山举行结婚庆典。
1: 哇，
2: 你胆儿不小啊你！
1: 你看清楚了
2: 啊，
1: 八宝仙，那是仙。
2: 你嚷什么呀？不就差一立人吗？
1: 废话，
2: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1: 哎，他这儿等着我呢，嘿。
2: 我告诉你啊，不是我吓唬你。
1: 怎么了？
2: 婚前婚后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2: 婚前是幸福甜蜜，
1: 哦，
2: 婚后就不一样了。
1: 婚后什么样啊？
2: 啊，浪漫消失，爱情缩水，
1: 哦，
2: 失去自由，被枷锁累，
1: 哦，
2: 整天郁闷，不人不鬼。他变潘金莲，你变陈世美，
1: 像话吗你？像话吗？
2: 怎么了？
1: 我是陈世美吗？
2: 不，这可不是我说的啊。
1: 谁说的呀？
2: 人家有关方面做个调查。
1: 甭气我 啊！我告诉你，我跟我爱人，我们属于伟大的爱情。
2: 不不不，千万别提伟大，凡是伟大的爱情都是悲剧人物。
1: 怎么会悲剧人物呢？
2: 你说吧，谁的爱情伟大？
1: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就是伟大的爱情，
2: 好吗？英台抗婚，
1: 啊
2: 啊，最后双双化成蝴蝶，梁祝哀史，这还不是啊？
1: 不是他们俩，
2: 谁呀、啊？
1: 那个董永和七仙女儿，
2: 俩人被一条银河隔开。一年见一次面，两地分居啊，这不是典型的悲剧吗？
1: 也不是他们俩，
2: 谁？
1: 那个贾宝玉和林黛玉。
2: 嗨，一个撒手人寰，一个出家为僧，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呀？
1: 不是国内的，
2: 国外的
1: 啊？
2: 谁？
1: 罗密欧与朱丽叶，
2: 双双殉情，这不是悲剧吗？
1: 我跟你说，我跟我爱人，我虽然谈不上是伟大的爱情，但是我们海枯石烂，我们忠贞不渝，我们。
2: 行了行了行了，这么会儿就不伟大了，你别嘴硬了。我告诉你吧，我有一同学跟你一样，
1: 怎么了？
2: 结婚之前信誓旦旦，
1: 哦，
2: 现在结婚了怎么着？
1: 现在什么样啊？
2: 人家都说7年之痒、啊，
1: 7年倒是个危险期。
2: 俩人没7天就开始养了。
1: 是啊。
2: 后来一块儿看养生大讲堂，
1: 哦，
2: 听一位老中医讲啊，
1: 说什么呀？
2: 养是由内热引起的，
1: 哦，
2: 得想办法把火散出去。
1: 嗯，
2: 俩人真听话。
1: 怎么样？
2: 第二天就散伙了。
1: 哎，这就离了。
2: 所以说，不要对这个爱情冲昏了头脑，知道吗？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1: 我说你别老坟墓坟墓的，行不行？我这要结婚，你这玩意儿多丧气呀！
2: 什么叫丧气？实际情况在这儿摆着呢。
1: 什么情况
2: 啊？你在哪儿结婚啊？
1: 啊
2: 啊！马路上。
1: 像话吗你？
2: 哪儿结？
1: 我买房。
2: 嚯！就你那一壶醋钱，你还买房呢？
1: 我贷款行吗？
2: 贷多少钱啊？
1: 我贷他100万。
2: 胆儿不小啊。
1: 怎么了？
2: 你是按本金还是按本息还？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2: 那当然了，你要不把这事儿闹清楚了，每个月还10000块钱，啊，有99%都是利息，
1: 就100块钱本金呐。
2: 啊，这你得还到什么时候去？
1: 那得让我儿子接着替我还吧。
2: 啊，人家父母给孩子留下都是遗产
1: 啊，
2: 你给孩子留下都是账，你缺德不缺德？
1: 那我不在城里买行不行啊？
2: 哪儿买去？
1: 我郊区远远的，那儿房价便宜。
2: 你净图房便宜了？
1: 怎么了？
2: 明儿你儿子跟你说话都这味儿了。
1: 什么样啊？
2: 大哥，
1: 嗯，
2: 你妈喊你回家吃饭去。
1: 什么？

0: 倒霉孩子这是。
1: 对了，你让他还账，管你叫大哥是好听的。
0: 我不买房行吗？
1: 怎么着？
0: 我租房住，装修不装修？
2: 废话，
0: 不装修能当新房吗？
1: 刚装完，让房主子给轰出来了。
0: 您瞧我这倒霉劲儿的。
1: 哎，
0: 不是那，哎，你这样
1: 啊，
0: 我不买房，我也不租房，
1: 怎么着？
0: 我跟父母一块住，这总可以了吧？
1: 千万不行啊！
0: 这又怎么了？
1: 这夹板气你就受不了啊？
0: 什么夹板气啊？
1: 你妈暴脾气，你媳妇沾火就着
0: 啊
1: 啊！一边虎视眈眈，一边河东狮吼。万一他们俩要咬起来，你是瞪着谁不瞪着谁呀、啊？
0: 我们家整个动物园里，听见没有？还咬起来干嘛？
1: 再者说了，你媳妇的气你得生吧，
0: 啊、
1: 你妈的气你得生吧，你就是双气囊啊！
0: 我告诉你啊，只要他们能和睦相处，我受点气没关系。大老爷们，我怕这个。
1: 你想的太简单了，
0: 这有什么复杂的呀？
1: 你媳妇啊，那就是无极变速自动点火，
0: 哇！
1: 挤的那跟四轮驱动似的，
0: 哇！
1: 你妈是六气缸1.8T， 对你进行涡轮增压，
0: 啊！
1: 你媳妇儿一数到你，那就算敞开天窗了，
0: 哇！
1: 你妈一叨了你，跟那六碟 CD 似的，没完没了。
0: 是啊，
1: 你刚想调和期，你媳妇儿从左边给你一千斤顶，
0: 嗯，
1: 你妈给你一保险杠，
0: 那我只能自动挡了，
1: 都拿你当排气管了。
0: 哎呦，
1: 弄得你是油离配合不好，
0: 嗯，
1: 刹车失灵，
0: 嗯，
1: 方向盘把握不住，你一头就栽。
0: 听见没有？不是，那照你这么说，我没地儿住了是怎么着？
1: 哎呦，这没地儿住倒还好啊，
0: 啊，
1: 关键是结婚以后媳妇儿的气你受不了啊。
0: 还能什么样啊？
1: 结婚以后
0: 啊，
1: 走在街上你再想多看两眼美眉。再瞧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能什么样啊？什么毛病这是？干嘛呀？
1: 眼睛看哪儿呢？
0: 啊，没看哪儿、啊。
1: 你看哪儿呢？
0: 啊，
1: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0: 这女人就这么难缠，我告诉你，
1: 这只是初级阶段。
0: 这高级什么样啊？
1: 高级阶段
0: 啊
1: 啊！到那时候啊，
0: 怎么样？
1: 你
0: 啊，
1: 媳妇儿的话全听，
0: 全听，
1: 包括说错了的。
0: 哦，
1: 马路上捡来的钱
0: 啊，
1: 都得交给你媳妇儿。
0: 全上交，
1: 家里的剩饭全吃、
0: 啊。哎呦，
1: 包括宠物剩下的，
0: 嚯，好嘛，我连狗都不如嘿。
1: 这要是您结了婚，
0: 哎呦，那我那八宝仙弄不好真成八宝山了嘿。
1: 所以啊，我觉得你这个从心里到身体还都有待于完善。
0: 完善，我倒是该善都善完了，我先闪闪吧我啊。
1: 不是，那您这婚，
0: 我
1: 啊，还结吗？
0: 谁还敢结呀、啊？
1: 那这请柬。
0: 还要他干嘛用啊？这个，
1: 那我那份子
0: 哦，在这儿呢，啊，自己交罚款去吧，去吧啊，去。
1: 这怎么回事？
0: 这事儿闹的。
1: 那什么，大哥，别往心里去啊。
0: 嗯。
1: 我跟你说点高兴的事儿。
0: 没什么事让我高兴。
1: 怎么没有啊？
0: 什么事儿啊？
1: 我儿子，你大侄子，礼拜天办满月，是不是喜事儿？
0: 怎么着，这小子都满月了
1: 啊？
0: 这阵大喜事，兄弟，我给你道喜道喜道喜道喜道喜。
1: 不是光道喜就完了？
0: 哎，我是不是得意思意思？
1: 那当然，你要不意思意思，那多不够意思啊！
0: 多意思意思，
1: 是不是？有点意思啊，够意思，够意思，够意思。
0: 那什么，大爷的？
1: 那礼拜天我就等你了啊！
0: 你放心，
1: 好
0: 了，这满月酒我肯定喝定了。
1: 我先下去了，
0: 没问题。
1: 一百，
0: 走你的。这有什么呀？瞧人孩子，都满月了，那瞧我这个。不对啊，他把我搅和黄了，弄走我2000块钱，这阵儿够损的。嘿，岳伟健，你给我回来！
3: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4: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6: 谢谢啊，
7: 谢谢，
6: 谢谢大家热情的掌声。
7: 哎，
6: 今天可能观众来的朋友不多
7: 啊，是，
6: 哎，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来演出的
7: 啊。对呀、啊，
6: 我们的上来可能大家对我们不熟悉
7: 啊，不了解。
6: 我叫刘宇昭，
7: 哎，是他呀，
6: 青年相声演员。
7: 对，
6: 旁边这位老师叫 孙超，
2: 哎，是我，
6: 我觉得是优秀的捧哏演员。
2: 哎，别哥，优秀我不敢当，
6: 确实不敢当。哎，行了。自己
2: 您等会儿，您发现您不会聊，什么叫确实不敢当啊？
6: 自己人就别客气，你敢当吗？
2: 啊，我不敢当。
6: 哎，但是说实话，年轻有为是有的。
2: 哎，别别，有为谈不到，确实年轻啊。
6: 确实年轻。
2: 哎，
6: 大家能看出来多大吗？
2: 啊，那不知道。
6: 96年的，
2: 没错。
6: 你看看，给妈妈们惊讶的，我的天哪！
2: 不至于啊，
6: 他们要儿子长成这样，他们就不活了。
2: 对，哎，不跟这什么关系啊？
6: 96年。96年太年多大
2: 啊？这22岁，
6: 22岁。
2: 对，
6: 我觉得对于男生来讲，花一样的年纪。
2: 你听听人这词儿，
6: 长得跟根儿一样。
2: 确实是，哎呀，我这还比划了，我这还
6: 算是住哪儿呢？平时现在
2: 住哪儿？住盆里啊。妈，我根儿我不住盆里啊。
6: 记仇
2: 啊？这没有，我忘不了。您刚说完，我
6: 住哪儿？
2: 住哪儿？住家里头呗。
6: 人家家不一般
2: 啊，
6: 各位真特别好。朝阳门
2: 啊，对，我住那儿，
6: 外交部后身
2: 啊，是，
6: 哎呦，好地方吧？哎，100多平米的房子，
2: 这面积大点，
6: 50多平米的公摊面积，你就哎，你就说人家的条件，
2: 我们家什么条件？我们、啊、条件好，智力有问题，我们啊，都得小区摊着，我们住电梯里头是吧？
6: 房子办公益性质的，
2: 没有，你没有，你别乱说，没有、啊，
6: 真的就真的家庭条件挺好的，你看人家小孩穿那个，就是现在这。穿着这个大褂
2: 啊，
6: 脱了以后都是潮牌
2: 啊，对，
6: 潮牌知道吧？
2: 啊，对，
6: 哎，就是不晾干了直接穿，知道吗？
2: 怎么我不怕身上长东西吗？我
6: 就那个大家见过那裤子吧？屁股后面有一那个裤衩形状那裤子，你见过吗？
2: 来，你告诉我哪个裤子不是裤衩形状的？怎么你那裤子长得都跟 T 恤似的都？
6: 不是是是，那牌的，你猥琐，
2: 你猥琐，怎么直接就来了呢？怎么就
6: 那？
2: 哪儿那叫以猥琐，
6: 那以猥琐，
2: 哎，
6: 对对，还有那个，在夏天女孩穿那个翻白眼那红桃心儿，那嘿那，
2: 怎么您说那是翻白眼那鬼？你这是，
6: 我说那衣服
2: 川久保玲，
6: 对，还有首都男孩，首那最贵，
2: 什么东西啊？
6: 首都男孩，
2: 我怎么不穿郊县女孩呢？我，
6: 哎，小姐 ，London boy，
2: 那叫伦敦男孩，
6: 伦敦不是首都啊。伦敦是省会啊，
2: 你说的对，
6: 对不 对,、啊、
2: 对？
6: 哎，父母也还可以，
2: 哎，对，
6: 父母在司空见惯了，
2: 嗯、
6: LV 啊，爱马仕啊，Burberry 啊，班尼路啊，就这
2: 个，不，怎么还有班尼路呢？怎么这班尼路和爱马仕都一个等级了吗？怎么爱马仕堕落了，是不是？
6: 班尼路贵的时候嘛，班尼路
2: 那也没有那么贵。
6: 哎，女人却有不尊敬，她爷爷去世的时候
2: 怎么样？
6: 骨灰盒都耐克了。多讲究，
2: 对，那哥，那我爷爷属于是死对了呗？
6: 啊，
2: 骨灰盒上都打一勾啊！啊啊！
6: 那也算是有个善终。
2: 你琢磨着吧，没有您那么说的啊。
6: 对对对，跟人家比，说实话，我家庭条件稍微有些拮据
2: 啊。您不如我，
6: 我还有一个姐，我不是独生子女
2: 啊。是，
6: 大家，我还有一个姐姐，我姐好看，
2: 是吗？
6: 长得跟我一模一样，你知道吗？她这，
2: 我天哥，我也不敢想象你戴假发是什么模样。
6: 反正，但是我小时候就没有经济条件差一点，
2: 嗯、
6: 然后我没钱买衣服，就穿我姐姐剩的。
2: 哦，
6: 大家很多这样哈、
2: 啊。是。
6: 然后大一点呢，长个了、嗯，就穿我妈妈剩的。
2: 哦，那个年代是这样的。
6: 哎、再大一点呢、
2: 啊，
6: 就穿我奶奶剩的，就这样下来。对。
2: 不是，那你爸不能给你匀两件吗？
6: 我爸，我姐还穿呢。
2: 就你没考虑过，你们姐俩可能穿到了吗？可能。
6: 没有没有，我姐穿我爸的衣服完全没有违和感，你知道吧？
2: 哎呦，那我也是不敢想象你爸爸平常穿衣服什么风格。
6: 哎，我希望你和观众们对我父亲尊重一点，好吗？
2: 是不是？
6: 就我们家是一个很文艺的家庭。
2: 我发现我是不理解你这口味，我发现你现在是。
6: 本来怎么说话呢？
2: 就说你说事儿就完了呗。
6: 就是条件不好，
2: 嗯、
6: 人家孩子考90、95，物质刺激，买小汽车，买大玩意儿好吃的，
2: 嗯，
6: 我就不行
2: 啊。您怎么着？
6: 考100分又怎么样？回来就那样，父母不管就应该就平常心，你知道吗？
2: 可以，哥，
6: 我告诉你啊，
2: 哥，就你还能考100分呢？
6: 多新鲜啊！
2: 我天，哪科啊？
6: 三科啊。
2: 三科加一块考100分，一科平均才考34分，
6: 能整除吗？
2: 等咱们聊个别的吧，咱们。
6: 本来那题难，你知道不知道？
2: 能有多难？哥，你说小学生的题啊，
6: 多难！我给你出一道，各位今天有小朋友，你们听听是不是特别难？
2: 啊，您说说，
6: 树上10只鸟，打死1只，还剩几只？

0: 请问各位小朋友都知道，打死一只剩下九只下飞，一只都没有全飞了，对不对？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嗯，还剩九只，啊，不明白了吧？傻了，哥了，傻了！我给你解释一下，你看不对，九只，别说话，九只树上十个鸟啊，嗯，帮拿枪打死一只，嗯，剩下九只鸟在树上一看，嗯，哎呀，哎呀妈呀，坏了，不行，他有枪啊，我天，我这。你看不见我
1: 东北大傻鸟是不是？
0: 没有你那么说话的。
1: 你看你这个水平跟孩子们一样，但孩子们以后还要成长，还要进步，你就到这儿了。
0: 我没有，别这么说，您说还剩几只啊？
1: 孩子们，我告诉你们，嗯，刘叔叔跟你们说，嗯，树上十只鸟，嗯，打死一只，嗯，还剩十只。
0: 怎么还剩十只啊？
1: 回去问问你们家长啊，嗯，物质不灭。
0: 不是什么东西啊？
1: 物质不灭定律啊！世界上已经有这十只鸟了，就是打死或者飞了，还有这十只。你给它逮回来剁成渣儿，它有十只的渣儿，啊；你给它烧成灰，搁闹克耐克的骨灰盒里，它有十只。
0: 怎么那个鸟是我爷爷是吧？树上一共十个鸟，打死一个还我爷爷？
1: 这
0: 我爷爷是不是太不幸了？我爷爷
1: 就举这个例子，
0: 你别拿这举例子，知道？您这什么呀？这是啊？
1: 这数学呀？
0: 数学您这什么答案呢？
1: 物理啊？
0: 你有病吧你啊？
1: 高级？
0: 太高级了。
1: 还有作文分也不高，刚才他们说那个作文，我就能写成那样就不错了
0: 啊？是吗？那您还不如他。
1: 我们那作文题难一点啊？
0: 什么难题？我听听来。
1: 我的什么什么什么？
0: 哎呦我天，这难我也写过呀。
1: 真的？啊，写的什么呀？
0: 我的战友邱少云。
1: 谁？
0: 我的战友邱少云啊。
1: 你怎么不写我的战友关云长啊？
0: 不是我
1: 你奔东汉那边聊多好啊。
0: 我没学，我课文上有，我照课文抄的。
1: 吓我一跳。我写的是我的语文老师啊。
0: 那您写的好，给我们大伙读一读吧。
1: 今天小朋友我们互相探讨一下啊。呵，我的老师28岁了，是一个不满30岁的语文老师。
0: 不是你这可以了，可以了。这头一句就不怎么样啊，头里都有28岁了，后边这不满30多余。
1: 哦，多余了。哎，我的老师28岁了，哎，是一个多余的语文老师。好点吗？
0: 我说不满30多余，没说老师多余。啊啊啊啊！
1: 我的老师28岁了，哎，是一个年轻漂亮的语文老师。
0: 这个可以，
1: 长了一身乌黑亮丽的长发，走在我们。
0: 怎么你们老师是猴精呢？原来是一身乌黑亮丽的长发，我说你老师从你身边走不掉头皮吗？他一头，
1: 你客气点行吗？
0: 我跟您客气不了。一头，
1: 我的老师28岁了，哎，是一头语文老师。是
0: 一头头发，不是一头老师。
1: 这头发，
0: 一头老师不还是猴精吗？吗？
1: 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哎哎，用一句唐诗形容他啊？
0: 怎么说呀？
1: 真是娴静似娇，花照水。
0: 好，
1: 秃了毛的凤凰不如鸡。
0: 我天，您这字数都对上不上，您知道吗？还秃了毛的凤凰不如鸡，我
1: 赶一版秃了毛的凤
0: 凰。你甭来这个，知道吗？什么呀？您平常就这么看书吗？真正看书就像，哎呀，我真是哥，你比我大那么多，我都不好意思说你。看书得真往脑子里记，真的。你拿我举例，各位观众，真的不开玩笑，我平常我就爱看书，真的。各位，我不看书，我能写出来我的战友关云长吗？
1: 说的对啊，
0: 对不对？我下一步这是我大作，知道？你得跟我学，知道吗？
1: 行了行了，你可真，你怎么跟我妈似的？
0: 什么？
1: 你怎么跟我妈似的？我妈像你一样絮叨，像这阳刚像话吗？
0: 我寻思你们家人不光穿到了，也长到了呢。我寻思，
1: 我妈说了，开卷有益，谁不知道开卷有益？
0: 大伙儿都了解。
1: 那开卷让抄那多容易，对不对？这还用她说？真逗。
0: 哥，那叫开卷，不是开卷，知道吗？
1: 对。
0: 怎么你妈给你做小抄了？你妈？
1: 咱就说对不对？好多典故，这孩子都你知道吗？
0: 我太了解了。
1: 我说一个啊，孟母三拆迁。傻，没听说？你看见没有？傻了。
0: 我天，谁呀？
1: 孟子的母亲。
0: 我天，他这么幸运吗？他，哎呦，这种事儿赶上一回就不容易啊！我天，我三拆迁，三千，
1: 哎呦，三千可不让拆，三千，
0: 您那是不像话，知道？我这词儿叫孟母三迁，孟母三则邻，昔孟母则邻楚。
1: 你甭给我背这国，这国背的比你好
0: 啊！是，
1: 欧阳修中读书，玉不琢不成器啊，对。

0: 都有，
1: 就这一顿，
0: 就这一顿，
1: 就这一顿。
2: 对，
1: 那我再问问，到了正月十五，你们家吃什么？
0: 剩饭。
1: 不是，怎么剩饭呀？
0: 三十做多了，别浪费呀，搁冰箱剩饭。
1: 哎，这倒是勤俭啊。
0: 哎，当然了，
1: 到了五月初五，端午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0: 剩饭。
1: 怎么还剩饭呀？
0: 做太多了，剩饭。
1: 我天，这是做多少啊？这是啊，
0: 遮罗宴，你别管。
1: 我再问问你啊，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你们家吃什么呀？
0: 我给你
1: 剩饭。各位，我知道，各位您不了解他们家，他们家就这样，你知道吗？剩饭一吃吃一年，完了三十再做新的，是吧？
0: 你们家三十做就不馊吗？
1: 那怎么着？你不说的吗？
0: 八月十五我们家吃月饼，
1: 吃什么？
0: 月饼。
1: 哎呀，你们家终于吃点这应时当令的东西了。
0: 那当然了，
1: 我先吃月饼 啊，什么馅的呀？
0: 剩饭。
1: 你别说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 你看，
4: 今天是我
1: 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4: 顶我干嘛呀？
1: 啊，对对，对对，你
4: 不你
1: 干嘛？
4: 站这边
1: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4: 不是？
1: 哎啊。
4: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4: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4: 不是
1: 单口相声，
4: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 啊、对对，
4: 我跟
1: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4: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1: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4: 你什么意思呢？
1: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4: 是啊，
1: 对不对？
4: 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1: 哎，对，凭什么呀？
4: 这怎么叫
1: 凭什么？
4: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1: 哦，编导安排的。
4: 对呀、啊，
1: 那我谢谢编导
4: 啊。对，
1: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4: 您这是祝福的吗？
1: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4: 对呀、啊，
1: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4: 我学十五年了。
1: 哎，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十五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4: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1: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4: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 是
4: 你过
1: 你是
4: 你上这边
1: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4: 你问我
1: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4: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4: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 哎，你三儿，我三儿，
4: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4: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 你非要逗是吗？
4: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1: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4: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1: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4: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1: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4: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遥，陆遥。

0: 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0: 就是
1: 你撒什么泼呀？
0: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1: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0: 对呀，
1: 吃功夫的知道吗？
0: 是啊，
1: 八扇屏你懂吗？
0: 对，说说，
1: 我跟大家讲一讲。
0: 好，您讲吧。
1: 八扇屏这个段子
0: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1: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1: 对，
0: 是吧？
1: 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1: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0: 对，
1: 其实不止，
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1: 对，
2: 对，哎，
1: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看，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1: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1: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1: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1: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1: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呀。
1: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1: 就是这贯口啊，
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1: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1: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1: 对对，我来了，我
0: 好好好
1: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1: 好不好？
0: 行，来吧。
1: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1: 观摩，
0: 好
1: 好不好？
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1: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1: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1: 好啊。哎呀，搭句话，
0: 搭句话，搭什么话？
1: 搭话就是。我是人，
0: 我是，啊，八扇屏里面那个。行，好，你什么人啊？对，
1: 对，
0: 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0: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0: 你就拆了，
1: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1: 哎，就行，漂亮，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那开始吗？
1: 啊，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一句话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1: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1: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今天，那个，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0: 莽撞人你熟？
1: 莽撞人，
0: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1: 你说莽撞人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1: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嘿，啊，
1: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0: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1: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0: 来吧，
1: 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 三节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
3: 哪儿来着？
0: 大树楼桑。
1: 对，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0: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3: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1: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0: 涿州范阳郡，
1: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0: 你这是猛撞人？
1: 猛撞人。
0: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弘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0: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什
1: 么，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0: 哎，等会儿，老头儿，再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谁跟你说的？
1: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0: 老先生这么
1: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0: 完了，你斗不了根。
1: 怎么了？
0: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1: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0: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1: 这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
1: 不知道。
0: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1: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0: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1: 哎，对，
0: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 事一定，严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射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遮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花嘛！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我还没满月呢。
4: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5: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7: 特别高兴啊，
8: 没错，哎，
7: 来到咱们北京喜剧幽默大赛的舞台上的。
8: 你好像今天格外的高兴，你怎么了你？我跟你说啊，云飞，
7: 怎么了？
8: 我叫你一声兄弟，
7: 干嘛这么高兴劲？
8: 以前啊，一出去演出啊，都是你开着车拉着我，今天一会儿散场，哎，坐歌一回，
7: 不合适的。
8: 怎么了？
7: 我把我车撂在这儿啊，我骑着你回去，这不合适的。
8: 骑着我像话吗？
7: 你不是让我坐着你回去吗？
8: 不是，我开了，
7: 让单位给开了，
8: 单位开了像话。那
7: 保持好的心情啊，接着给大家。
8: 我有了。
7: 不能，你这没场地没设备的，你有？
8: 不是，我说我车子。
7: 你是糊涂车子。
8: 去，那么讨厌呢？
7: 你到底要说什么？我没明白。
8: 你怎么不懂？我买车了。
7: 你啊，买车了？
8: 对呀。
7: 停哪儿了？
8: 台门口啊。
7: 嚯，这台门口啊，那保洁的车是你的？
8: 那是王维念的。
7: 你提他干什么？
8: 我不开那个，
7: 不垃圾车吗？在那
8: 谁开一垃圾车呀？
7: 保时捷，
8: 我的。
7: 哦，那保时捷那是你的，
8: 我的车呀。
7: 胆儿真够大的，你可
8: 这跟胆儿有什么关系啊？
7: 刚买车啊，不认识道。这么重要的比赛，你就敢开车来？
8: 你看，
7: 你要不认识的，要迟到的怎么办？
8: 这你就不懂了。
7: 怎么？
8: 有导航啊。
7: 哦，对，也对。现在咱出门谁都离不开导航，
8: 离不开这个。哎，
7: 帮咱是规划线路啊，躲避拥堵啊，
8: 是
7: 躲避违章啊，哎，都得用得着它。
8: 离不开。
7: 你比如说我上班啊，哎，我住在天通苑，哎，我在亦庄上班，哎，我就在用导
8: 航。坐地铁，五号线，最合适了。
7: 哦，对哈，没那么远是吧？
8: 哪有那么厉害呀？
7: 正常规的线路吧。
8: 啊，常规的。
7: 你比如说啊，我在国贸上班。
8: 国贸。
7: 我住在通州，
8: 这正常啊。
7: 这正常吧？啊，哎，我早上起来上班，啊，我一看要晚
8: 要坏，
7: 赶紧就用这导航，
8: 导航
7: 掏出来，选择躲避拥堵，哎，马上就告诉你最合理的方案。
8: 怎么走？
7: 休息。
8: 休息。
7: 也不能上班了，知道
8: 吗？谁告诉你不能上班了？
7: 怎么走？
8: 那是你，我就行啊。
7: 你怎么走？华山一条路，你怎么走？
8: 谁告诉我绕行天津？哎，迂回过来。
7: 人家都下班时候你进城，是这意思吗？
8: 也没这么夸张哈。
7: 话又说回来了啊， 那导航这个东西，你自己不留出充足的时间啊，它帮不了你，
8: 都白搭了。
7: 它是个辅助的工具啊。我刚买车那时候，嗯，去哪儿怕耽误事儿，也离不开这导航。
8: 一开始也用啊，
7: 上班啊也得用啊。输入我这目的地
8: 去哪儿，
7: 拉萨。嗯，哎，然后你。

0: 耽误事儿。
1: 我跟你说，哎，你多早出来都耽误了。
0: 我头回听说北京拉萨你跑通勤呐？
2: 不是不是，谁说拉萨？
0: 你说的，你不去拉萨吗？
2: 拉萨驻京办事处，
0: 你倒说清楚点啊！
2: 拉萨驻京办事处嘛，哎，哦，沿着这个京藏高速开了一天半之后
0: 啊，那就是去拉萨了。你到底说清楚是拉萨还是拉萨驻京办？
2: 不是，我开了一天半之后，我觉得好像是开错了。
0: 你说的太对了，像你这个脑子以后基本就告别导航了，太笨了。
2: 那时候刚买嘛。
0: 后来呢？
2: 后来啊，慢慢会用了。嗯，我刚会用啊，导航出新鲜的了。
0: 什么新鲜花样啊？
2: 不用电子语音了。
0: 那它用什么呀？
2: 人工语音导航。
0: 真人的声儿，哎
2: 啊！原来我用的那个河南语音的啊，
0: 怎么说呀？
2: 前方红绿灯路口左转啊，就那个口音，
0: 还挺像啊，
2: 还就那么一个口音。嗯，后来呢？
0: 又换了，
2: 换了。
0: 这回
2: 用的这个声音非常的温柔，
0: 好听极了。
2: 用了一段他的声音啊，再往后又换了，
0: 换什么了？
2: 河南话，嗯，东北话
0: 都有了，
2: 这都好学啊。改粤语的。
0: 广东话的导航，
2: 粤语的导航啊！我一上车啊，啊
0: 怎么说的？
2: 可有意思了啊！一开导航，嗯，雷猴啊，
0: 哎是这个，
2: 来滨州啊，
0: 嚯嚯，
2: 那个前方左转好冇啊？
0: 左转，
2: 因为左转地都丢丢好冇啊？啊，那地都地好好冇啊？我们丢的，后来我打河里边出来之后吧，
0: 掉河，
2: 我就发现呐，这，哎
0: 呀，你这。
2: 我导航还说话呢，
0: 还说什么呀？
2: 是前方狗都狗都冒水啊！
0: 我听懂了，他说了前方咕嘟咕嘟冒水是吗？
2: 啊，说的这点儿，
0: 这太智能了，
2: 忒智能了，
0: 没有这么智能，
2: 没有这么智能。嗯，我这粤语我听不太懂，嗯，还是用有熟悉的语言。
0: 你最熟悉的是
2: 北京话，
0: 那就用北京话导航。
2: 可是现在啊，还没有推出北京话语音版的导航，
0: 为什么呢？
2: 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容易引发矛盾。
0: 你这就瞎说了，你北京话还能引发矛盾？
2: 大了，
0: 怎么引发矛盾？
2: 现在啊，你开着导航都是
0: 怎么说？
2: 您好。
0: 是啊，
2: 要用北京话呢。
0: 北京话，北京话，想想您好，北京话导航一开，吃了吗您？啊，行吗？
2: 请输入目的地地址。
0: 不是你上哪儿啊？
2: 王府井大街
0: 啊，王府井大街呀，
2: 请沿东长安街由东向西行驶3.2公里，目的地在您右侧。
0: 不是你北京人，连王府井都不认识，出门干嘛呢？真是开着车哪也不认识，还问我王府井，王府井你到底认识不认识？滴，
2: 关了，
0: 关了。
2: 这像话吗？这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2: 这容易引发矛盾，对不对？
0: 哦，这能引发矛盾？
2: 就是了嘛。
0: 哎，那要那么说的话，我说这个能。啊，温柔点，
2: 温柔一点。
0: 女的行吗？
2: 女的啊，你比如说，嗯，你媳妇儿，
0: 我媳妇儿行吗？
2: 媳妇儿行啊。啊，你输入目的地啊，王府井大街。
0: 他怎么导航？
2: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0: 我怎么了我？
2: 下班不回家，上什么王府井啊？
0: 不是谈点事儿去吗？
2: 跟谁谈事儿啊？
0: 朋友啊。
2: 几个人啊？
0: 四个。
2: 男的女的呀？
0: 有男
2: 女的。多大岁数啊？有几个女的？
0: 我说
2: 女的长得好看不好看？
0: 没你。
2: 吃完饭之后还要干点什么呀？12点之前回来，12点之后回来，12点之后回来，我回娘家还是直接去民政局？
0: 您给我直接回家行不行？
2: 你看看，女同志的容易想的多一些。
0: 我媳妇有被迫害妄想症。
2: 不是被迫害妄想症，那女的温柔一点吗？这不是啊，
0: 这是温柔点。
2: 北京话语音，但是现在啊，还没有出现说直接让你媳妇给你导航，还没有出现这种情况的导航。
0: 以后呢？
2: 以后我觉得啊，导航应该发展到嗯，根据不同的爱好啊，有不同的语音、不同的语言方式、不同的语速、不同的情境给你导航。
0: 以后的导航嘛，还能跟人的爱好有关。
2: 对了，哎，
0: 比如说啊，
2: 你喜欢
0: 我这人下班不爱回家，啊，工体看球去，
2: 工体看球，
0: 看球。
2: 这司机您好，
0: 您好，
2: 欢迎您准时正点打开本次导航仪，啊，观看本次导航。嚯，本次导航的主队是叶鹏队
0: 啊，我
2: 前45分钟它是由单位往工体开，哎，后45分钟由工体往单位开。
0: 我缺心眼儿啊，我
2: 上下半场嘛，交换场地，
0: 我就奔工体开，
2: 直接奔工体开，
0: 上工体。啊，
2: 随着司机一脚油门，导航开始了。
0: 还有油门，哎呀，怎么了？
2: 今天场上的状况不太好。
0: 场上怎么了？
2: 场上的机车比较多。
0: 就是堵车是吧？
2: 叶鹏想回家就是巴西的一个老球员。
0: 谁呀？
2: 卡卡。
0: 哎呵，卡死我了。
2: 他想早点到家啊，那就是阿根廷的当家球星。
0: 谁呀？
2: 梅西。
0: 梅西呀。
2: 眼看着中场的争夺比较激烈。
0: 哦，还有争夺。
2: 叶鹏决定走边路。
0: 边路
2: 就是公交车道。
0: 哦，
2: 突然
0: 怎么了？
2: 场上一名裁判。
0: 还有裁判
2: 把叶鹏拦截了下来。
0: 拦我？
2: 这名裁判的穿着跟普通球员不太一样。
0: 他穿什么呀？
2: 最引人注目的是啊，头上戴着一顶大盖帽。
0: 那就是警察。
2: 他把叶鹏拦截下来啊，向他出示黄牌，并予以200分三元的处罚。
0: 你等会儿啊，200分三元，我后六辈子都甭开车了是吗？
2: 不是，怎么了？
0: 罚反了，有罚200分三元的吗？
2: 说错，
0: 3分200，
2: 以3分200元的处罚。
0: 处罚。
2: 本导航提醒您啊，球场、赛场都一样，遵守规则不能忘。本次导航是由，嘿，你要是不听这导航，你就不知道导航感觉还这么有意思呢。牌导航为您导的，
0: 这什么破牌啊？这是。这牌那么贫呢？
2: 意思就是告诉你什么呀？啊，把这导航，跟这足球解说融合到一块儿，
0: 接在一块儿了。你别说这有点意思啊，
2: 就是的。哎，
0: 我除了下班不回家啊，我不回家我还去 KTV 唱歌去，唱歌行吗？
2: 唱歌了，
0: 唱着歌导航，
2: 唱歌导航更简单了，
0: 啊、是吗？
2: 跟着导航走啊，
0: 走啊。
2: 跟着我左转，左转然后往前开，
0: 开，
2: 左转左转你就绕回来，
0: 多新鲜啊！4个左转我还不绕回来呀、
2: 啊？啊，这不行啊，
0: 这不行，
2: 换一个，
0: 你得领着我去呀、
2: 啊。听这个
0: 啊，这来，
2: 朋友，你今天就要开着走，
0: 开车，
2: 干了这杯酒。
0: 不行，又改酒驾了是吧？
2: 这也不行，
0: 引着我导航往前走
2: 啊，往前走
0: 啊，
2: 跟我走吧，
0: 这可以，
2: 现在就出发，
0: 道上也不好走。
2: 走吧，走吧，
0: 走，
2: 道上总得经历苦痛挣扎。
0: 哎，不是，这一会儿过去这段就好了。
2: 越过山丘，
0: 我开山里去干嘛？我找谁呀、啊？我
2: 在山地那边，海地那边有一群蓝精灵。
0: 我是谁呀、啊？我
2: 大山的子孙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2: 怎么了？
0: 别胡唱了行不行？
2: 怎么了？这不拿导航唱歌带着你走吗？
0: 那全捣乱了知道吗？
2: 一句话一歌，一句话一歌相对应的。
0: 哎，你别说，有点意思啊，
2: 是不是？
0: 那这么说吧，啊，我除了下班上 KTV 啊，我这人下班不回家，长安大戏院听戏去。
2: 我老不回家上哪儿？
0: 长安大戏院听京剧。
2: 京剧不行。
0: 京剧怎么了？
2: 京剧这个相对呀 节奏比较舒缓
0: 啊。你说太慢了，
2: 哎，导航就不适合。
0: 能导航
2: 吗？
0: 还是这王府井啊？
2: 我要上王府井大街呢，
0: 给你导航啊。
2: 啊，那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0: 岑母，你要去王府井大街吗？
2: 大家一个别上口了。对，我要去王府井大街。
0: 你当真要去？
2: 啊，我当真要去。
0: 你果然要去。
2: 我果然要去。
0: 哎，如此说来，你就与我走。
2: 你都打不着火呢，这
0: 往前开呀、
2: 啊！往前开，
0: 前方。哎，200米红路灯路口，哎，掉、
2: 啊、开过去了、哎、
0: 开过去了。
2: 太慢了，这、那个
0: 你说什么意思？
2: 太慢了。
0: 太慢有快的呀？
2: 能快吗？
0: 一见路口灯要变，不由得本宫闹心间急踩油门准得翻。怎么样？
2: 哎，还别准得翻，还唱呢？
0: 我就翻车了是吧？
2: 你什么情况也不能紧踩油门啊！
0: 哎，你别说哈，
2: 对不对？
0: 还真有点意思。
2: 那可不，
0: 各种爱好都有，
2: 各种爱好都能给你导航。
0: 以后也就这样了。
2: 哎
0: 啊，
2: 导航再发展
0: 啊，
2: 我认为
0: 怎么样？
2: 应该有人工智能的思维，
0: 还能智能一点。
2: 你看现在
0: 啊，
2: 你去哪儿你得知道准确的目的地吧？
0: 得输入啊，
2: 你得输入。以后不用了。
0: 以后
2: 你有什么诉求啊？他直接导着你就去了，
0: 直接一说就行了。
2: 对呀、
0: 啊，比如说啊，我白天给人说一天相声了
2: 啊，
0: 到晚上了，我腰酸背痛了，
2: 您好啊，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叶鹏。
0: 哎呀，这个导航的艺术鉴赏力是很好的。对，是我。
2: 有什么可以帮您？
0: 我腰疼。
2: 正在为您搜索附近可以进行肾摘除手术的医院。
0: 你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肾摘除啊，我是腰疼，不是腰子疼。
2: 腰疼哈。
0: 对了，
2: 腰疼啊，
0: 腰疼啊。
2: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按摩部门。
0: 哎，这还可以，
2: 请点击前往。
0: 哦，还点击
2: 一啊，正规。哦，二不正规。
0: 还有不正规。二，嘿嘿嘿，
2: 正在为您转接110。
0: 挂了。打110干嘛呀？
2: 你不是不正规的，不让打110啊？
0: 别打110，
2: 别打110，
0: 别打110，别打110，换一个，换一个。
2: 正在为您转接
0: 啊，电话什么？
2: 13701389438。
0: 这谁电话呀？
2: 叶鹏，你要造反吗你？哎呀呵，下班不回家干什么？去什么按摩部门呢？
0: 不是，
2: 按摩完之后还想干什么呀？这就正规的，是去不正规的。十二点之前回来，十二点之后回来。
0: 挂了。怎么又打我媳妇那儿去了？
2: 不告诉你了吗？啊，人工智能。
0: 哦，这就智能。
2: 谁让你选不正规的？
0: 啊，得，
2: 对不对？
0: 我错了，
2: 选正规的
0: 。哎，我呀，不但说我腰酸背痛啊，我还饥肠辘辘呢。
2: 正在为您导航附近的五星级饭店。
0: 哎，不是，我不想逗人乐了。
2: 殡仪馆，
0: 我一去他就高兴呢。
2: 美容院，
0: 我去了他高兴什么呀？
2: 这不来一大活吗？
0: 哎，这我这脸呐，这叫大活啊！
2: 你到底要去哪儿？我没明白。
0: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白天我得说相声逗人开心，到了晚上我不想逗人开心了，我就想自己找一没人的地方，弄一碗热汤面跟这一吃，踏踏实实的跟这一歇，看会儿电视，没有人呀嫌我说话啰嗦，没有人嫌我说话烦的这么一个地方。
2: 正在为您导航
0: 哪儿啊？
2: 家。
0: 哎，就好嘛，说了半天就让我回家，
2: 多新鲜呀！
0: 那有什么意思啊？
2: 打刚才啊，听戏不回家
0: 啊，是
2: 唱歌不回家啊，看球不回家啊。可是你累一天说一天相声，就你提出那些要求，只有回家能满足，知道吗？
0: 哎，你要这么说，这家我认识啊，
2: 认识啊，认识太好了。
0: 怎么呢？
2: 把导航赶紧关了。
0: 哦，关导航。
2: 那导航啊，能带咱去所有咱不认识的地方。
0: 哎，要是连家都不认识，可就帮不了忙了。
2: 所以说呀，有空您多走走回家那条道。哎，那是你爸爸拉着你的手盘山学步的那条道，
0: 那是你妈妈等着你啊回家吃饭的那条道。哎，
2: 甭管外边有多少冷言冷语、冷眼旁观呢，你回到家总有一个亲切的问候响在你的耳边。
0: 怎么说的呀？
2: 叶鹏，你要造反吧你？
0: 又来了。
3: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4: 当你老了，
5: 头发
4: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6: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 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问您个问题啊。
12: 哦，什么问题啊？
11: 你要脸吗？
12: 对。
13: 您富裕吗？

0: 哎呀，不会，
1: 就我也就一张。
2: 是
1: 我刚才看地上，好像有张脸。
2: 地上？
1: 嗯。
2: 什么人？这脸都掉地上了？
1: 双面人。
2: 啊，听这意思，您对这种人有了解？
1: 我刻画一个这种两面人。
2: 好啊。
1: 您也别闲着。
2: 我干嘛？
1: 您给我们演一个正直善良的人。
2: 一块儿看。
1: 哟，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
2: 对。
1: 怎么了呢？
2: 上来就骂人。
1: 没有啊，
2: 大伙儿都听见了。
1: 我刚才说这种人神什么特点
2: 啊？
1: 当人一面，背后一面。
2: 对呀、啊、
1: 这一句就是他背着您那一面。
2: 背
1: 心里话没说出来。
2: 哦，心里藏着。
1: 对
2: 哦，实际没说出来。
1: 为了让大伙儿了解，我得把这潜台词给大伙儿演出来啊。
2: 明白了，
1: 好不好？
2: 好好好好，
1: 见着您就不这样
2: 啊。是是，
1: 再来啊。
2: 来
1: 这不是杨凯这孙子吗？凯哥，
2: 哎，
1: 我可想死你了。
3: 这孙子变脸真快。
1: 哎，
2: 干嘛呀？
1: 你怎么也骂人啊？
2: 不是，我这也是心里藏着呀。
1: 哦，咱俩都藏着呀。
2: 啊，
1: 我骂人，您不能骂人。
2: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2: 对，合着我们这善良人得挨窝心吗？
1: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我这种人的嘴脸，您受出来。
2: 行，
1: 好不好？
2: 可以。
1: 凯哥，
2: 哎，
1: 我可想死你了。
2: 梁子，我也想你。
1: 哎呀，怎么样？
2: 嗯，
1: 最近挺好的。
2: 我挺好的呀。
1: 这孙子居然挺好、
2: 哎。
1: 您这个气色可是不错呀。
2: 我、哦、还可以、啊。
1: 早晚得死。怎么又打断我？
2: 不像话。
1: 嗯，
2: 您这内心活动过于丰富了。
1: 不是，这种人就这样啊。
2: 嗯，
1: 嘴上笑嘻嘻，心里边想弄死你。
2: 大伙儿对这种人啊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1: 嗯，
2: 咱这心理活动减少一下，好不好？
1: 行
2: 啊，
1: 那我稍微控制一下。
2: 哎，对对对，
1: 在这台上老对您语言攻击也不太合适，
2: 不文明。
1: 我克制一下，
2: 是不是？
1: 嗯，您挺好的。
3: 我挺好的啊。
2: 哎呀，要不然你还是骂出来吧，我都怕你憋死了。
1: 挺好的，
2: 我干脆我别说我好
1: 啊，
2: 我呀不好。
1: 哎呦，怎么不好？
2: 给他那么高
1: 啊？不是，您说一说您最近的情况啊。
2: 哎，也没什么，我前些日子生病了。
1: 哎呀，我可是太难过了。
2: 这哪是难过、
1: 啊？您得注意身体啊。
2: 嗯
1: 啊，不要让这个疾病影响您的正常工作。
2: 什么工作？
1: 别耽误您演出啊，对不对？您这么忙。
2: 您还说演出呢？
1: 啊，
2: 我都有一段时间没演出了。
1: 哎呦，什么情况？
2: 这不是，
1: 领
2: 导找我谈话，
1: 惊动领导，
2: 说先不让我演了。
1: 领导什么指示？说是
2: 就是先不让我演出了
1: 啊
2: 啊！
1: 早就不该让他演。小凯啊，
2: 我从凯哥就变成小凯。
1: 啊，没事没事，不要有负担。
2: 我没负担
1: 啊，一个演出
2: 是
1: 领导不让你演，
2: 嗯，
1: 我带你玩。
2: 你带我，
1: 咱这关系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咱是搭档啊。你放心啊，有我一口吃的，
2: 是
1: 我就不能让你吃着，
2: 谢谢。
1: 我不能让你饿着。
2: 心里话差点说
1: 了啊。
2: 嗯，
1: 但你这个状态不好，
2: 状
1: 你让大伙看你一个状态，
2: 我
1: 你没有演出，你这个都不能堕落呀、
2: 啊。没有啊，
1: 你个呆头呆脑，
2: 我
1: 一脸傻气，
2: 是吗？
1: 眼圈发黑。
2: 啊，
1: 四肢无力，
2: 没有，
1: 一看就是被酒色掏空了身体。
2: 嗨，您这都哪儿的事情？
1: 您让大伙看看，这就毛都呛了，
2: 狗的还叫毛呢，知道吗？
1: 你就年轻演员啊，你这个往上走，你不要往下。
2: 行
1: 啊，你
2: 您呢？别在这胡分析。
1: 我分析什么？
2: 这不演出跟你说这些没关系。
1: 领导停你演出肯定是有原因的。
2: 是有原因。
1: 你反思一下。
2: 领导找我谈话了。
1: 嗯。
2: 说呢，我干这行业20多年。
1: 嗯。
2: 年轻演员呢，我都熟悉。
1: 是。
2: 啊，很多这个老先生、老艺术家、对我也比较认可。
1: 啊，就混个好人缘。
2: 所以呢，打算把我调到这个文联，负责一些曲艺方面的工作。
1: 等。
2: 啊。
1: 文联。
2: 啊，文联呢？
1: 就是管演员的那个文联吗？
2: 啊，不是光管演员，组织个大型比赛啊。
1: 这孙子他生了，哎呀，我草率了，我怎么对他这态度啊？他这个人小肚鸡肠啊，你想他上去他得踩我，不行，我得把他捋顺了，我把他妈子顺了，让他把我也调到文联工作。 那时候我也管演员啊，对不对？这些演员都得听我的，谁要不听话，我弄死他。
0: 杨老师，
3: 这才改杨老师了。
2: 不，您别客气，我可不敢当。
1: 杨老师啊，我一直就拿您当我的老师。
2: 我差远了，
1: 咱这关系大伙都了解啊。表面上是搭档，实际上就是半师半友。
2: 不是谈
1: 不不不，杨老师，我叙述不准确啊。嗯，多半师，少半友。
2: 那更不敢当了。
1: 不，您就是全师。
3: 我是全。我谢谢您给我留个全尸。
1: 不是我，我
2: 全尸
1: 一直。您看您这气色多好
2: 啊！气色，
1: 升官发财的气色。您们这、哎、
3: 气色最不好了。
1: 怎么不好、
2: 啊？我呆头呆脑啊！
1: 谁说的？
2: 你刚说的
1: 啊！您这叫大智若愚。
2: 好、哦，我可一脸傻气。
1: 嗯、啊，忠厚稳重。
2: 眼圈发黑，
1: 因为工作所累啊！
2: 我四肢无力、啊，
1: 您头脑清晰呀、啊！
2: 我毛都呛了，
1: 毛发茂盛、嗯，精力充沛，值得培养的年轻干部。
2: 嘿，这位真有
1: 您，您还得升啊！我跟你
2: 说，
1: 您上去，您把我带走。我跟您说，我上您，我上您啊！
3: 你这演出挺好，
1: 您哪儿看出好来了？
2: 这不演出，大伙儿
1: 这。谁乐意演出啊？
2: 啊，
1: 早就不打算干了。
2: 哦，不想干。
1: 我们这演员工作多辛苦啊！一天演那么多场，挣不了多少钱。我可以为了您随时辞职，我跟他断绝关系啊！我上您那，您那适合。
3: 不是啊，你什么？我这还没，你干嘛呀？
1: 我干什么都行。您稍等，您稍等啊！您稍等，稍等。
2: 干嘛去？这说着一半。
1: 别！
2: 这不这人上哪儿去？你说他。什么意思
1: 杨老师？
2: 嗯，
1: 我可得批评您呐。
2: 批评我什么？
1: 您这个身份，
2: 嗯，
1: 怎么还站着跟我们讲话呀？
2: 这演员在台上都站着呀。
1: 演员站着，您现在您算办了领导啊？
2: 怎么办了？
1: 您不就文联了吗？您对不对？您看我们大家领导都在台下就坐，
2: 是
1: 我们是不是欢迎杨老师？您别客气了，杨老师，您可以
2: 坐着说着，
1: 您客气多余，您这。
3: 哎呀，这
1: 我这、啊、你看，你镜头对着我们，你看，
2: 啊、
1: 你这个角度，我跟您汇报工作，这显得多亲切呀、啊！
3: 汇报工作，
1: 啊、
3: 我说咱俩人就别这么客气了。
1: 没有，
3: 嗯、
1: 啊，跟您我不敢客气。
3: 哎呦，
1: 养老，
3: 别介，我还很年轻呢。
1: 养老，
3: 啊，
1: 以后我就准备给您养老。
3: 哎，不用。我有儿子，
1: 我跟你，我这个人什么都能干
3: 啊！
1: 我这人最擅长的，就是管人，
3: 管人，
1: 尤其是管演员。
3: 哦，
1: 这帮说相声我都熟啊，
2: 是吗？
1: 您想知道谁的小辫子，您找我，明天我写一份报告，亲自送到您办公室。
3: 没有这个爱好，
1: 哎，干脆您这么说吧，
3: 怎么？
1: 您就看他们谁不顺眼，您告诉我
3: 啊，
1: 转天。我让他消失。
3: 对，这位是杀手。
1: 我随时可以上班。我的工作呀，我跟你
3: 说，我这话说一半又让你给我。
1: 你有什么指示？我找个记录一下。您
3: 这个调我去文联啊，这是领导对我的厚爱。
1: 是是是，
3: 我呢思来想去，我干这行业都20多年，
1: 好演员呐，
3: 离不开这个舞台，
1: 特别理解。
3: 后来呢，我给领导打了个电话，
1: 是您打一个电话，
3: 把这个好意给婉拒。
1: 对，您。
3: 我说领导，我还是愿意说相声。您呢？
1: 您先等一下，
3: 干嘛？
1: 就是说了半天，
3: 啊，
1: 你没去，
3: 没去，我上那儿干嘛？
1: 站起来！
2: 干嘛去？
1: 没去，你废什么话？你别过来啊！
2: 怎么了？
1: 没去，你跟我这废什么话呀？
2: 谁废话了？
1: 你这不耽误时间吗？
2: 我耽误什么时间了？
1: 你耽误我为亲爱的观众们演出的时间呐，这多宝贵呀！
2: 不是你等会儿吧？你刚才可说了，你不想演了。
1: 谁不打算演啊？我这个人是最喜欢演出的，尤其是愿意给我们笑动的观众演出。
2: 哎呀，
1: 啊，我演员呀，舞台就。

0: 人恪守的格言、啊、苦算什么，累算什么，醉卧沙场君莫笑，何须大褂国事欢。
1: 哪儿来这么两句、
0: 啊、让我演出吧、啊、让我工作吧、嗯、我工作我快乐。
1: 行了，你不都不想干了吗？
0: 谁说的？
1: 你刚说的。
0: 我是不打算跟你干了。
1: 你跟我干
0: 嘛？你瞧你这模样，长得跟汉奸似的。
1: 咱俩谁像汉奸？
0: 你这人有问题。
1: 我什么问题？
0: 你冒充领导。
1: 我什么时候冒充领导？
0: 搬把椅子你还坐台上呢？
1: 大伙儿都看见啊，椅子是他给我搬的。
0: 我那是考验你嘞。
1: 你考验我？
0: 我们演员都站着为大伙儿服务，你凭什么坐台上啊？
1: 你露二五，
0: 我让你坐你就坐呀、
1: 啊？
0: 这个人趁势。
1: 讨厌。
0: 啊啊！哈哈哈哈哈！坐着给大伙儿演出，爽！
1: 什么嘴脸这是？
0: 你站好了。
1: 你管我呢？
0: 端正你的态度。
1: 我就这态度。
0: 杨侃、嗯、我得好好说你两句。
1: 那您说
0: 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出不来吗？
1: 什么原因？
0: 就你的原因。哦，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1: 还我不中用？
0: 您让大伙说说、嗯、多好的机会，给他调到文联工作，管演员你不去、哦、你非跟我们惹惹，我们这还不够吃呢、嗯、我不演员工作你干不了。
1: 我怎么干不了？
0: 你怎么干得了啊、嗯、大伙儿都明白了，演员怎么出名啊、嗯、得有贵人扶持。哦，单打独斗你就出不来，这么多年有人管你吗？
1: 您别说，
0: 有机会把握不住。
1: 他说了这么多呀，就这句话说的点子
0: 是不是啊？
1: 您说现在这个行业竞争多激烈，像我们这个年轻演员是不是要没有个老先生帮衬一下，没有个贵人扶持一下，那千里马还得有伯乐，
0: 出不来。我
1: 所以这不是前些日子我师父，大伙儿可能也都认识，相声表演艺术家石富宽先生是我的师父，给我打一电话啊，徒弟啊，那个我呢联系几个电视台的综艺栏目，你呢去参加一下。
0: 您
1: 到时候呢，我跟他们那个导演，他不是。后来我说师傅、啊，我呢这个综艺我没上过，
0: 对，
1: 我怕到时候弄不好，要不我还是别去了。不是，后来我师傅说呢，那要不然影视界我还有点这个导演朋友，我给你介绍
0: 你。你听我，
1: 不是。后来我说影视我也没接触过，那镜头感我都没有。后来我师傅说得了，年底我带你上春。晚吧，
0: 干嘛你绕让我这一帽一帽的，
1: 讨厌！
0: 爸爸，
1: 别介，干嘛你这是？
0: 哎、我觉得咱爷俩长得越来越像。
1: 咱没有那么大的辈分。
0: 您多也行。
1: 我不想做。
0: 你
1: 愣
0: 那个喝水不喝？
1: 不喝。
0: 我给你拿根烟。
1: 不抽烟。
0: 床没有，搬一箱。
1: 要床了？
0: 哎呀，您不坐时间长，我给你揉了，我给你揉。哎呀，我们开爷这个大。长腿呀、啊！
1: 哎呀！哎，别！好嘛，各位您看我这就叫抱大腿。
0: 我这不用看了，
1: 你起来吧你！我告诉你，我得说你几句。
0: 您只是啊，
1: 您这样当人一套，背后一套，两面三刀，照这样下去你好不了。
0: 只要能活，怎么都成啊！
1: 不是，你为了火，为了出名，不择手段，您都不要脸了。
0: 您说什么？
1: 我说你不要脸，
0: 别的我都认，就这脸我还就不要了。
1: 怎么呢？
0: 地上还一张了，
1: 哎，就别说了。
2: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3: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2: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4: 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间。

0: 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墨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作为相声演员来讲，说相声那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2: 说得好啊。
1: 问问你 啊对于你来说什么事儿最重要
2: 啊？你问对我来说什么最重要？
1: 对了，
2: 那还用说吗？
1: 怎么样？
2: 那就是在座的观众朋友们的。我就是一个小演员，我能用我稚嫩的表演给您送去一丝欢笑的同时，再增加一点知识性，就是我最重要的。
1: 说实话，
2: 多挣点钱。
1: 你实话实说不行吗？
2: 啊，
1: 挣钱最重要
2: 啊！
1: 到老了一身病，要这钱有什么用啊？
2: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1: 你不会平时注意注意吗？这天都冷了啊！
2: 啊，
1: 在家还开空调？
2: 我这么胖，我爱凉快，
1: 开也行啊。
2: 啊，
1: 都建议在26到28度最合适，又环保还健康。
2: 是啊，
1: 老跟他似的，开在-4那不行，你知道吗？
2: 我们家住冰箱里是吗？谁家开-424度啊？
1: 那也比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2: 一点不凉快。
1: 时间长，体内受寒。
2: 啊，
1: 有拔过罐的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
2: 啊。是，
1: 罐里都是水，
2: 也叫寒气。
1: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
2: 嗯，
1: 拔在脑门
2: 嗯，
1: 嘬出一罐子水来。
2: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1: 我没这么说啊。
2: 你看大街上谁脑门上顶一个黑紫印儿啊？
1: 美少女战士。
2: 没事。啊。美少女战士。
1: 对了，
2: 水冰月
1: 啊，
2: 人家顶的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它好看吗？
1: 不是，
2: 我怎么跟人说？我是这么说，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1: 抱歉啊，怨我说错了。
2: 就是
1: 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知道吧？
2: 咱们别提这火罐子事了，行不行？
1: 你不能平时注意注意吗？
2: 我注意什么？我活得没那么细致，
1: 老不注意啊。
2: 啊，
1: 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2: 什么意思？
1: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疾病。可能现在啊，朋友们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生活。
2: 哦，
1: 大家看他吧，除了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2: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活着呢。我，
1: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2: 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1: 我让你引起重视。
2: 我重视什么？我没病。
1: 最直观的，
2: 嗯，
1: 耳机聋，沙发腰，屏幕炎，
2: 我器官都成精了。这都是我身上的毛病吗？
1: 他只要一出门
2: 啊
1: 必须戴个耳机。
2: 这你不能怪我。
1: 怎么了？
2: 很多朋友出去还戴耳机啊。
1: 他那耳机
2: 啊
1: 个儿比较大
2: 啊。对，
1: 哎，往脸上一戴啊，夹的脸都看不见了
2: 啊。
1: 还夸的吗？
2: 夸什么呀？
3: 我这个耳机又是好。
2: 别夸，都糊嘴，哪儿好啊？
1: 关键还没有公德心。
2: 怎么了？
1: 你出门上班坐公交，
2: 嗯，
1: 自己听见不完了吗？
2: 不是，
1: 开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老这么听耳膜受损，时间长就导致唱歌跑调，他还不觉着。
2: 谁说的？
1: 你就是唱歌跑调。
2: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1: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知道吗？
2: 是吗？
1: 这还不注意呢，耳机就摘了吧。
2: 行行，我注意不就完了吗？哎，这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事儿吧？
1: 只要一到家
2: 啊，
1: 屁股不离沙发。
2: 哎，这你可不能光说我。
1: 怎么了？
2: 很多朋友也爱坐那个软沙发呀。
1: 他家那沙发特别舒服。
2: 哎，
1: 往里一坐啊，
2: 噗呲。
1: 别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2: 哎呀，
4: 还夸呢吗？
2: 啊，
4: 我这个双方用着好，
2: 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您这我是叔，那我出去，我爸妈是不是得瞪我呀？
1: 不用
2: 啊，
1: 把你媳妇叫过来，往里一蹦，你扑就弹出去了。
2: 我一定会回来的。
1: 哎呀，还有弹射功能
2: 啊！我是出去了一会儿，我媳妇掉进去了。
1: 告诉你，少坐这软沙发，时间长了啊，你这腰肌就不太好了。
2: 不是，你听我，
1: 你必须得考虑考虑腰肌。
2: 你别
1: 考虑一下腰上的肌肉，
2: 你睁大眼睛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这腰。
1: 这部分都算，知道吧？
2: 还是都算呢。
1: 沙发少坐。
2: 行行行，我少坐不就完了吗？
1: 当然了，
2: 这屏幕眼跟我可没关系、啊。
1: 还用说吗？
2: 怎么了？
1: 每天晚上躺床上
2: 啊，
1: 关了灯
2: 啊，
1: 不都得来一盘
2: 蚊香，
1: 打一阵儿
2: 蚊子，
1: 刷一会儿
2: 电蚊拍，
1: 弄一把
2: 鲜血，
1: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
2: 不是，那又
1: 玩手机玩游戏呀、啊
2: 哎？
1: 就拿这手机啊，
2: 是
1: 离这眼睛越来越近，
2: 哎、
1: 还夸呢吗？
4: 我这个手机就是好。
1: 我没这么说你，我
2: 不是你得这么说，
1: 有没有？
2: 你不懂
1: 啊！
2: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游戏呀、啊？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1: 啊，
2: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1: 有，
2: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玩一宿，
1: 那还行。
4: 不是，这什么什么什么？
1: 那个玩一宿，
2: 就玩一会儿，
1: 那也不成啊。
2: 怎么了？
1: 时间长对眼睛是损伤。过去都知道啊，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还有吗？
2: 现在没工夫做，
1: 咱现在就来啊！
2: 现在就做。
1: 对呀、啊，
2: 行。
1: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2: 跟着做吧。
1: 第一节，几按清明节，闭眼，
2: 别闭眼呐，闭眼我就睁不开了。第一节叫什么名儿？
1: 几按清明节，
2: 那按揉重阳节呢？
1: 那得等两天。
2: 什么等两天？那叫精明穴。
1: 对对对对，还有别的呢。
2: 哎，对，
1: 按揉太阳穴
2: 啊，旁边
1: 风池穴
2: 后面
1: 四白穴
2: 这儿，
1: 干洗脸。
2: 哎呀，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这妆都花了我。
1: 你不知道，我这眼神也不太好。
2: 嗯、
1: 我现在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2: 哦。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呐，
1: 我不
2: 呀，我脸呢？谁看见我脸了？
1: 哎，
2: 我脸没了。
1: 有这有这，
2: 脸呢？
1: 哎，
2: 脸呢？
1: 你是在用啥掩盖其他疾病的吗？啊，
2: 你
1: 这还不注意呢？就你这啊，坐着这沙发，
2: 哎，我说
1: 玩这手机，
2: 你别说，
1: 走路步履蹒跚。
2: 不是李涵，
1: 你再放个音乐，
2: 你等一会儿。
1: 哒哒哒哒哒哒，
2: 李涵，
1: 哒哒哒哒哒，
4: 去，去，去。
1: 过来，干嘛呢你？
2: 怎么了？
1: 啊？
2: 不是你给我学成僵尸了，我至于那么邪乎吗？我
1: 这么邪乎，妈呀！告诉你啊，就你这个生活状态
2: 啊，
1: 知道耽误什么了吗？
2: 耽误什么了？
1: 啊？
2: 耽误给广大的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
1: 说实话，
2: 耽误挣钱了。
1: 你就这套熟是吧？啊？告诉你，一首一首的歌曲。耽误了跟家人的交流，
2: 谁说
1: 一宿一宿的玩游戏，错过了眼前的风景，
2: 哪有风景？
1: 一屁股一屁股的沙发，
2: 什么
1: 影响了你身体的健康？
2: 行行，你别看这孩子不大，说这话挺有道理。
1: 那当然，这叫听君一席话，胜。

0: 办法？
1: 有啊。
2: 什么办法？
1: 给你准备一张特殊的大床。
0: 这听着不错啊，
1: 往里躺啊，肯定特别舒服哦。
0: 别说了。
3: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4: 断水致受到污染，请
5: 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6: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3: 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3: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9: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0: 真棒！
11: 妈，我考上大学了，
10: 太好了。
1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0: 好，好，好。
1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9: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1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5: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9: 我在读书。
13: 我在读书。
14: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16: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7: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8: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9: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8: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9: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8: 说来听听。
19: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8: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9: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8: 嗯，
19: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8: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9: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8: 嗯，
19: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8: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9: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8: 说什么？
19: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8: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9: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8: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刘心丽演唱的歌曲《爱的城石家庄》。

0: 我的家乡石家庄是一座每天都充满爱的城，爱上一座城从每天的生活开始。我们之所以如此热爱石家庄这座城市，不是因为它的日新月异，而是因为它见证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在诗经里与诗经相遇》。
1: 我在咸阳的风中，在诗经里与最古老的诗歌相遇。我把自己交付给时光，任时光不停地回转，让我在一条清澈的河边回转到3000年前的今天。一株水草静静地浮在水面，他以思慕邪的眼神与我深情地相见。300首诗歌在这一刻突然从源头涌来，像线装的古籍铺展在时间的面前。那是最古老的诗魂，是一片片华美的锦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对佳人，一片雾霭，一笼青烟，一册经卷。水路凝成霜花，青山漫散朝霞，窈窕淑女在诗经的韵脚里逆流而行。这是我在咸阳的秦风中，在一只白鹤的羽翼下瞧见的景致。这是我在一条河流的边缘，在一片平平仄仄的花海里嗅到的诗意。那条河澎湃了3000年，河床上排列着成行的文字，每一个字符都刻在整齐的竹简上，它们波澜不惊，词句飞扬，像高贵的石头被时间的河水一天天冲洗。而幽渺的韵律却从未与干渴的生命分离。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000年前的一缕羞涩，漫过3000年的河堤，在诗韵墨香的清风中一泻千里。这是阳光，这是空气，这是流水，这是花语，这是浸润在骨髓里的波澜，在每一个朝代，每一寸芳心荡起涟漪。我乘天子的车舆，在暮色苍茫中找寻诗经的故里，在山之阳，在水之阴，在前生，在今世，在我祖先耕种过的质朴的土地，每一个闪光的窗口都有风雅颂的传说，每一首崭新的诗行都有赋比兴的延续。这是镌刻在龙之传人血脉里的诗魂，是绵延在中华文化里的最绝美的音律。这个春天， 我站立在一条古老的河边，我在氤氲的雾霭中再次吟诵起浸润在心底的支撑着我们诗歌命脉的词句。岁月荒荒，唯有诗之经典立于峭壁之上；河水汤汤，唯有诗之柔美立刻水火刀枪。光阴的剑穿越三千年的帷幕，又将我带入咸阳的风中。这是一座古老的城池，是蒹葭苍苍的故乡。我划着时光的桨，在秦风的诗经里，在被诗意一寸一寸抚摸过的风水边，再次与诗经温柔地相见。

在西安有一条古老的河风河，在风河东岸有一个以诗经为主题的特色小镇诗经里，走进这座小镇就仿佛沉浸在诗经的美与柔情之中。再为大家送上听友冰儿演唱的歌曲《化蝶》。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专业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太阳哥哥月亮妹》。

0: 君子于义不问归期，女子于礼静候佳音。这首歌用日月做对比，通过听友刘小伟的深情演唱，表达了军哥和军嫂们感人的爱情故事。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爱琴海的朗诵作品《写诗吧》。
1: 如果你很烦恼，那就写诗吧。如果你很开心，那就写诗吧。不管岁月给予你怎样的生活，写出来就是幸福。你看，田间的麦苗绿了，村头的小河动了，你看林中的小鸟叫了，山上的野菊花笑了，还有天空草原，春天还没来得及张望，它们就准备好了，蓝蓝的轻轻的韵脚，等你不止眼目提笔写诗。诗吧，写岁月静好，写细水长流，写人生安暖，写繁华三千。写诗吧，写爱情甜甜蜜蜜，写友谊天长地久，写爱人，写孩子，写同事，写亲友，把开心写在诗中，把梦想写在诗中，把烦恼写出来，把忧愁写出来，把所有的酸甜苦辣都涂上幸福的颜色。原谅闪电撕破天空，原谅乌云遮住太阳，原谅噪音困扰着耳膜，原谅黑暗蒙蔽了双眼，原谅所有的不快，原谅所有的不幸，让所有的痛苦都散发着巧克力的味道，让所有的伤疤都结成诗意的舞伴。写诗吧，当旭日冉冉升起，当夜幕徐徐降临，当春天如花儿开满枝头，当希望似星星闪耀天空，当生活的艰辛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依然能从爷爷

烟袋锅里看到希望的火苗。当岁月的坎坷踉跄了我的誓言，我依然能从奶奶的民谣里听到未来的召唤。写诗吧，把苦涩写成甜蜜，把纷杂写成简单，把日子过成普通，把伟大写进平凡。写诗吧，不要停下来，生活美好，记得微笑。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鞭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说到大唐名将薛讷戍长城保家国，立下了盖世之功，成就了一世英名。随着大唐王朝走向开元盛世，燕赵大地长城脚下又留下了一位英雄的名号。这是怎样的一位英豪，写下了怎样的传奇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7: 今天我们继续讲唐代的长城故事，今天要出场的是大唐名将张守珪。张守珪啊，出生于公元684年，他是陕州河北人，现在属于山西省平陆县。张守珪这辈子大半时间是在战场上度过的，经历了唐中宗、睿宗和唐玄宗三朝。唐玄宗李隆基统治期间，他被派驻到长城，成功的抵御突厥、契丹、西族等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由于战功卓著，官至福国大将军、右御林大将军，赐南阳郡开国公。
6: 张守珪啊，是一位功勋战将，也是一位军事奇才，一生戎马，他创造了无数次的经典战例，其中有一次啊，甚至入选了我国最为著名的兵法策略36计。这是怎样的一支妙计呢？来源于哪一次战役呢？
7: 张守珪创造的浑水摸鱼的战术，那是中国36计之一的经典战例。那是在唐朝开元17年，契丹大将可土干大举进犯长城，唐玄宗呢就命令张守珪为幽州节度使，出兵讨伐契丹。张守珪一方面积极整顿他的兵马，训练士卒，另一方面就是加强幽州的城防，筑高加厚城墙。这可土干连攻数次都被张守珪打退了。可土干见强攻不成，就改变了战略，他派出一个使者呀，来到幽州城外请求拜见张守珪，口口声声说是来投降的。张守珪哪那么容易被骗呢？他一眼就识破了这个契丹使者那是来窥探军情的，于是呢就把他迎进了城里，一礼相待，并且将计就计地说，你是派过来求和的，那就是我的客人，我们呢也得有来有往，去贵处回访一下。张守珪随后就派了一名将校叫王悔，跟着这个契丹使者去拜见可土干。可土干假惺惺的设宴盛情款待， 王辉是一边应酬一边暗地里观察前来陪宴的这些将领，他们中有真心实意劝酒的，大多数却是虚情假意，表里不一。刚巧这其中有一个王辉他认识的契丹的小卒子，通过这个人，王辉了解到，原来啊，这分掌兵马的牙官叫李过哲，这个人呢和柯图干有仇。王辉决定以这一对矛盾为突破口，来瓦解他们对方。他找机会与李过哲联络感情，这话里话外呢，却大夸这个柯图干的才能，以激起这李过哲

0: 了嫉妒之心。李国哲听了以后果然动怒，这可土干发动这场战争，人民惨遭涂炭，他有何才可取啊？王辉就趁机进言说，李将军才是一世英雄，论才能不比谁差，你若是能够除掉这个可土干，我在大唐皇帝面前要保举你，你至少可以拿到一个封王的爵位。王辉的话正合了李国哲的心意，二人呢一拍即合，紧锣密鼓的就拟定了举事的计划。王辉安排既定，又探得可土干已经派人去突厥搬兵，所以他就离开了契丹的大营，匆匆的赶回了幽州。王辉走了以后的第二天晚上，这李国哲就率兵突然闯进了可土干的营寨，趁着可土干醉酒酣睡就砍下了他的脑袋。随后这李国哲就归降了唐朝，唐玄宗命李国哲检校松漠都督。李国哲杀了可土干，可是引起了可土干的亲戚和其他部众的众怒，所以开元二十三年，也就是公元的735年，这可土干的余党啊，耶律聂礼就纠集了一伙人马反攻这松漠都督府李国哲。李国哲不久就被这个聂礼所杀。耶律聂礼是谁呢？这个人呢、他又叫耶律尼礼，是唐朝中期契丹部落的一个领袖，他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七世祖宗。接连不断的暗杀和内讧就让这契丹军队乱成了一团，张守圭见到这个机会已到，所以就率领他的大军猛攻契丹大营，斩杀无数，并且生擒了这位耶律聂礼。张守圭之所以能够平定契丹，关键在于他的用兵之计，先是挑起敌人的内讧，搅乱了这一池清水，然后趁着乱去摸鱼，所以后来这种策略就被称为混水摸鱼，成为兵法当中的经典。这混水摸鱼展现了张守圭出色的军事才华，这位善于用脑子打仗的大唐名将又有着怎样的成长道路呢？
1: 鏖战沙场，一代名将怎样屡建战功？平定边防，一世英豪如何频出奇兵？
0: 张守圭早年跟随他的父亲流落到了长城的边塞，他天资聪颖，善于骑射，生性豪爽，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禀赋。青年时期他到大西北的北庭都护府任职，这北庭都护府是武则天时期设置的一个行政机构，管辖着天山以北包括阿尔泰山和巴尔克什湖以西的西北地区。开元元年，也就是公元的713年，第二任都护郭前锦进驻北庭，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他把所率领的军队编为田组，然后开荒种地，屯耕戍守。当时张守圭那就是郭前锦的部下，他与突厥进行过多次交战，作战是非常的勇敢。有那么一回，他奉命领兵去援救，在半路上与敌军相遇，身先士卒，奋力苦战，杀敌千余人，生擒了敌人的统领一人，所以这一回出色的表现就引起了这都护郭前锦的关注。在当时，吐蕃、突厥、契丹这些部落是屡次进犯北庭，都护郭前锦就派张守圭进京去奏事儿。张守圭向朝廷上书，面陈利害之后，他领兵啊从两翼进攻，再次击败了突厥军的入侵。张守圭在战斗当中表现出超强的指挥才能，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因为功勋卓著就升任济南将军，不久之后他就被调到了幽州，也就是如今的北京市，梁设府任果毅，驻守河北这一带的长城，在战场上依然呢是所向披靡，几乎仍然保持着不败的战绩，他就成为开元时期最为著名的战将之一。开元15年，公元的727年。

0: 吐蕃进犯甘肃河西走廊，攻陷了瓜州，也就是甘肃安西东南。为了扭转战局呢，唐玄宗啊就调张守珪为瓜州刺史兼莫离军事，让他去征讨吐蕃。受命于危难之时的张守珪，此番又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张守珪带领少数的亲兵赶赴了瓜州，当时吐蕃军队刚刚撤离不久，遭受了劫掠的瓜州城是一片荒凉破败的景象，而且突厥军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形势非常严峻。张守珪赶到以后，第一项工作就是组织留存的军民来加强修筑这个州城。可是没料到啊，他刚把修城的板叠立好，这突厥的军队突然就兵临城下，这城中的军民是惊慌失措，仓促迎战。相形之下，这新刺史张守珪却表现得异常镇静，他一边布置军民固防，一边命人在城上是大摆酒席，歌舞作乐，汇集将士宴饮。这时吐蕃的军队已经把这瓜州城团团围住，他们抬头一看，城上唐朝的军队只顾饮酒作乐，全都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这让攻城的吐蕃军队傻了眼，一时摸不着头脑，观望半晌，他们也不敢贸然进攻，只好先行撤退。可他们哪里知道，这回可不是想来就来，想跑就跑。张守珪在城上见吐蕃的军队要撤，立刻命令军士们追击。吐蕃兵摸不清状况，哪有心思应战呢？所以逃得就更快了。张守珪一到瓜州就打了胜仗，立了大功，又被提了职，加封银青光禄大夫、宣威将军，做领卫帅，加强对吐蕃的防御。朝廷还特制瓜州都督府，就依着张守珪为都督。因人设岗也足见朝廷对着张守珪的器重。瓜州都督府里的新都督张守珪扮演着拓荒者的角色，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从来不缺少思路的他，又将如何开启新的事业呢？
1: 开启新篇，首任都督如何发展农业，复苏瓜州？再立新功，常胜将军怎样平定西部，稳定边疆？
0: 这瓜州地处西陲，气候恶劣，地多沙漠，雨量少，当地农民只能靠天吃饭，等着积雪消融的时候用雪水来灌溉土地。由于吐蕃是连年进犯，当地的灌溉系统也遭到了破坏，再加上耕地少，林木也少，农业生产根本开展不起来。张守珪到了以后啊，就把这发展农业放到了首要的位置，他就组织人力物力整修水道，恢复灌溉，帮着老百姓恢复生产。关于张守珪在瓜州的政绩，史书上记载了这么一段故事，说他曾经设计祈祷五谷丰登，当晚山洪爆发，大量的树木就顺水飘到了城下。张守珪呢，于是就就地取材，用这些珍贵的木材修筑了曲堰。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啊，还给他刻石立碑。虽说这段史话有些演绎的色彩，不可否认的是，在张守珪的精心治理之下，这瓜州城气象是日新月异。一年之后，这吐蕃大将领兵再进攻瓜州，遭到了张守珪的反击，张守珪因此得到了表彰和晋升，被拜为右御林将军兼善州都督，持节陇右经略节度使，管理着现在青海省洛都县中都这一带。又过了一年，张守珪就开始转守为攻，他和当时甘肃敦煌西边的沙州刺史贾世顺联合起来，率部向吐蕃大通军发起了袭击。由于他们行动突然，这吐蕃军呢毫无防范，所以这次

0: 唐朝的军队大获全胜。在张寿圭的围攻打击之下，吐蕃再也不敢进攻侵犯。开元十八年，吐蕃呢派了使臣致书求和，所以西部的边防就实现了真正的安定。开元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733年，唐玄宗任命张寿圭为幽州节度使，张寿圭就回到了长城。他到任之后，固守长城，整顿军政，对经常侵犯大唐边境的契丹牙关可图干进行了有力的打击，一举扭转了过去富多胜少的被动局面，并且因此获得了御史中丞、瀛州都督、河北节度副大使及河北采访处置使等一系列的官职。这之后啊，张寿圭又利用浑水摸鱼的战术，借刀杀了契丹首领可图干，彻底平定了契丹的进犯。因为这次战功，开元二十三年他就被唐玄宗拜为福国大将军，又榆林大将军兼御史大夫，并赐给他金银彩绸。张寿圭的两个儿子也因此被授予官职，并且在幽州还为张寿圭立碑记功。唐玄宗对张寿圭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稳定边防，那是非常满意，本来准备封他为宰相，但是这件事儿却遭到了当时的宰相张九龄的反对。可是唐玄宗不甘心呐，就想着加以其名而不失其任其职那么一种说法再次提出来，也就是说呢，给他个虚名，不给他失职，精神上鼓励一下。这张九龄就又劝说说，说张寿圭刚刚制服契丹，陛下就拜他为宰相，如果日后他要是灭了西族其他的少数民族，你还能拿什么官职来封赏他呢？唐玄宗觉得张宰相说的倒也有道理，所以就放弃了原来的想法。这张寿圭呢，虽然没有被拜为宰相，但是在皇帝的眼中，他的地位那可见一斑。张寿圭做了开元年间著名的边帅，长期戍守，戎马倥偬，多次与突厥、吐蕃、契丹作战，从一名下级军官成长为威震一方的将领。史书上称赞他是立功边城，为士护臣。张寿圭的威名啊，甚至被记录在文学作品当中。唐朝的诗人贾至在《燕情歌》，还有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的名篇《送苏辙试验》这个诗中，都记录了张寿圭征服胡人的丰功伟绩，表达了对他的敬仰之情。
1: 张寿圭有勇有谋，百战百胜，个人的军事生涯呀很完美，但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却因为要用人看走了眼，犯了两次致命的错误。这是怎样的错误？又将如何影响王朝的命运呢？
0: 张寿圭在用人上最走眼的一件事，就是收养安禄山为义子。开元二十年，这张寿圭啊任幽州节度期间，有那么一个叫安禄山的羯族的放羊王，因为偷了军队的羊而被抓住了。张寿圭亲自拷问他，原本准备把他乱棍打死的，可是这安禄山却高声喊叫说，大夫，难道你不想消灭两个反族吗？张寿圭见他口气很大，就命令他跟他的同乡史思明一起去抓活的俘虏，如果能够按时按赏的抓回来，就放他们一条活路。结果这安禄山还真把这活人给抓回来了，所以张寿圭呢就让他留在了军中。后来这张寿圭还把这安禄山提拔为偏将，因为这安禄山啊骁勇善战，张寿圭又把他收为义子。在这张寿圭的护佑之下，安禄山就平步青云，在军队当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一直当上了员外左骑卫将军，还充牙前桃击使，成为后来取代张寿圭的主要将领。开元二十一年，这张寿圭呢让安禄山到朝廷里去进奏，当时的中书令张九龄看见了这个人，就对当时的侍中裴光庭说，乱幽州者必此虎也， 也就是说，将来能够搞乱幽州的必定是这个羯族的小子。张守圭最初用人不当，所以为安禄山提供了控制昌城三镇的机会，也为后来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当然这个后果呀，他绝对不是张守圭愿意看到的。第二件事呢，就是张守圭袒护骄横的部将，自损名节。那是在开元26年，也就是公元738年，张守圭手下的部将赵侃、白真、陀罗假传张守圭的命令，逼迫着平卢节度使率领他的所部骑兵去袭击西族的军队。结果呢，西族军队组织反击，唐朝的军队惨败。事后张守圭为了所谓的荣誉名声，居然呢袒护他的部将，隐瞒了这个战败的战报，假造奏报朝廷。不久这件事就败露了，唐玄宗派了大臣到长城一线来查证，张守圭又贿赂这大臣，闻过是非，把一些责任推到了白真陀罗的身上，逼着这白真陀罗自杀灭口。事情后来就再次败露，朝廷就给了张守圭严肃的查处，把他贬为阔州刺史，就到了现在浙江的丽水。张守圭从此心情沮丧，赴任不久就在阔州的官舍里突发疾病去世了，时年只有57岁。这正是一代名将张守圭，固守长城马上催，叱咤风云镇边关，晚节不保终身毁。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71.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5: 代表中国，
4: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1: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1: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1: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1: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2: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四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在1922年的一个深夜，还在睡梦中的北京紫禁城皇宫大院里，隐隐约约有一个黑影在慌慌张张地奔跑，还时不时地扶一下背在肩上的包袱。这包袱里除了一些古玩和字画以外，最为珍贵的就是历经风雨的国宝级名画《清明上河图》。想偷这幅画的不是别人，正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这溥仪就

0: 竟上演的是哪出戏呢？这皇帝自盗宝物背后又有哪些隐情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溥仪自盗清明上河图始末。
1: 爱新觉罗溥仪，他是醇亲王的儿子。溥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帝。宣统三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2月12号这一天，溥仪走下了皇帝宝座，宣告中国封建王朝2000多年的统治土崩瓦解。溥仪虽然退位了，但是根据优待条件，皇帝的尊号不变，依旧在紫禁城过着小朝廷生活。所以说，溥仪这个时候在面子上至少还算是个皇帝。那么，他为什么要偷自己宫里的东西呢？我们就得仔细看一看《清明上河图》到底是幅什么样的画，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魅力？几百年来，有这么多的人想要把它搞到手。张择端，北宋宫廷画师，他花了好多年时间创作了这幅《清明上河图》。通过他这幅画，我们可以看到北宋城市面貌和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张择端笔法细腻，构思精妙，他画上的人物栩栩如生，街道上一片繁荣景象。张择端在完成了这幅歌颂太平盛世的历史长卷以后，把它献给了宋徽宗。宋徽宗自己就是个书画大家，看到这幅画以后，他非常喜欢，爱不释手，因此宋徽宗就成了这幅画的第一个收藏者。此后，清明上河图就成了历代君王以及王侯将相梦寐以求的收藏品。那么溥仪把这样一幅稀世珍品以及其他的书画珍宝偷出宫去，他是想干什么呢？这里边是还有什么别的内容吧？其实所有这些都和一个洋人有关系，这个洋人的出现彻底改变了溥仪的理想和信仰。庄士敦，英国牛津大学文学硕士。1919年2月22号，中华民国内务部和清王室内务府与英国驻华使馆签订了一份合同书，聘请庄士敦教授溥仪英文、数学、历史、博物和地理等课程。进宫后，庄士敦和溥仪的几位中国老师一样，认真地为皇帝服务，但他却并不拘泥于中国传统的君臣礼节。每当溥仪读书厌倦的时候，庄士敦就和他一起游戏玩耍。溥仪这时候还是个孩子，与庄士敦的关系渐渐变得亲密起来。从庄士敦那里，溥仪知道了在紫禁城的外面还有一个万花筒一般的五彩缤纷的世界。当溥仪对这些新鲜的洋玩意儿好奇心慢慢消失的时候，突然有了一个当时看来很出格的想法。那么到底是什么想法会导致他处心积虑地去偷盗宫里的字画呢？
2: 此时的国内处于一片内忧外患当中，然而溥仪并没有想该如何抗击外敌安抚民心，而是全心准备着去英国留学。溥仪的决定受到了很多遗老遗少的反对，一是觉得不成体统，二是也拿不出那么多钱。
1: 原来溥仪偷字画是为了去英国留学，去看看庄士敦嘴里描述的那个先进的西方国家。可当时的情况是宫里边就是拿不出钱来，这就怪了，偌大个紫禁城，堂堂的皇宫，怎么连溥仪留学的钱都拿不出来呢？我们来听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王庆祥是怎么说的。
3: 宫里当时呢，那消耗还相当之大，当时的太监也有1000多，宫女也数以百计，所以这么庞大的一个朝廷，原来承继下来的这种机构，可是呢，他已经没有什么国家那么大的税收，他怎么办呢？所以他当时只能是这个拿一些宝物出去变卖，去抵押借款。
0: 把宫里的宝贝拿出去卖了，可不是件体面事儿。尤其溥仪好歹名义上也是为皇帝，这件事儿他是万万不能做的。所以溥仪必须找个人帮他的忙，

0: 以那个人的名义把宝物带出宫去，那么他会找谁呢？
1: 溥仪首先想到的是他的弟弟溥杰。溥仪先把这些宝贝赏给溥杰，当然这是掩人耳目的手段，然后再让溥杰想办法把这些宝贝转到宫外去。就这样，溥杰把溥仪赏给他的宝贝一包一包地运到了自己家里，可他的家在哪儿呢？还是在宫里，没有运出去。所以这时候就得小太监出马了。在夜黑人静的时候，小太监就背着大包袱把那些古玩字画一次一次地运出宫外去。看来这个小太监不知道是身手不错还是运气很好，总之偷运了这么多珍宝出去一直就没被逮着。但是正当溥仪做着浏阳的美梦的时候，溥仪万万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曾经被他重金收买的小太监把这件事向内务府告发了，于是东窗事发，从此各个宫门被断绝出入，一件东西都运不出来了。就这样，溥仪出国浏阳的计划彻底破灭了。然而过了没多久，溥仪不但出不了国，他连皇宫都住不下去了。1924年，北京政变爆发，冯玉祥的兵进了紫禁城，溥仪被赶出了皇宫。
2: 被驱逐出宫的溥仪带着轻视迁出紫禁城，来到了当时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天津。溥仪到了天津后不久，便和妻妾、太监、随侍、御医等30多人入住进了日本租界的张园。清明上河图也一直跟随着他。溥仪将这些宝物藏在天津的房子，他觉得放在外国人的地方应该万无一失，于是所有的珍宝装了70-80个大木箱运到天津，清明上河图也被一起放在了张园的一座楼里，所有安排似乎尽善尽美。
1: 现在溥仪手里有着无数的珍宝，安安稳稳地住在天津租界的张园里，那么这时候他还会想着出国留学吗？想，不仅想，而且还在积极的筹款准备。这不，溥仪在天津已经开始变卖文物珍宝，当然清明上河图他没有卖。有了钱的溥仪这时候想到了他的英国老师庄士敦，请他马上去英国公使馆替他办去英国留学的手续。我们再来听一下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的王进祥研究员是怎么说的。
3: 在1922年的时候，他就表示过要到英国去留学，庄士敦呢也中间给做过疏通。这个时候英国使馆确实态度是比较积极的，他出宫那个时候，那英国使馆呢当时已经明确地表示了不接纳了，因为这时候他们可能看到呢出宫的这个溥仪已经没有多大的政治影响力了，所以呢他们当时做出了不接纳溥仪的这个决定。
1: 英国人拒绝了溥仪，却给日本人留下了机会。果然后来日本人利用溥仪做了一件他们自己认为很得意的事情。不过眼下的溥仪刚被英国人拒绝，正面临他人生的十字路口。
2: 1931年918事变后不久，中国的东北三省沦陷，急于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协助统治的日本关东军与溥仪一拍即合，于是1932年3月9日，日本在东北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溥仪在长春登基，定年号为大同，并都长春，并改名为新京。此时的溥仪住进了位于长春市东北光复路上的伪满洲国皇宫，清明上河图也被带入了这座伪皇宫。而在伪皇宫东侧有座并不显眼的小白楼，就是溥仪存放书画和珍宝的地方。清明上河图和无数价值连城的书画和珍宝在这里安静地躺了13年。
1: 清明上河图在难得的平静中度过了13年的时光，溥仪自己不知道这个皇帝到底还能当多久，就连日本人也不知道日本到底还能支撑多久。但实际上大东亚圣战已经走到了尽头，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露出了曙光。
2: 1945年6月，美军对日本本土进行了大规模轰炸。8月6日和9日，美国又把刚研制的2枚原子弹分别投向了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日本政府和军队的抵抗意志被瓦解。
4: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和日本人上了同一条船的溥仪知道自己的傀儡政权就快走到头了，于是他的目光又一次盯住了小白楼里的那些书画和珍宝。这一次《清明上河图》又会面临怎样的遭遇呢？
1: 结果溥仪再三祈求，关东军同意给他3天的时间来打点行装。溥仪让人把库房打开，把小白楼里一幅一幅的画卷都展开，他自己亲自过目，一一挑选，然后把他挑出来的精品仔细包装，装箱归类。经过大半天的挑选，书画楼里的珍宝被装进了57个大木箱，跟随溥仪一起运往通化。其实这57箱稀世珍宝只是小白楼里的一小部分，其余大量的国宝字画在伪满洲帝国全面崩溃的时候都散失了。1945年8月11号深夜，溥仪带着家眷慌慌张张地离开了伪皇宫。在蒙蒙细雨中，溥仪一行登上了南逃通化的列车。溥仪在离开长春伪皇宫的时候，还是没有忘记把《清明上河图》装在一个随身的箱子里面。
2: 火车在荒山大岭中蠕动着。12日深夜，列车到达了通化。等在站台上的日本司令官匆忙登上火车，告诉溥仪，由于战局的变化，通化已不再能保证溥仪的安全，因此必须继续撤往临江县的大栗子沟。
1: 实际上，溥仪这时候并没有别的选择，他只能按照日本人的安排，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就这样，《清明上河图》和溥仪又一次踏上了逃亡的道路。这些年里，溥仪一直四处奔波，忙着逃难，但实际上，溥仪皇帝只知道《清明上河图》是无价的墨宝，但他却不知道这幅画背后的秘密。千百年来，人们都把这幅画视作珍宝，但却很少有人敢染指这幅画，因为知道这幅画背后故事的人，都对这幅墨宝既爱又怕。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在他流传世间800多年里，他似乎从来就没给他的主人带来过好运气，这又是为什么呢？事情就得从800多年前说起。
2: 北宋皇帝宋徽宗刚得到他不久，公元1127年便爆发靖康之变，宋徽宗、宋钦宗父子被金兵俘虏，《清明上河图》被盗出皇宫，在民间颠沛流离了一个多世纪。直到公元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元世祖忽必烈建立了元朝，《清明上河图》再次被收进皇宫，但不久又被宫内的一个装裱匠偷换出宫，《清明上河图》在民间辗转于各色人等，转眼到了明朝。大奸臣严嵩，他祸害忠良鱼肉百姓，大肆搜刮民财，《清明上河图》又落入他的手中。可是得到《清明上河图》之后，严嵩的噩梦也就开始了。嘉靖44年3月，世宗降下圣旨，将严嵩削籍为民，将他的儿子严世蕃绑赴西市斩首。严世蕃被斩后，其家产全部抄没，严嵩也无家可归，只得寄食暮舍，在贫病交加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0: 清明上河图进入明朝内府后，不少人觉得这件墨宝不吉利，所以都离它远远的，就怕沾了晦气。可这个时候，有一个太监却打起了他的主意。这个偷盗清明上河图的太监又是谁呢？
5: 那么这件东西进了明代内府以后呢，到了这个万历年间又出了一个事，就是冯豹这个盗画。那么冯豹呢是当时的一个太监，但是呢在万历这个继位的时候呢，这个他的权力非常之大，他是作为顾命大臣，后来呢做到了那个监管东厂跟这个司礼监的那个总管，权倾朝野，他说了算，他也这个看好这件。
1: 清明上河图这个画卷上最后一段明代的题跋作者就是太监冯豹，那么他又是怎么把清明上河图偷到手里的呢？
2: 一次冯豹经宫中画师独自整理画卷，便让小太监把画师邀出喝酒，将其灌醉后把画取出据为己有，为了掩人耳目栽赃小太监将其处死。得到清明上河图后的冯豹并没有过多少好日子，他的嚣张气焰令当时的明神宗颇为不满，因为私藏清明上河图，明神宗大怒，给冯豹定了九大罪状，最终被抄家发配。
1: 我们知道后来清明上河图又在明清两代很多皇帝和宦官的手里流转过，他的最后一位主人我们也知道是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但是谁也想不到的是，这幅千古名画虽然一直被溥仪视为珍宝，却居然从他的手上丢失了。
2: 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对日宣战，发动了代号八月风暴的军事行动，宣布出兵中国东北。当时末代皇帝溥仪面对突如其来的军事行动，犹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1: 8月17号下午，日本人告诉溥仪要送他去日本，让他先坐飞机从通化到沈阳，然后再换乘大型飞机飞往日本。溥仪这时候早就乱了方寸，根本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他只带上装了清明上河图的皮箱和几个心腹，急匆匆地跟着就走了。
2: 就在溥仪在沈阳机场准备远走高飞的时候，谁都没有想到突然听到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飞机马达声，只见几架苏军飞机降落，不一会儿机场上布满了苏联军人，溥仪就这样被抓捕了。
1: 溥仪落到苏联人手里了，那么那件稀世珍宝清明上河图呢，是不是也跟溥仪一道落到苏联人手里了呢？没有，苏联人也没有拿到清明上河图。于是当时有人分析说，溥仪从伪皇宫逃出来的时候慌慌张张的把大量的珍宝留在了伪皇宫里面，清明上河图可能还在那儿呢。另一种可能是他带着清明上河图逃到了大理寺沟，可能又留在那儿了。那么清明上河图到底在哪儿呢？我们还是再来听听单国强研究员是怎么说的。
5: 但是呢，据这个后人记载，或者是当事人那个回忆的话呢，这个当时是那个苏军呢是去查过好几次，就是要交回这些这个珍宝跟那个书画，查了三次，大概都没有找到这个清明上河图。
1: 为了找到这些珍宝字画，苏联人曾经审问过溥仪，溥仪的回答是，他当时的确把清明上河图带在身边了。不过后来在上飞机之前，外边已经打起来了，枪炮声不断，他为了逃命根本就没顾得上那个装了清明上河图的箱子。这么看来，那只装着清明上河图的箱子有可能在当时的混乱中就丢失了，或者干脆就毁掉了。在当时很多人都是这么看的。1949年7月7号，东北博物馆，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博物馆，在沈阳成立并且开馆，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开放的博物馆。当时经东北人民政府批示，把一批从各地收缴来的大量字画文物拨交给博物馆，让他们接收清点。1951年初，当时年仅37岁的杨仁凯和他的同事们接受了清点这批文物的任务。这批文物中有很多其实就是溥仪当年遗失在东北的。那么在他们清点的文物里边，会不会有已经失踪的清明上河图呢？这一天，杨仁凯像往常一样来到了东北博物馆的临时库房，准备对这批字画进行整理和鉴定。这个地方条件很艰苦，冬天又没有暖气，又阴又冷，光线也不好。
2: 杨仁凯与其他馆员一起 在堆积如山的藏品中进行捡拾鉴定。在这些藏品中，有的书画作品保持完好，有的书画作品已经破损不堪。在这些已经被其他工作人员认定为赝品的书画作品中，杨仁凯无意间看到一卷题签上写着《清明上河图》五个字的残破画卷，他顺手便拿了起来。这时杨仁凯对这一画卷并没有在意。
1: 杨仁凯之所以没太在意，那是因为历代以张择端的名义在市面流传的《清明上河图》的赝品很多，画卷一点一点地展开，在旁边的杨仁凯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惊讶和喜悦，他被这幅古画镇住了。这是一幅长卷的绢画，画面呈古色古香的淡褐色，行家一望便知它的年代已经十分久远。这幅长卷气势恢宏，人物景物栩栩如生，特别是画中描绘的手法，无不体现着独特的北宋绘画特征，与他自己先前所看到的所有仿模品有天壤之别。虽然这个画卷上没有作者的签名和画的题目，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画卷上历代名人的题跋非常的丰富详实，历代收藏印章更是琳琅满目，纷繁复杂。杨仁凯又通过研究画上的题跋，参照了相关史料的记载，他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几百年来淹没在传闻中的稀世珍品，北宋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真迹，竟然在一个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他意外地发现了。杨仁凯心里是激动万分。很快，这幅长卷被火速调往北京的国家文物局，经过专家们的进一步考证鉴定，确认这幅长卷就是千百年来闻名遐迩的《清明上河图》真迹。后来经过调查发现，当年溥仪的确是把《清明上河图》落在了沈阳机场，后来被机场的工作人员捡到，但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件稀世珍宝，于是就上交了，保管在东北博物馆的临时库房。
2: 就这样，历经几代主人，《清明上河图》在问世的800多年里，它和它的主人经历了人间沧桑，终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珍藏进了北京故宫博物院。1973年，碑的《清明上河图》进行了重新的装裱，如今这幅古画也成了北京故宫的镇院之宝。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6: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7: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8: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儿。

0: 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1: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2: 啊，退休以后
1: 都10年了。
2: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2: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0: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0: 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2: 在古代，一些模范夫妻以文坛佳话的形式流传下来，让我们看到了理想婚姻的模样，比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忙时当炉卖酒，闲时琴瑟和鸣，中间有过波折，最终是白首不相离。比如李清照和赵明诚，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情趣相投，留下赌书泼茶的佳话。又比如沈复与芸娘，从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到同甘共苦的良偶，许下生生世世为夫妻的诺言。还有赵孟俯与管道生，一对才子佳人，彼此欣赏，共同进步，可谓元代文艺界最佳 CP。 那究竟是怎样的一对夫妻才能演绎出美满的爱情故事呢？我们分享的是赵孟俯和管道生的婚姻故事。赵孟俯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被列入中国楷书四大家，而且他能作诗文，善金石，懂经济，工绘画，通音律，因为开创新画风，也被称为元人冠冕。总之呢，是一位博学多识的旷世之才。赵孟俯是江南人士，家世渊厚，在朋友的眼中，他就像是神仙中人。而他的妻子管道生也是江南人，从小聪颖慧敏，天资过人，加上家庭给予的良好教养，成长为多才多艺的女子，书法、绘画、诗词样样精通。他与东晋的魏硕被史书并称为书坛二夫人。
3: 管道生是春秋时齐相管仲的后裔。中国历史上最早见于史籍的女书法家是蔡文姬，其后是王羲之的老师魏夫人。唐代的女书法家有吴采鸾、薛涛，宋代有朱淑珍，到元代就属赵孟俯夫人管道生了。代书法家董其昌在《荣台集》中称，管夫人书读行楷，与欧波公代不可变同意，魏夫人后无仇。是说管道生书法成就与赵孟俯不相上下，可与魏夫人相提并论，可见推崇之高。
2: 也许正因为太优秀，也许不愿迁就，眼看着已经快30岁了，管道生依然是待字闺中，这放在古代真得算得上是一枚剩女了。庆幸的是，她等来了自己的意中人赵孟俯。嫁给他的那一年，管道生已经27岁。不过只要是对的那个人，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4: 共同的兴趣和爱好，让两人婚后有着聊不完的话题，也有着别人理解不了的默契。赵孟俯画张春江垂钓图，管道生呢就来补个墨竹，管道生画张梅花，赵孟俯呢就来题字。
2: 婚姻是一个长期对话的过程，有共同追求，更容易有交流的话题。赵孟俯和管道生品诗作词，临摹古帖，欣赏宋代山水画，生活除了柴米油盐，也不乏阳春白雪。鉴赏金石文物时，他们会聊起李清照和赵明诚这对文坛佳偶，追想二人赌书泼茶的佳话，关照自己的婚姻，不觉相视一笑。

0: 管道生执笔写字时，赵孟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有时他含首微笑，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也会指出。管道生喜欢画竹，笔锋如燕，不拘一格。他在一幅修竹图上写道：墨竹，君子之所爱也。余虽在女流，妾甚好学，未有师承，难穷三昧。待世无松雪十余秋，傍观下笔，始得一二。他是说自己虽然只是女流之辈，没有师承，很难达到一定的境界，服侍丈夫十多年，站在旁边看得多了，也就学到点皮毛，寥寥数语，既有自谦，也流露出婚姻生活的和谐融洽。
1: 管道生呢，尤其擅长画墨竹，在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里就有他绘制的竹石图，土坡上立一奇石，左边是一高一低，一浓一淡两杆修竹，右下呢是一丛竹叶，整个画面挺劲疏朗，秀逸生动，很见功力。
0: 管道生在另一幅墨竹图上写道：操弄笔墨，故非女工，然而天性好之，自不能已。且见吴松雪经此墨竹，为日已久，已颇会意。他觉得操弄笔墨不属于女工，但是自己生来喜欢写写画画，而丈夫恰好精通此道，天天在一旁观看，耳濡目染，渐渐识得其中的意趣。赵孟俯自号松雪道人，所以管道生便口口声声地称丈夫为吴松雪，吴松雪。这是一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的崇拜，也是夫妻间的绵绵情谊。天气转凉，管道生写信问候沈娘说：道生贵妇婶婶夫人庄前，道生久不奉字，不胜迟想，秋深渐寒，即为淑女请安。赵孟俯体恤妻子，明白她心里的牵挂，于是提笔为她续写家书。大概一时忘情，她竟在信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反应过来连忙修改。现在留存下来的秋深帖，除了艺术价值，末尾略带修改痕迹的道生二字，更是带有一番真实的人间烟火味道，也让人窥见这对艺术伉俪的相敬如宾和岁月静好。日常生活中，管道生是赵孟俯的温馨伴侣，而在艺术道路上，赵孟俯又是管道生的良师益友。理想的婚姻，两个人能够互相欣赏，共同成长，在理想追求中也带出更好的自己。
1: 管道生呢，不仅是一位才女，还是一位好妈妈，她的这个家庭教育工作呀，开展得有声有色。赵家三代人一共出了七位书画大家，她的儿子赵雍更是继承了父母的文采和书画天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有这个赵氏一门三竹图啊，将这一家三口啊所画的竹子装裱在了一起，是一件难得的绘画珍品。元朝的仁宗皇帝啊，也曾命人将这一家三口的书法装为卷轴，妥善收藏。皇帝呢，很得意地跟自己的臣子说啊：“我就是要让后世的人都知道，在俺们元朝啊，有这么一户了不起的人家，夫妇父子都是书法大家。”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古人说：“色衰而爱迟，爱迟则恩绝。”女人过了40岁，容颜衰退，开始担心曾经的眷恋从此渐行渐远。在赵孟俯任职外地期间，管道生画了一幅墨竹，写了一首小诗，寄去让夫君指点，说：“夫君去日竹出栽，竹雨成林君未来，玉貌易衰。”

难再好，不如花落又花开。这首诗可以说是一语双关，借物喻情啊，就是说花谢了，来年还会再开，可是人老了却不能返回青春。那如今我容颜渐衰，你和我还会恩爱如初吗？管道生以女人的敏锐心思觉察到丈夫变迁的心思，她的直觉很准，赵孟俯的确有了纳妾的心。她做了首小词，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而管道生没有自顾自的哭闹，也没有听之任之随他去，而是写了一首我侬词，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意愿。在明代蒋一奎的书《瑶山堂外记》，还有清朝的《词苑丛谈》，以及沈雄的《古今词话》中，都记录了这个故事。赵松雪欲致妾，以小词调管夫人云：“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陶叶、陶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无稽赵女，何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答云：“尔浓我浓，特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耳，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耳，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耳，耳泥中有我，与耳生同一个寝，死同一个果。”松雪得词，大笑而止。

管道生用真挚又淳朴、深情又天真的文字，把他们夫妻巧妙地比喻成泥人儿，向丈夫表达了白头偕老的愿望。而这些都是小妾所不能给予的，夫妻双方都要对彼此忠贞负责任。这首诗字里行间都透出了铿锵英气，可以说是绵里藏针。夫妻两个到底是情深意切，他们是知己，关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种种意趣，恐怕这辈子都来不及同时同赏，但愿下辈子依然在一起。如此妙人怎能辜负？据说赵孟俯读到这首词大笑，再也没有提过纳妾之事。这让人联想到与他有点相似的故事，那就是腾达之后的司马相如也想纳妾，卓文君写了一首《白头吟》，表达自己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意愿，不卑不亢，情深意笃。司马相如读完这首诗也是回心转意。那相同作用的诗词，卓文君更显刚烈，而管道生更具痴情，他们两个都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婚姻危机。后来赵孟俯做了元代朝廷的官员，深得忽必烈的赏识，最终做到翰林学士，而管道生被封为魏国夫人，风光无限。只不过与爱人悠游江湖，吟风弄月，静赏堂前梅花，斟美酒，快心鱼，除却清闲，总不如，这才是管道生想要的生活。赵孟俯官至一品，自由少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身不由己。其实他和妻子一样，遐想中的余生是渴望乘一叶扁舟，一起笑傲江湖，山似翠，旧如游，醉眼看山百自由。公元1318年，赵孟俯经多次请求，终于获准南归，踏上还乡路。年近花甲的管道生病逝在归乡的船中，赵孟俯追忆30年的婚姻生活，觉得像大梦一场。妻子先走一步，剩下他一个人独行。他为管道生撰写了墓志铭：有才略，聪明过人，亦能书，为词章，作墨竹，笔意清绝。夫人天资开朗，德言荣功，米衣不备，汉墨词章不学而能。我们现在都说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所以如果有喜欢的人，趁早去爱惜，喜欢的生活趁早去体验。就像赵孟俯和管道生遇上对的人，相爱过，珍惜过，共度一段好时光，不离不弃，生死相依，这一生便也无悔。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一个晴日，江阴湖庄书院里，私塾先生正声情并茂地讲着《论语》，忽然的，他被一声嗤笑打断。原来有个学生因偷看水晶柱，一时忘情地笑出了声。学生被先生狠狠地责罚，手掌心被戒尺打得通红。同窗们都劝他低头认错，他却口出狂言说：“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这个被先生责罚的学生，就是被后世尊为游圣的徐霞客。清代文学家钱谦益这样评价他说：“徐霞客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乃千古奇书。”
1: 先生，先生，此处便是金沙江。
2: 西行万里，走了两年，我们终于到了。
3: 溯源长江，我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
1: 先生，长江的源头不是岷江吗？
3: 那是因为《尚书禹公》里记载岷山倒江的说法，后人误以为长江的源头是岷江。
1: 先生，
4: 先生，小心。哎，
2: 先生。
3: 几千年来，以讹传讹，无人纠正。
1: 先生，那您是想纠正这个讹误吗？
3: 对，我要看清地形地貌，把它记下来。来，我幼时就有追溯长江源头的梦想，追根溯源，我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我真想喝一口长江源头的水。
0: 徐霞客因对山川湖海的热爱，就立志穷江河之渊源，寻山脉之经络。心怀热爱的人总是有无穷的力量奔向梦想，而一个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好，今天的读书品人，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读读徐霞客的故事，品品他的人生。最高级的人生一定有所热爱。明万历年间，江阴杨旗村的徐有勉老来得子，他和妻子满心的欢喜，为这个小孩取名洪祖。江阴徐家素有五世以来文豪于国的美誉，但是徐有勉夫妇却丝毫没有把氏族大家的焦虑向下施压给洪祖，反而是庇护着他，让他像田间的青苗，能够随心性的自由生长。徐洪祖自幼聪慧好学，七岁开蒙后，他却被一众夫子们称为朽木不可雕。刻板的四书五经根本提不起洪祖的兴趣，他不仅在课堂上看杂书，还时常的偷跑出去。有一次听说白云绕顶的花山上有神仙，就心生好奇，瞒着长辈从书堂溜走，入山寻仙去了。这一下子自然惹怒了老夫子，一顿戒尺是逃不掉了。对山川的热爱如明月洒下一片清辉，照亮了道路。
5: 当我长大了，一定要去长江源头看看。
6: 是吗？
7: 好，好，好，那我们洪祖啊，今天去看看，回来以后就告诉娘亲，好不好？
8: 洪祖有志气啊。
0: 万历二十九年，徐洪祖献学应考，结果不出所料，名落孙山。但是他却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径自去黄山寺赏景去了。寺外清风徐徐，松涛阵阵，洪祖吟起了杜甫的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山风拂去了心头的尘埃，徐洪祖下定了决心，放弃科考，改制投奔山水。人生之初，谁都渴望追随内心的喜爱，活出自我。然而现实世界是个熔炉，多少人走着走着就把最初的热爱给丢在半路上了，迷失在人生的渡口，

0: 只有心存热爱的人，才能在变幻莫测的人世间寻着光明，找到未来的方向。
1: 到徐霞客19岁这一年，他读的书可就不算少了。他就发现呢，这些书里面往往的都是写的些人情世故，真到形容山水的时候，全都是一笔带过，形容的非常含糊。这徐霞客越看越明白了，这些写书的都是闭门造车，都是在家里自己瞎琢磨，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于是乎下定决心要走遍国家的山山水水，我要把这山山水水好好的记录下来。正在徐霞客收拾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他父亲病故了，一个急事直接人就没了。当时有个规矩，守孝3年，没办法，为了尽孝嘛，徐霞客就在家守孝了3年。可3年以后，守孝期一满，徐霞客是迫不及待的收拾行囊就离开了家，就展开了他的伟大的行程了，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并且记录下来。要说徐霞客用笔记录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写成了60万字的这个徐霞客游记的话，还不如说徐霞客是用脚亲自去体验了祖国的风光的秀美。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科考失利以后，徐宏祖放下圣贤书，拿起登山杖，走出读书堂，奔向天地间。在游佘山的时候，他偶遇了隐士陈继儒。日暮时分，霞光满天，两个人在山顶临风而立。陈继儒就说：“赠贤弟一雅号，侠客如何？愿你将来无论置身于何处，都可身披霞光。”徐霞客就这样走入了历史，生平只负云小梦，一步能登天下山。与拜相封侯相比，投奔山水似小梦一场，但因为热爱，山水小梦中也有一步登天的壮阔。科考之后，徐霞客曾一度痴迷于《大明一统志》这本书，他对书中“大龙秋瀑布发源于雁湖”一说不太相信。春天的时候，他就邀请迎福寺莲州禅师同去雁荡一探究竟。他们绕过天台山，乘船南下，过台州府，上盘山岭，终于在一个蒙蒙的雨天抵达了雁荡山。折而入山，蜿蜒随溪，群峰环翠，木石掩映。遥望着远处的瀑布，徐霞客却无心赏景。天色渐晚，寒气逼人，向导急着劝众人出山，莲州禅师也心生退意，只有徐霞客内心火热。和众人告别以后，他就带着仆人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踏着齐腰的山草，深深浅浅地前行。雁荡山险峻多姿，向上看是刀锋一样的山脊，向下看是不见底的深渊。无路可走的时候，徐霞客就将布袋系在岩石上，悬空而下。他像挂在枯藤上的瓜，荡来荡去，布袋很快就被岩石磨断，徐霞客只能徒手攀岩，牢牢抓着长满青苔的山石。后来仆人及时赶来，帮助他脱离了险境，徐霞客却大笑着说：“大龙丘的水源绝非雁湖。”
3: 一路走，一路写，脚下的路是越走越长，游记也越写越多。我母亲最爱听我给她念游记，
4: 这可是最好的礼物了。
3: 那是我和母亲，
5: 你快看看，
3: 最幸福的时光。
6: 游天开山日记，云散日朗，人逸山光，具有喜态。
5: 只见金光万丈，山谷间繁花烂漫，
3: 黄山春天的样子，
5: 寒冷彻骨。
3: 去了灵山，我在云气中攀登了5里路，突然听闻雷声大作，儿子见到了庐山瀑布。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万历44年，一个大雪的冬日傍晚，徐霞客随着樵夫徒步于皖南山间，夜宿祥符寺，听说山后有一处温泉，就欣然前往。温泉前临溪水，后倚岩壁，雾气缭绕，一片朦胧。徐霞客泡着温泉，身心松弛，他遥望着不远处的石壁，一洗红尘四个字映入眼帘，也飘进心里，绵绵的思绪也像漫天的雪花飘洒而来。想着自己从第一次踏出家门至今已经有10年多了，十年间登峰必到顶，涉水必过岸，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感受体力上的辛苦，感受意志上的磨练，也感受造化的微妙，天地的神奇。文天祥曾说，男子千年志，无声未有涯。心怀热爱的人永远意气风发，老当益壮，不疑白首之心。过去的时间里，徐霞客曾两次北上，游京师，游晋中，后来又两次南下，游湖广，游浙东，中东部的崇山峻岭已遍布他的足迹。然而年过50的徐霞客并不打算止步，他心里有一个终极梦想，那就是要去被史书称为蛮荒之地的大西南。大西南可是被徐霞客惦记了很多年了。
2: 父母在不远游，现在

0: 你可没有牵绊吧？朝碧海，而暮苍梧。去吧。
1: 如今双亲已作古，儿女已成人，在外人眼里，徐徐老矣的徐霞客是抖擞精神、无所牵挂的再次出征。
2: 在我51岁的时候，我决定了开始我人生最长的一次游历。双龙洞，耻辱下垂，色锐形幻，若穷柱宝幢，横列洞中，
3: 化石投崖，悬藤倒戈，坠空者数层。
1: 崇祯9年，徐霞客与迎福寺的静文和尚结伴，辞别故土，一夜孤蓬，沿赣江而行。两岸苍山，猿声阵阵。船行到梅林渡时，忽然窜出来一伙盗贼，打家劫舍。徐霞客弃船跳江，上岸后逃向梅林村，后来在梅林村保长的帮助下又挂帆远航，继续前行。荀子《修身》里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在通往大理的路上，同样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霞客三次遇到，数次粮绝，但是他都靠着一份向往渡过难关。如果不说，你很难想象这个白天跋涉荒蛮，夜间笔耕不辍的人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星云大师曾经说过，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老不是年龄，而是心境。4年后，徐霞客终于到达了云南。
3: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4: 儿子看到了，儿子看到了长征的正源，看到了。
2: 现在找到了长江的正源，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还要继续，还要继续走下去。
4: 先生，先生，
5: 扶我起来，
4: 脚都这样了，不能再走了。
5: 先生，哎，
4: 我能走，我能走。
2: 先生，我一定要走到长江的源头，喝一喝长江源头的水。
1: 常年徒步旅行，他的脚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病，启程回乡的时候已经无法站立，只能坐着轿辇，山一程水一程的缓缓走向故乡，也缓缓的走向生命的终点。崇祯14年正月，抵达江阴半年后，徐霞客溘然长逝。然而对他来说，生命是无止境的，不能用岁月衡量。壮心未雨年俱老，一生为热爱而活的徐霞客，心永远年轻。近代有个德国人李希霍芬曾经说，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要中国人自己做地质调查，希望甚少。说这句话时，他不知道早在他出生的280年前，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一位做地质调查的读书人，他叫徐霞客，游历30多年，写下了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也开辟了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回顾徐霞客的一生，我们不禁感慨，因为热爱，他涉过3000道水，踏遍10万里路。因为热爱，他答人所未答，探人所未知。也因为热爱，他成全了自己，圆满了人生。其实真的是这样，最幸福的人生，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徐霞客游记，认真的读一读。当然，我们还可以推荐您读另外一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徐霞客》。那这本书呢，就再现了徐霞客的传奇人生，从上

年励志、母亲鼓励，还有友人交往、游历考察等等，特别是对他的晚年万里峡征途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都做了细致的刻画，从不同的侧面可以呈现出徐霞客求真求实、不断探索的人生旅程。

0: 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5: 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4: 哎呦，
6: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直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节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城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说到大唐名将守长城，烽烟过后抱汉归，张守珪离开了边关长城，安禄山占下了燕山一线，安史之乱搅动河北，一场战事惊动天下。是谁深入太行护卫长城？是谁力挽乾坤拯救社稷？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这一回的主角，那是两位鼎鼎大名的勇猛的战将，一位呢是郭子仪，另一位就是李光弼。我们先说这位郭子仪，他是山西汾阳人，是一位武举出身的唐朝的名将，在历史上他的地位啊，大概可以和赵云、赵子龙相提并论。这史书上说他身高7尺3寸，论相貌，论本事，那绝对都不是凡人。要说他的作为，那更是不同一般。想当年，郭子仪都已经58岁了，还担任着唐朝的朔方节度使，为国镇守着西北边陲。
2: 那时候啊，大唐王朝爆发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阴谋，大权臣安禄山举起大旗造了反，着实搅起了一场大乱。眼看着大片的土地啊落入叛军之手，长安城里的皇帝那急的是火烧眉毛。就在这个紧要关头，郭子仪献上一计，这个又是怎样的一段故事呢？
3: 郭子仪出了一招，就是派兵跨过太行山的长城。

0: 进攻河北，断绝叛军的后方粮草，然后四面夹击，北进燕山长城之下，直捣安禄山的老窝。这么一件大事又该交给谁呢？郭子仪向朝廷推荐了一个人，他呀就是镇守山西的河东大将李光弼。这李光弼又何许人呢？他的老家在辽宁省的朝阳，他是契丹人。当时这位48岁的大将正负责镇守山西，因为郭子仪的举荐，就成了唐王朝的河东节度副使，又给他加封为河北道采访使。李光弼就领着由契丹族还有汉族将士组成的上万名步骑兵，还有太原的弓弩手3000人，东出太行山的长城，就来到了河北。他们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要消灭安禄山的同伙14名，二是要北上攻占安禄山在范阳的老窝。李光弼要从山西进入河北啊，必经之路那就是太行山间的长城。这道长城历来就是重要的军事防御设施，对于长城西边的李光弼来说，它是一道坚固的防火墙；对于长城东边的史思明来说，它又可以作为一条防线。现如今呢，李光弼必须突破这道长城，才能攻破长城那边的叛军，他又该怎么办呢？李光弼啊，选择了叛军军事力量相对薄弱的景兴关、土门关，他本来做好了准备，要在这儿打一场恶战。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这道长城见证了从前那位常山太守颜杲卿的爱国义举，这种忠君爱国的精神，他也感动了安史之乱叛军当中的一些士兵。虽然有史思明的大将驻守在这长城的土门关上，但是一些受了感化的士兵听说着大唐的王师到了城下，他们提早就打开了大门，迎着李光弼的部队就跨过了太行山的长城，来到了河北的境内。李光弼一路疾行就到达了真定，他想着这座城池一定会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可是等在眼前的又是一个没有想到，这真定城里的3000团练兵早就恨透了史思明的暴行，他们密谋着就擒拿了造反的那个将领，打开城门迎接李光弼的大军。这李光弼就在河北站稳了脚跟，拉开了架势，就要跟安史叛军来一场面对面的大战。这回的战斗又将打出怎么一个结局呢？
1: 兵临城下，李光弼如何沉着应对，大败敌人？粮草告急，大将军如何巧施妙计，见招拆招？
0: 这李光弼仔仔细细地分析过，把下一个目标啊选在了九门县城。这九门是滹沱河边上的军事重镇，位置呢就在现在藁城市机场路这一带。那附近有个村子叫内族，从前呢、这地方叫纳醋，意思就是存放箭簇和兵器的地方。据说这个名字的来历和安史之乱当中平叛的战争故事有关。九门城北有个村子叫南白皮，正位于正五路的南边。在唐代这个村它名叫南封闭，相传郭子仪曾经在这里突袭史思明的叛军。话说这李光弼还没来得及对九门动手，史思明就听说真定失守的消息，他也顾不上围攻饶阳的事了，急急忙忙带上20000多人就直奔真定而来。就看那叛军的骑兵部队啊已经哇呀呀地来到了真定城下，李光弼还是那么淡定，他先派出5000骑兵出了东门去对抗叛军，又命令上千名弓弩手分成4排，用那雨点似的弓箭射杀了一大片的叛军。史思明的骑兵没有辙了，只好他就先撤回去，等着他的步兵前来支援。这时候真定的老乡来给李光弼透了个信儿，说是叛军的步兵部队啊正从饶阳往这儿赶，目前正在九门南封闭村边上休整部队。李光弼一听计上心来，就派了2000步兵 2000骑兵一路东去，在这南封闭就抄了正忙着做饭的叛军5000人。消息传到史思明那儿，哎呀，把他气的是哇哇大叫。这回他是丢了面子，也丢了人马，想要翻盘就没了本钱，只好领着剩下的叛军就退守九门城。李光弼呢，一鼓作气乘胜出击，收复了太行山、长城一线的景兴、平山、怀鲁、行唐、石邑6座县城，牢牢地控制住了太行山、长城的关。所以纵观长山郡呢，只剩下了九门、藁城还在叛军的手中。李光弼呢，安顿好了部队，安排好后勤，他在攻克了石邑之后，就加强这里的城防设施，把来自山西的军粮都放到了这石邑城，然后再从石邑呢补给给真定。当时的石邑城啊，就位于今天石家庄市镇头这一带，城角街以东，镇头村以北，玉华路以南。在隋唐时候，这里就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宏大的城池，控制着太行山、长城、土门关东面的咽喉，城边还分布着水利工程，所以就被当作当时长山郡的粮仓。史思明呢吃了大亏，自然咽不下这口气，他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想攻打李光弼，拿下城池，可是哪一次也没占了便宜。于是这史思明换了个思路，他就想利用手下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封锁住长山城和周边县城之间的通道，拦下各县通往长山城的运粮队伍，用这种办法的企图断绝李光弼的这个军需战线。史思明这阴招出了效果，长山城里的粮草真的出了问题，这事儿又该怎么解决呢？咱们啊，待会儿接着说。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史思明有断粮的毒计，那李光弼呢，自然有运粮的粮方，他组织了这么一种特殊的阵势，中间是几百辆披着铠甲的军车人马，周围是骑兵加上弓弩手，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移动的铁甲方阵，根本就不怕谁来捣乱。史思明的计划再次就受到了挫败，他气的是拍着桌子瞪着眼，派出重兵要围攻石邑，打算来一手硬的，抢夺官军的这粮草基地。
1: 李光弼啊，派人守着城池，防着叛军，弓箭、木头、石块、土疙瘩呀，一样一样的，全都成了武器了。总归啊，没让敌人得了手。此时此刻，又一支勇猛的军队直奔这里而来。那领头的大将又是谁呢？
0: 这正是前面说过的那位爱国名将郭子仪。他带着几万人马跨过了长城，东出土门关，就和李光弼啊会师在长山城。两支雄师合二为一，形成了拥有番汉步骑10多万人的一个大部队，形成了对史思明叛军的巨大震慑。史思明就慌了手脚，赶紧把这叛军都集中到九门城里。郭子仪和李光弼率领将士，这就开始攻打九门城。史思明呢，把他手下的这人马呀分成了3路，和2员大将分别领兵突围，其中一路刚一出门就死的死，散的散。史思明和另外一路趁乱就逃出了东门。史思明在仓皇之中就溜到了赵州，他在那儿刚一听脚，就觉得心里是砰砰直跳，所以连夜又逃回到定州。郭子仪、李光弼把这九门城内外的叛军收拾得干净，接着又平定了藁城，接着又出兵到了赵郡，也就是现在的赵县。没等他们的正规军到了城门口，城里的叛军一早就打开了城门。李光弼呢，坐到了城门上往下望，看着几个进城的将士趁乱拿了老百姓的东西，这下李光弼可不干了，立马要求他们原物奉还，加上赔礼道歉。这赵县城

0: 拿下来了。唐朝的军队逮住了叛军4000多人，这些人又该怎么处置呢？李光弼只有一句话，让他们早点回家，好好去孝敬爹妈，只处决了14名为人的赵郡太守这一个人。战争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下一步那就是彻底的扫清14名的势力。可是14名呢，死守着定州城，这事儿也并不是那么好办。郭子仪、李光弼接着打了好些日子，一直没有进展。这时候啊，老将郭子仪出了一个点子，这又是怎样的一条锦囊妙计呢？
1: 一招制敌，郭子仪如何收复失地？大势已去，史思明为何众叛亲离？
0: 郭子仪的这一计啊，正是调虎离山。他们装出缺吃少粮的样子，撤到太行山长城东路的行堂。史思明求胜心切，果然他就中了计，他就派出上万的兵力紧追在郭子仪、李光弼的后面。郭子仪派人是一路撤退，一路迎战，目的就是消耗敌人的战斗力。唐朝官军退到了行堂城，史思明的追兵呢一看没辙，所以就打算退回定州。就在这个档口，郭子仪派了10000多精兵悄悄地埋伏在了大沙河，只等着这叛军一到，那就来个两面夹击。这一招可把这叛军打得够呛，一路是连爬带滚逃到了太行山间。郭子仪、李光弼呢，就在太行山区的曲阳大败叛军，杀了40000多敌人。史思明在大战当中摔下了战马，胳膊腿都受了伤，差点把他的小命给丢了。郭子仪、李光弼这一系列的胜利，涨了唐朝的军威，灭了叛军的锐气。太行山的长城以东10多个郡纷纷的就归顺了朝廷，各地的军民呢都集结起来对抗叛军。眼看着这河北的形势是越来越好，长安城却落到了安禄山的手里。唐玄宗啊，带着杨贵妃就逃出了皇宫，只有了那叛军在长安城里烧杀抢掠。郭子仪、李光弼乘胜北上，围攻定州的叛军，本来打算攻克了定州再往北，那就进攻安禄山叛军的老巢了，饮马燕山长城之下。可是京城长安的局势实在是危机，他们没办法，只好掉头西行去保护那皇帝，不得已就放弃了河北，撤兵到了太行山下固守长城，留下了一位姓王的长山太守呢守着这座镇定城。这王太守实在对不起他脑袋上的官帽，他看着史思明打得挺猛，他就开始琢磨叛国投降。可是长山的将士们对这样的事情那绝不能容忍，他们呢就利用请着王太守打马球的这个机会群起攻之，这位王太守呢就死在了马蹄之下。长山的将士们杀掉了一个王太守，却没能挡住史思明的叛军。这叛军攻破了九门城，又攻下了长山城，就占领了河北大部分的州郡。不久之后，这安禄山的军营里起了内讧，他就死在他亲儿子的手上。郭子仪等人就收复了洛阳，然后继续北伐。当时占据河北的史思明啊，暂时就服了软，他归降了唐朝，还控制着河北的中北部。可是这史思明呢，他贼心不死，又在第二年里趁着唐王朝主力在进攻安禄山儿子安庆绪的这个机会再次起兵作乱。正是那句话，多行不义必自毙啊。史思明疯狂到了最后两年，他也死在他自己儿子史朝义的手中。自称大燕皇帝的史朝义杀了他爹，又杀了自己的弟弟，掀起了一阵血雨腥风，就引起了叛军内部的分裂。他的手下都觉得没了指望，不如归顺唐朝。众叛亲离的史朝义眼看着大势已去，只好率领了他那个胡人骑兵数百人就去了契丹。他还没跑到地方，就被这追兵围得是严严实实， 只好在这小树林里上吊死了了事。此时长达8年的安史之乱终于宣告结束了。在这平定叛乱的8年里，郭子仪在河北打败了史思明，又联合了回鹘，收复了东都洛阳，西征长安，要论功劳谁也比不上他。事后论功行赏，郭子仪晋升为中书令，封为汾阳郡王，直到84岁啊，这老将才告别沙场。因为郭子仪的军事智慧，唐王朝从此获得了20多年的安宁。这位常胜老将军也被称为权倾天下而朝不济，功盖一代而主不移。相比之下呢，这李光弼的结局他远远不如郭子仪。当年郭子仪奉命去解救唐玄宗，李光弼就退守到了太原，在太行山的长城一线抗击叛军。他也以少胜多，大败史思明10万大军，保证了唐军左翼的安全。后来李光弼担任天下兵马副元帅，挫败了进攻河南的叛军。在安史之乱过后呢，他又参与镇压了浙东农民起义。这位戎马一生的沙场名将，为国为民是征战南北，最终呢却因为受到了朝廷的猜忌，活活的就给憋屈死了。这场风云已经成为历史，沧桑过后任由后人评说。祸国殃民的奸臣总会得到报应，爱国爱民的良将终究会留下美名。这正是大唐名将郭子仪，平叛魏国挽危局，横刀长城李光弼，威震敌胆真忠义。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
1: 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2: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0: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1: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

0: 一点点，
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2: 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0: 1907年6月的一个深夜，在甘肃敦煌，一列驼队正在沙漠里跋涉，被驮的货物足足有29箱，这些就是珍藏在中国敦煌莫高窟的上万件经卷、文书、绘画和各种文物。此后，这29箱珍宝漂洋过海出现在英国，立刻就轰动了全世界，随即引来贪婪的外国探险家们不顾一切地向他扑去，进行疯狂的掠夺。价值连城的中国古代文物被一箱箱偷运到境外，这是一段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惨痛的浩劫。那么，敦煌藏经洞被盗事件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那些被盗走的宝物又会有怎样的命运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敦煌宝物被盗之谜。
1: 敦煌究竟被弄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珍贵文物？这后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这一切都和一个道士以及一个神秘的洞穴分不开。敦煌莫高窟是个佛教圣地，怎么会冒出来一个道士？藏经洞和他又有什么样的联系呢？王元禄，湖北麻城人，农民，识字不多，年少时因灾荒逃难到西北宿州一带，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酒泉市。清光绪初年入伍当了一个兵俑，退伍之后就在当地出家，成了一个道士，道号法真，此后历史上都称他为王道士。王元禄还真就是个游方道士，出家后不久就一直往西云游，走啊走啊，有一天到了敦煌莫高窟，他突然停下来，不向西走了。为什么呢？这个王道士虽然认不了几个字，但是小聪明还是有一些的。当他来到敦煌莫高窟的时候，虽然他看到眼前是一片荒凉，但是寺院的香火还是没有断，附近的百姓依然还在供养施舍着。而且王道士多年漂泊流浪，已经年近半百，还衣食无着，他也想找个地方落脚度过余生。敦煌莫高窟呢是个出家人的地方，清静优雅，他觉得这是个理想的落脚处。王道士在那儿住下来的时候，敦煌莫高窟已经很破败荒凉了，当时正赶上敦煌县民众重修莫高窟，便积极参与四处化缘募捐，并且主动负责清理被流沙掩埋的洞窟。这个三层建筑本来是下寺的三个洞窟，当年王道士花了2年时间才把它清理干净，然后用化缘化来的钱盖了这个三层建筑。底层的那个房间，王道士当年是用来作为传道的香塔，现在是敦煌编号16窟。而就是在这个第16窟中，王道士偶然间发现了那个后来震惊世界的藏经洞。不过这个藏经洞它到底是怎么发现的，史上一直有不同。

0: 说法，但其中有一种流传最广的，渐渐被大多数人接受了。具体的细节是这样的：王道士在清理出第十六窟之后，就把它做了香堂，而且还在当地请了一个读书人杨先生，让他在甬道北墙的前面摆了一个桌案，这样也可以来接待香客和抄写一些道经之类的文书。这个杨先生呢，爱抽旱烟，就常常用芨芨草来点烟，点完烟以后随手就把这芨芨草插在身后墙壁缝里。有一天点完烟以后，他把芨芨草往墙上一插，哎，没想到没插到底，他觉得奇怪了，起来用着烟杆敲了两下，发现里边是空的。杨先生马上把这事告诉了王道士，王道士让他不要声张。当天夜里夜深人静的时候，两人来到了壁画前，王道士敲了敲，然后用力往墙上一推，就听见轰隆一声，随着尘土逐渐散去，两人惊讶地看到，从地面一直堆到屋顶，满满的经卷文书和各种佛像文物。沉睡了900年之久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就这样呈现在了世人面前。Mark Oriel Stein， 斯坦因，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在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下，从1900年开始，先后四次到中亚探险，盗掘和骗购了中国西北地区大量汉简文物、敦煌文书、画卷等。第一个把敦煌藏经洞的文物盗运到外国的人就是他。
1: 斯坦因在1900年到1901年间第一次到了中国，他在新疆的和田尼雅等地方大肆挖掘，盗走了不少宝贝。1906年，斯坦因第二次来到中国，本来这次他没打算奔着敦煌去的。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发现了藏经洞里的那些无价之宝呢？
0: 1906年四月，斯坦因第二次进入中国，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这次中国之行让他意外地得到了大量的敦煌藏经洞文献。其实斯坦因第二次来中国本来也不是冲着敦煌去的，事实上他的目的也就是在甘肃新疆一带到处挖掘宝藏，因为这里有很多的古城遗址，这里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就在河西走廊的考察过程中，斯坦因偶然听说了藏经洞的事，他一下子兴奋起来了，因为他非常清楚这事情里面的分量，于是他立刻改变计划，直奔敦煌而去。1907年3月16号，斯坦因第一次探访敦煌莫高窟，那个时候他身边还站着另一位重要人物，他在敦煌文物流失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扮演了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贾兆晚，湖南人，自1883年起便在甘肃和新疆的官府中为各种官员充当师爷，此人思维敏捷，能言善辩，并且古文功底深厚。1906年被斯坦因雇佣充当秘书和助手，人称蒋师爷，负责翻译和与当地官府民众打交道，疏通关系，全力辅佐斯坦因攫取中国文物。斯坦因虽然到中国来了好几次，但是自始至终他都不懂中文，自打他雇了蒋师爷以后，他在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由这个人来操办的。5月22号上午，斯坦因终于见到了王道士，他在王道士面前故意装出一副对藏经洞不感兴趣的样子，说自己只是来莫高窟拍照片的，然后又让蒋师爷悄悄地试探王朗道对藏经洞里面的东西是什么态度，然后又说有意为敦煌捐献一笔款子，听说要捐钱，这让王道士有点动心了。

有了钱，他就可以修整清理更多的洞窟了。不过即便是如此，王道士依然还在犹豫，他依然没有让斯坦因进藏经洞的意思。斯坦因心里着急，可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想到这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顺便耍了个花招，进入了藏经洞。王道士带着斯坦因参观莫高窟，在这过程中他听说王道士对唐玄奘是特别的崇拜，于是就随口附和说自己是唐玄奘的追随者，而且谎称说自己是沿着唐玄奘的路线来到的莫高窟，想一睹大唐留下的经卷。这一招对于王道士这样一个虔诚的信徒很灵。第二天中午，1907年5月23号，王道士终于为斯坦因打开了藏经洞的大门，敦煌文物流失的序幕拉开了。1907年5月23号，一个炎热的中午，王道士、斯坦因和蒋孝板三人一起进了藏经洞。随后，斯坦因开始挑选洞内所藏文物，一直到5月28号，整整6天时间，斯坦因把藏经洞里所有的文物选了一遍，挑出了自己认为最珍贵的写本和画卷。我们来看看他对藏经洞里面是怎么描述的。只见一束束经卷一层一层地堆在那里，密密麻麻，散乱无章。经卷堆积的高度约有10英尺，后来测算的结果总计约近500立方英尺。藏经洞的面积大约有9平方英尺。根据斯坦因这个描述推算下来，藏经洞的容积大概是19立方米，堆得满满的都是历代各种经卷、文书、画卷，总共大约有4-5万卷左右。这么多经卷文书上面写的都是什么呢？难道都是佛家的经文吗？不全是，它内容非常广泛，广泛到难以置信。它涉及到各种宗教经典、儒家经典、文学作品、戏曲剧本、绘画书法、声韵资料、乐谱、古乐舞资料、天文历法、算学、医学、酿造、冶炼、锻造、印刷、教育、农业、水利、体育竞技等等等等。如此丰富的内容，藏经洞的文书可以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收藏最为丰富的古代珍本宝藏。它涉及的内容之广泛，前所未闻，它的学术价值不可估量。斯坦因答应了要捐款，有了这样的诱惑，王道士就把藏经洞的经卷文书全都搬出来随他挑选。而且在文书搬出来以后，藏经洞的地面他还往下挖，当然什么也没挖着。然后斯坦因就对藏经洞进行了全方位的观察和测量。斯坦因是第一个进入藏经洞的学者，也是史上第一个仔细勘察藏经洞的人。那么斯坦因和王道士在藏经洞里面把几万卷经书怎么搬来搬去，还在藏经洞的地面进行挖掘，这动静也算不小了吧？当地政府就一点没有察觉？我们先回过头来看一下，从1900年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到1907年斯坦因到达藏经洞，这7年间藏经洞究竟都发生了什么事情？王道士都做了些什么？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时刻正是八国联军侵入中国的日子，王道士向当地知县报告了这件事，并送去了一些藏经洞文物，知县命令他就地封存。王道士报告了官府，一方面是他自己觉得这件事肯定是瞒不住的，另一方面他也确实想得到官府的重视，拨点银子来让他好修整洞窟，把敦煌的香火搞旺。但是当时的清王朝已经是摇摇欲坠，官场上腐败成风，谁还顾得上这种事情啊？这一段时间王道士对藏经洞的保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负责的。虽然就在这段时间里，藏经洞里的文物已经开始流失了，
那就是王道士自己拿出了少量文物去贿赂官员。等斯坦因把藏经洞里所有的文物都挑了一遍之后，他开始和王老道讨价还价，谈起了第一笔生意。一开始，斯坦因曾经想要用2000两银子弄走藏经洞里所有的东西，但王道士没敢答应。后来经过讨价还价，王道士允许斯坦因用200两银子换走之前他挑出来的画卷和写卷文书，再加上50捆典籍写卷。这是斯坦因和王道士之间第一次交易。后来在回忆中，斯坦因是这样评价这次交易的：当我今天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这些无价之宝时，这次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王道士自己觉得做了亏心事，为了观察交易是不是走漏了风声，也为了避免附近百姓的怀疑，5月31号他离开莫高窟前往敦煌县城化缘。在敦煌城里晃悠了一个星期，发现他和洋人的交易没有走漏风声，这一下胆儿又壮了起来。回到莫高窟以后，6月6号他和斯坦因又做了第二次交易，当然这一次也是在白天偷偷的挑选，到了半夜由蒋师爷一捆一捆的拎到斯坦因的帐篷里。6月7号斯坦因开始打包装箱，是他拿够了吗？不是，是因为当时敦煌地区的局势突然起了变化，当地百姓因为抗粮税和官府产生了冲突，斯坦因担心这样一来这批文物恐怕夜长梦多，所以准备迅速离开敦煌。1907年6月12号斯坦因离开了敦煌，他先是去了安西城，把17箱文物存放在安西直隶州衙门里。而这个时候敦煌爆发了农民起义，3000抗税农民围攻打砸了县衙，随后陕甘总督府发兵镇压了这次农民起义。斯坦因琢磨着这次农民起义应该对他很有利，因为老百姓一闹事儿，官府的注意力就被吸引了，他搜刮文物的活动就不会引起注意。于是在这12天里边，他和王道士又进行了第三次交易。贪婪的斯坦因在回到英国之前捞了最后一把，也是最大的一把。第三次交易斯坦因自己没有去，而是由他的得力助手蒋师爷一手操办的。在斯坦因的指使下，蒋师爷又回到了莫高窟去游说王道士。最后在一个寂静的深夜，从洞里边又拎出了230个捆子，总数近3000件文书。1907年10月8号斯坦因的驼队离开了甘肃，从此敦煌藏经洞文物开始向世界流失。斯坦因这一次带走的是29箱藏经洞的文书画卷，事实上这些不是他从敦煌拿走的全部文书，因为几年以后斯坦因又一次来到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了5大箱藏经洞的文书。斯坦因就这样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英国，这些文物在英国一露面立刻轰动了世界，随后王道士也就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掠夺者。第二个进入藏经洞的外国人是个法国人，伯希和 Paul Billiot， 1878年生在法国巴黎，著名的汉学家，是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汉学教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他正好在北京，那年他22岁，他当着翻译，因为他中国话讲得非常好，而且非常喜欢中国的文物，那时候在北京收购了大量的中国文物古籍。1906年到1908年间，他的考察队在中国西部考察，在偶然的情况下他听说了藏经洞的事情。1908年2月25号伯希和到了莫高窟，有了和斯坦因打交道的经验，
王道士现在做起这种生意来就显得从容不迫了。王道士。

0: 就告诉墨西哥说，斯坦因曾经花了大价钱买走了文书，还给他留了很多很多的钱。王道士这样的自作聪明的暗示，墨西哥听了高兴得心花怒放，就怕你不贪财呀。1908年3月3号，墨西哥如愿以偿进了藏经洞。因为他是个汉学家，不仅中国话讲得好，而且还能读古文，所以他挑选的经书是价值最高的。墨西哥在里面用尽快的速度浏览查阅经卷文书，据说他每个小时可以看100卷，每天看1000卷。就这样，他在藏经洞里足足待了3个星期，一共看了15000到20000个卷子，最后他挑出来几千卷精华。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1908年3月，伯希和挑选完了最珍贵的几千卷经文，付给了王道士500两银子。他很快就把这批文物运到了法国巴黎。不过伯希和心眼挺多，他偷偷留下了一小部分自己感兴趣的文物，还时不时地拿出来显摆一番。这个时候，中国的学界才知道敦煌藏经洞文物流失的事。那么敦煌藏经洞剩余的文物最后又会有怎样的归宿呢？
0: 1910年，清政府下令把藏经洞剩余的所有文书都运往京师图书馆。我们这儿有一份文书来看一下，这上面记载的数字是18箱，借敦煌经卷18箱。事后的统计数字表明，这18箱总共也就8000多卷，而且其中还有很多是残片，很多是破碎的经卷。可就这剩下的8000多卷，在运往京师的路上还一边走一边丢，每到一处都要遭受当地官员的雁过拔毛式的掠夺。不过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在前面说过，藏经洞的藏品总共大概有4万多件，斯坦因拿走了10000多件，伯希和拿走了大约6000件，最后还有8000件左右送到了京师图书馆，可这加起来也才24000多件呢，还有10000多到20000件经卷文书哪去了呢？其实这里边还要刨出王道士在开出拿去送人的那一部分，以及后来最后在运往京师图书馆的路程中流失的那一部分。可是除去这些，至少还有几千卷的缺口。那么这么多的文书哪儿去了呢？藏经洞一直就是王道士一个人在保管，那就只有一个可能了，王老道又在耍小聪明了。伯希和离开敦煌以后，王老道明白了奇货可居，于是他胆子越来越大，开始私藏经卷文书。究竟藏了多少不知道，我们只是知道不断的有外国人来找到王老道，他也能不断的拎出一捆一捆的文书。第三个到藏经洞寻宝的是日本的菊瑞超和吉川小一郎探险队，他们在1912年到达敦煌，从王道士手里弄走了500余卷。吉川小一郎甚至还在敦煌第444窟的壁画上留下了他盗宝的痕迹。第四个去莫高窟盗宝的是一个俄国人，鄂登堡探险队于1914年至1915年在敦煌考察时期，拖走了北魏、隋、唐、五代等各时期壁画多方，并盗走了一些塑像。他们拿走的藏经洞遗书具体数目不详，目前只知道俄藏敦煌文物连同盗取的一些内蒙古黑城遗址文物一起，编号已经达到18000多号。而最令人气愤的是美国人华尔纳干的事儿，他也是这场藏经洞文物掠夺里边最后一个登场的，他干的那些事儿简直就是一个十足的强盗。华尔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 1924年到达敦煌，他只得到藏经度文书3卷，并盗走唐代供养菩萨一尊，随后用特制的胶布粘走了珍贵壁画中他认为最为精彩的部分，总面积32006平方厘米。华尔纳盗取壁画时采用的这种方法是非常的无知、愚蠢而且粗暴的，他这样做使那些千年珍贵的壁画受到了无可挽回的损坏，给我们留下的就是这样的永远无法弥补的伤疤。总之，敦煌藏经洞足足有4万多卷的珍贵文献，已经绝大部分被接往国外，分散在世界各地。作为人类文明珍贵的文献的一部分，敦煌藏经洞文物的流失已经成了中国人一段难以抹去的伤心史。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2: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2: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6: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6: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6: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提起林徽因，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民国第一女神的美丽与才华，但您别忘了，她可是我国第一位女建筑师。那接下来和您分享林徽因与丈夫一代巨匠梁思成一生相爱相随，并且共同成就建筑事业的故事。林徽因1904年出生于杭州，父亲林昌民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和梁启超、胡适等当时的顶尖牛人都是好朋友。林徽因是家中的长女，她有四个同父异母的弟妹，却是林昌民最自豪与疼爱的女儿。林昌民见识广博，思想开明，不仅带给林徽因自由、平等、开放的观念，更注重培养她的志向和兴趣。
2: 1915年，14岁的梁思成进入了清华学堂。具有出色的美术天赋的梁思成是清华美术社的编辑，满腹经纶，但从不缺乏浪漫体验。梁思成进入清华学堂的第二年，12岁的林徽因进入北平培华女中，一所由英国教会创办的学校。
3: 我此次愿由携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观察诸国事物，增长见识；第二，要汝近我身边，能领悟我的胸次怀抱；第三，要汝暂时离去家庭繁琐生活，彼得扩大眼光，养成将来改良社会的见解与能力。
1: 1920年的时候，林昌民赴欧洲考察，他把林徽因带在身边，让女儿博闻强志，陶冶心胸，也培养女儿改造社会的志向。而这次远行让林徽因彻底告别了少女的懵懂，在东西方双重文化的滋养下，走上了新的人生历程。在英国的一年多时间里，林徽因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而且因为结识了一位学建筑的女学生，

0: 明白了建筑学是集美术、工程技术和人文理念于一体的。他立志要学建筑，确立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1: 在伦敦，才情斐然的父亲常有各路朋友到访，其中一位是徐志摩。在伦敦邂逅16岁的林徽因后，徐志摩陷入不能自拔的爱恋。
2: 在半空里涓涓的飞舞，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等着他来花园里探望。飞扬，飞扬，飞扬啊，他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1: 伦敦邂逅像是忽然吹来一阵奇异的风，16岁的少女被诗人引入英国文学的殿堂，热爱上雪莱、拜伦、济慈这些文学巨匠。
0: 腹有诗书气自华，这话一点都不假。林徽因青春美丽，才情饱满，面对这样才貌双全的女子，谁不心动？但当时的徐志摩已经是2岁孩子的父亲，并且妻子张幼仪又有了身孕。虽然爱慕徐志摩，林徽因毅然退出，跟着父亲提早离开了欧洲，与徐志摩不告而别。因为她清楚地知道，那并不是自己要共度一生的人。只有16岁的林徽因展示了自己聪慧的一面，在感情上做出了理智而又正确的选择。刚才说了，林长民和梁启超是好朋友，林梁两家是世交，而且门第相当。林徽因和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早就相识，相同的家庭背景下培养起来的情趣及气质上的情投意合，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1: 1921年11月，结束一年半旅欧生活的林家妇女回到北平。不久，位于雪池胡同的林家开始多了一位常客，他就是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交往密切的父辈有意结为儿女亲家。1924年，在父辈的建议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双双赴美留学。父亲希望他们能够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增进了解，培养感情，以决定终身大事。梁思成、林徽因赴美留学，共同选定的专业方向是建筑学。建筑学、考古学、图书馆学都是那个时代的最新学科。梁思成最终选定建筑学专业，还深受林徽因的影响。
0: 林徽因和梁思成一起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留学。临行前，梁思成对学什么专业有点犹豫不决，林徽因便建议他学建筑，梁思成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所以可以说，正是由于林徽因，中国才多了一位建筑大师。1928年3月，林徽因和梁思成在加拿大注册结婚。好的婚姻是夫妻和睦，相守一生，而更高级的婚姻是两个人在感情上互相依偎，在事业上彼此成全。在感情上，林徽因给了梁思成最大的安全感。与徐志摩断舍离后，林徽因与梁思成走在了一起，但徐志摩仍然对林徽因念念不忘，经常去找她。于是一天，林徽因就在门上贴上了一张英文字条，说恋人想单独在一起。徐志摩看后悻悻而去，再也不打扰二人。梁思成与林徽因结婚的时候曾经问过这样一句话，说有一句话我只问这一次，以后都不会再问，为什么是我？林徽因回答说，答案很长，我得用一生去回答你，准备好听我了吗？多么聪明又深情的回应啊。在事业上，

林徽因与梁思成互相帮助，互相成全。从与梁思成共同出国留学开始，林徽因始终与他齐头并进，共同成长。梁思成曾经在婚后开玩笑地说，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仅此一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男人骄傲地爱着这个女子。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8年8月，林徽因和梁思成从美国学成归国，他们谋划如何才能更好地将学到的建筑学知识传播给更多的国人。思考良久之后，发现最好的办法是教育。也就在这时，清华大学发来了公职邀请函，另一所刚创立不久的东北大学也请他们去创办建筑系。林徽因和梁思成经过深思熟虑，坚信中国的建筑学能在他们的创办下逐渐发展起来，于是最终选择了东北大学。刚刚创办的学校，一穷二白的专业，他们俩人成了建筑系仅有的老师，大事小情都要操心。林徽因既当老师，又当梁思成的助手，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上。而且他还设计了白山黑水图案的东北大学的校徽，被借鉴沿用至今。从1930年开始，林徽因不顾重病在身，经常颠簸在穷乡僻壤、荒山野岭，和梁思成一起走了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古建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河北赵州桥、山西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云冈石窟、晋祠，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古代建筑因此被世人所知，并且从此加以保护。四处考察的日子异常艰苦，坐的是木轮马车，骑马、骑驴或者步行，住大车店，经常与苍蝇、蚊子、壁虎、狮子为伍。用林徽因的话说，辗转于天堂和地狱之间，我们为艺术和人文景色的美和色彩所倾倒，却更多的为我们必须赖以食宿之处的肮脏和臭气弄得毛骨悚然，心灰意懒。梁思成呢，是这样评价考察路上的林徽因的。他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他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他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因为太过劳累，林徽因的肺结核再次复发了，医生要求他卧床休息3年，可想到自己的古建筑史还没有完成，心心念念的林徽因只休息了6个月，就又与梁思成一道踏勘测绘北京的各处文物建筑。
2: 1937年8月，北平沦陷。离开北平前，罹患肺病的林徽因做了一次身体检查，医生警告他严禁疲劳奔波。他在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但警告白警告，我的寿命是由天的了。
1: 林徽因拖着本就病重的身体，强撑着和全家流亡南迁，辗转长沙到昆明避难，战火纷飞中生活拮据。梁思成也得了脊柱关节炎，为了应付高价的房租，林徽因不得不外出教书来维持生计，一星期来往4次，走将近10公里的路去云南大学教英文补习，一个月挣40块法币。
2: 1941年，梁家辗转流亡的第4个年头，从北平、天津到长沙、昆明，在昆明生活了3年后，1941年年初，他们随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若干机构来到长江上游的李庄。战争仿佛永无尽头，他们还将在这个偏远小镇度过5年时间。来到李庄不久， 由于肺病爆发，林徽因卧床不起。
3: 那时候李庄那个地方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也没有医院，所以你也没有任何治疗的条件。当时这个肺病也没有任何特效药可以吃。我母亲呢很可怜，那个时候她就晚上一个人挣扎。那时候我常常觉得她可能不行了，我很怕我母亲那个时候要离开我们了，真的很害怕。
1: 即便是这样，林徽因仍然坚持著书立说，只要身体稍好一些，就半躺在床上为丈夫的书《中国建筑史》整理查找资料，做补充修改润色，并亲笔撰写了其中的辽宋部分。
3: 所以我母亲呢，当时她就想她可以在文献方面，文献资料方面帮我父亲做一些

0: 的工作，
1: 所以他就到这个诗语所借了很多史记啊汉书就回家来看。
2: 抗战胜利后，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到北京，任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建国后，两个人带着极大的热忱投入祖国的建筑事业，在大学授课培养学生，让中国的建筑系永远都有接班人。林徽因先后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景泰蓝的抢救工艺改造以及国徽的设计。1955年4月1号，受尽肺病折磨的林徽因走完了她只有51年的人生。梁思成亲自为妻子设计了墓碑，上面只写了7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女儿梁再冰说，她和我父亲梁思成是长期的合作者，这种合作基于他们共同的理念和他们对这个事业的献身精神。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林徽因，那听众朋友还可以去读一读一本书，张清平所著的《林徽因传》，全面详实的资料，结合珍贵的图片和史料，深入林徽因的情感世界，而且全面呈现林徽因的爱和信仰，当然也以文学的传记手法生动地再现了林徽因真实而传奇的一生。他靠着自己的聪慧一路向上生长，让自己成为一个新兴青年，成为著名的建筑师和新时代的独立女性。

0: 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1: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1925年12月12号，冰心在孤寂的宿舍中无心看书，便披上大衣，打算到人多的图书馆去。不料在楼外的雪地上，竟看到了满地的相思。后来他在图书馆也没读成书，却写成了一首诗，名字就叫做《相思》。躲开相思，披上裘儿，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小径里明月相窥，枯枝在雪地上又纵横地写遍了相思。寥寥数行，却满是深情，这是冰心屈指可数的爱情诗。那这首诗里相思的主人公是吴文藻，后来冰心和吴文藻两人携手相伴，共度了半个多世纪。我们今天想讲冰心和吴文藻阴差阳错共许一生的故事。1923年，23岁的冰心从燕京大学毕业，只身前往美国求学。就在这一年，22岁的吴文藻也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毕业，并且获得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0: 继续深造的机会。互不相识的两个人在去往美国的邮轮上相遇了。因受朋友吴楼梅之托，冰心本意是想去找同学的弟弟，谁知却误打误撞呢找到了吴文藻。找错了人，冰心也不好意思直接让吴文藻回去，于是两个人倚着栏杆看海聊天，从诗词歌赋谈到了人生哲学。此时的冰心已经是小有名气，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了。船上的同窗大多过来称赞一声久仰，吴文藻却不像其他人一样恭维客套地夸赞冰心。
1: 那我就问他，最近就有两本关评论这个拜伦和雪莱的这样的书，你读过没有？冰心想，确实自己还没有读过。吴文藻就说，你学文学的，像这一类书啊你都没有读过，那你这回啊到美国去一定要好多读一点书，如果不多读点书你就白来一趟美国了。
0: 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这样的话深深地刺痛了冰心，但吴文藻的学识渊博、见解不凡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船上的两个星期很快过去了，下船以后冰心收到了很多热情的来信，信中纷纷表达了好感，唯独吴文藻只是礼貌性地寄来了一张明信片。冰心给寄信的人回复了应酬式的明信片，却给寄明信片的吴文藻认真地写了一封回信。从此两个人开始了鸿雁传书，每当看到有趣的书，吴文藻都迫不及待地寄给冰心跟他分享。
1: 他总把这文学的书啊都买来去看看，我画了好多红道，用红铅笔画好多重点的画上，然后寄给冰心。
2: 再寄呢就加个纸条，里面写一句两句话，这样的。再寄再往后呢，这话就写多了，这个纸条就变成一张信纸了，信了，再寄成情书了，所以他说他们这个过程很有意思。他就给我讲，他就笑，他说这个文藻很好玩，就这样一步步把我引诱这陷阱。
3: 那么后来他的一个老师发现我妈妈看了这么多书，就说你怎么会去看这么多书啊，到底是谁指导你的？后来妈妈说是我的一个中国的朋友，结果那个老师说你这个中国朋友真是一位学者。
0: 两年后吴文藻在和冰心一起泛舟游玩时真诚地说愿与他终身相处。冰心思考了一夜答复道，他没有意见，但必须征得父母的同意。
3: 妈妈说呢是需要问他的父母，可是实际上来说呢，只要我妈妈自己答应，他的父母是绝对同意的，因为妈妈的父母是对他是有很大的信心的。
2: 那我想就来抛掷这个信啊，就得写一封求爱信让他带回家来。
3: 是六页长，因为爸爸是学社会学的，所以也学人类学的，爸爸就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他为什么爱我母亲，而且觉得这样的结合以后确实有很大的好处。
0: 就这样，两个风华正茂的留学生在异国他乡成了知己和恋人。1926年，冰心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回国到燕京大学任教，吴文藻则继续留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社会学博士。不久后，学成回国的吴文藻也到了燕京大学教学。1929年6月，他们在燕京大学举行了婚礼，婚礼十分简单，总花费不过30几块钱。新婚夜，两个人在京西大觉寺临时搭了一个新房，除了自带的两张帆布床，就只有一张缺了腿的三角桌子。冰心曾说，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而是更亲密的灵肉合一的爱情的开始。婚后的冰心一边教学一边创作，吴文藻也心满意足地过起了书呆子的生活。他们一起参加平绥沿线旅游团，尽情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畅谈文学和梦想，一起

访问游学，去了德国的柏林、苏联的莫斯科、法国的巴黎。笔耕不辍，每一个城市都有不同的收获。冰心在文章中写道，恋爱不应该只感情地注意到才和貌，而应该理智地注意到双方的志同道合，然后是情投意合。而冰心和吴文藻就是一对情投意合的好搭档，他们不只有生活中的合拍，更有学术上的惺惺相惜。两人并肩前行，琴瑟和鸣，遇见对的人，余生都是爱情。让

0: 吴文藻在学术上孜孜不倦，生活中的他却过于痴傻。一天，冰心正在赏花，一时兴起，把正在研究学术的吴文藻也叫了出去。吴文藻虽然人已经站在丁香树前了，但心还在屋子里呢。他应付似的问了一句：“这是什么花？”冰心看他心不在焉，故意逗他说：“这是香丁。”吴文藻根本没过脑子，只无意识地重复了一句：“哦，原来是香丁啊。”此话一出，现场的人全都捧腹大笑。吴文藻的痴傻闹了很多笑话，傻姑爷的形象是深入人心。有一次，夫妻俩一起回城看望老丈人，冰心让吴文藻给孩子买萨琪玛，给老丈人买一件双丝葛的夹袍面子。可孩子只会说马，双丝葛的夹袍面子这个词儿又太过复杂，到了店里，这两样东西的名字吴文藻都说不出来。幸好店员和冰心家比较熟识，特意打电话去问：“你要一丈多的羽毛纱干什么？”傻姑爷这才没把羽毛纱带回家。老丈人听说后也大笑着调侃冰心说：“这傻姑爷可不是我替你挑的。”
1: 我爸爸是一个学者，他特别爱读书，只要进了书房一开始读书，他周围发生什么事情他都可以不知道。那么妈妈这个人呢，有的时候比较幽默，而且也比较有生活

0: 活气息比较浓。他在爸爸的书桌上呢是有妈妈的一个照片的，可是妈妈有时候就跟他开玩笑，他把他的照片上面加了一个阮玲玉，当时是大家都比较崇拜，男孩子崇拜的一个偶像，就搁在他的上面。那妈妈就问他，他说你这有我的相片，你天天看吗？爸爸说那当然天天看。他那怎么可能，你这个相片现在不是我。我爸爸一看，妈妈把那个相片给他换了。
1: 冰心面前的吴文藻有着最纯粹的书生痴气，吴文藻面前的冰心有着最单纯的放肆可爱。也许这就是婚姻的可贵之处，生活中没有那么多的风花雪月，有的是处处琐碎的柴米油盐，但互相包容的心可以使柴米煮香，可以从油盐中生出糖。冰心包容了吴文藻的一团傻气，吴文藻包容了冰心的小调皮，生活的滋味也随之而来了。抗战后，清华校长梅贻琦曾到冰心家里做客，冰心便将吴文藻的痴傻笑话写成了宝塔诗给梅校长，说马、香丁、羽毛沙，样样都差，傻姑爷到家说起真是笑话，教育原来在清华。梅贻琦校长笑着在后面加了两句调侃冰心，说冰心女士眼力不佳，书呆子怎配的交际花。千挑万选选中了书呆子，那冰心女士呢也只能自认倒霉喽。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国内局势变得紧张，人们为了远离战争纷纷选择了撤离。可顾及到因身怀有孕而行动不便的冰心，夫妻二人只得暂时留下来。他们尽力帮助北平学生撤离，为后方捐赠钱物等。撤离后，吴文藻到了云南大学，建立起了社会学系，并担任了系主任。同一年又受到燕京大学的委托，成立了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工作站。1938年秋天，他们又开始了再一段的撤离。冰心一家人几经波折，终于租到了一处住所，华氏木炉。这本是守墓的住处，可战乱时期寻到这样的清静住处已是难得。吴文藻的工作还是在昆明，要骑马才能回家，非常的不方便。慢慢的就改为周末再回来和家人团聚了。生活愈发艰苦，爱人也不能在身边，对此冰心却没有丝毫怨言。他认真地在成贡一中兼职教课，课余时间便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家庭上。冰心曾说，在坎坷的路上，拂叶而行的时候，要坚忍地咽下各自的冤意和痛苦；在荆棘遍地的路上，互慰互勉，相濡以沫。两个人携手度过战乱，扶持着熬过病痛，一起游学，一起改造，不离不弃，患难与共，这就是爱情最美的模样。1983年，耄耋之年的冰心和吴文藻在民族学院的高枝楼迎来了短暂的祥和的晚年生活。冰心曾经这样记录那段日子，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朋友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当然冰心还有另一番调侃，是这样说的，我看书时他也看书，我写字时他也写字，我们总是互相干扰，我现在出不去了，只有盼望他出去开个会什么的，好让我有个独在的时间。冰心还说，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来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满足的了。1985年9月24日，吴文藻逝世，享年84岁。
0: 当时是哥哥值班打电话。

0: 妈妈比较平静，就在于妈妈就觉得爸爸无非先走几年，他们早晚还会见面，所以就比较平静。当时还有些妈妈的学生，爸爸的学生到我们家来看我妈妈就大哭，反而是我的妈妈劝她，觉得文藻就是早走了几年。
1: 80岁的时候，冰心与文藻背对背写下了遗书，并约定在走的那一天，活着的人才能打开它。冰心依旧遵循以往的方式生活着，只是增加了几分直率，几分大声说话的勇气。正像在遗书中所说的那样，她与丈夫终究还能见面，还能欣赏到她傻里傻气的英容笑貌。
2: 1999年2月28号，冰心逝世，享年99岁。两人骨灰合葬，骨灰盒上写着“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生同年，死同穴，生生世世都要在一起。平平淡淡，有的只是平凡人的幸福，却依然甜到心里去。
3: 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太空，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语？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地互相赞颂了。人在廊上，书在溪上，拂面的微风里，知道春来了。
2: 那推荐各位听众朋友可以重温他的诗集《繁星春水》，满溢着爱的哲学的诗集，重温冰心先生对母爱、童真、大自然的赞颂，对人生的感悟，以及那个时代的青年人思考中的苦闷和顿悟。巴金先生曾说，我们喜欢冰心，跟着他爱星星，爱大海，我这个孤寂的孩子在他的作品里找到温暖，找到失去的母爱。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民国时期灿若群星的作家群体中，有这样一个独特的存在，他以报纸为载体，创作了众多家喻户晓的小说。他就是民国时期极负盛名的报人，也是老舍先生高度赞誉的小说家张恨水。他用一支笔写尽天下奇情，为民发声，鞭挞黑暗腐败，一生飘零，命运多舛，却活出了文人的风骨。今天的听见书香，读书品人，我们就带您走进民国最能写的作家，百年来无人超越，当之无愧的连载小说之王张恨水。张恨水生于武将之家，祖父为他取名心远，意思就是心存高远，将来应当有所作为。张恨水自小天资聪颖，被称为神童。他跟随父亲辗转各地，见多识广，也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他尤其爱读古典文学，比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经常是晚上偷偷起床点灯读书，自己的零用钱也全部用来买小说。这样的痴迷不仅让他从中领悟了许多作文之法，也为他日后创作章回体的小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3岁的时候，张恨水试着写了一篇小说，读给乡邻们听，大家交口称赞，这让少年张恨水很受鼓舞。在他17岁那年，父亲得疾病去世，作为长子，张恨水不得不辍学，为自己和全家人去谋生路。他辗转各地报社，以文字编辑和出版为生。困境当中，他想到写小说也许能给自己一些机会，于是便用了3天时间写了2个短篇小说，一个是《旧新娘》，一个是《桃花劫》，寄给商务印书馆小说月报编辑部。后来收到回复说稿子很好，意思有可钦佩，容缓悬载。短短几句饱含了对他的作品的肯定，张恨水是欣喜若狂，从此也更坚定了创作之心。他一边闭门苦读，一边不间断地写小说。1914年开始，他用恨水这个笔名在汉口发表小事诗文，后来好友推荐他到芜湖晚江报当总编辑。这个工作机会对于苦于生计的张恨水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出路。他就把早年的习作小说《紫玉成烟》拿到副刊上连载发表，同时呢，每天写一篇小说闲评，这在芜湖的新闻界是破了记录，开了新的格局，不仅大大增加了报纸的销量，还吸引了众多的读者给报社来信投稿。张恨水倍感振奋，又诚信创作了另一部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小说连载引起的轰动，让张恨水在报界和文坛初占风华，冥冥中也牵引着他走上执笔从文的文学之路。1919年，他决定去北平闯荡，当了自己的皮袍子，又借了点钱，一共凑了20块，买了去北平的火车票，从此正式成为了一名北漂青年，开始了他的追梦之路。1924年，张恨水加入了《世界晚报》担任副刊编辑，经历了家道中落，从艰苦困窘的生活中挣扎过来，他深知底层百姓的不易。凡是他主笔的副刊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关注民生，不存党建，只为平民百姓代言。北洋政府统治期间，军阀官僚沆瀣一气，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面对社会的黑暗与不公，新闻记者无法诉诸笔端。张恨水不吐不快，于是心生一计，他想， 既然无法正面报道，那何不效仿晚清谴责小说，讨伐权贵，撰写新闻外新闻呢？杨杏元将新沏的热茶斟上一杯，放到李东青面前，笑道：“劝君更尽一杯酒。”李东青用手接着茶杯，身子略微起了一起，也说一句唐诗，笑道：“与尔同销万古愁。”说毕，一口喝了，将杯放在茶几上，问道：“我解释的好吗？”杨杏元道：“自然好。”说完这句话之后，两人对嗑着瓜子儿，半晌没有说话。无意中，杨杏元微笑了一笑，李东青两个指头夹着一粒瓜子儿，放在四颗雪白的门牙中间，要咬不咬的样子，一抬眼皮，见杨杏元笑了，也隐隐一笑。这样一笑，总是他们相识以来最愉快的一次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文字呢，是来自张恨水的小说《春明外史》，这是他以时下的真人真事为背景素材创作的小说。虽然是言情小说，但重点仍然在揭露社会弊端，描写的是上世纪20年代的北京，贿选总统、贪污舞弊、声色犬马、抢夺地盘、发动内战的枪炮声，充满了百姓痛苦的呻吟。北洋政府对新闻实行严格的管制，如果哪一家报纸对他们稍露不满，就会下令停办，记者本人也会遭来杀身之祸。张恨水有感于此，用小说的形式进行揭露。一时间，京城市民纷纷接谈相议，猜测小说中影射的人物和事件。朋友们也一再向张恨水打听其中的内幕，他笑着说：“哪里真有其人其事，纯属虚构。”
2: 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分为39回，高达90万字，连载时间达5年之久，让他收获了无数的读者，在文坛一举成名。当时有的读者疯抢《世界晚报》，不是想看上面的新闻和短评，而是想尽早阅读张恨水的小说。还有的读者甚至把每期的连载剪下来，装订在一起，方便大家传阅和随时阅读。《春明外史》发表后，约稿的编辑在他家门前排成了长队，他不慌不忙，一会儿功夫就能写出几千字，而且结构严谨，思维缜密，无任何重复。更厉害的是，他写作时从来不打草稿，也很少涂改，就像默写故事一样一挥而就。据作家吴祖光曾说，张恨水的奇才奇能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他还同时写了其他6部小说。有一次，妻子实在忍不住问他，这么多小说齐头并进，几十条故事线索，上百个人物，你不会写乱吗？张恨水幽默地说，我们有这么多孩子，你乱过吗？
1: 小说《春明外史》的大获成功，奠定了张恨水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他声名鹊起，约稿不断。抗战时期，他自觉位卑未敢忘忧国，他给自己取笔名关足，意思是最后关头上的手足，为唤醒民众去摇旗呐喊。他创作了《81梦之

0: 书。
1: 以梦说事，对危害抗日救亡大业的恶人丑行一一痛斥，读者看后直呼一个痛快。家人担心他这种做法会引来当局的打压和破坏，张衡水坚定地说，我就是一个书生，不过是说了我想说的话，怕什么。好，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走进这位民国最能写的作家，也是当之无愧的连载小说之王张衡水，不妨读一读他的作品。向您推荐他的长篇小说《金粉世家》。这部小说是以北洋军阀内阁总理金泉、封建大家族为背景，以金泉之子金燕西和平民女子冷清秋由恋爱、结婚到反目、离异的婚姻为主线，揭露了封建官僚及其妻妾子女空虚堕落的精神世界和没落腐朽的生活。20多个人物的生活故事色彩瑰丽，散而不乱，为豪门贵族描写了一部活生生的兴衰史。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走进民国最能写的作家，当之无愧的连载小说之王，作家张恨水。
1: 张恨水一生写了120多部中长篇小说，总计3000多万字，用一支笔养活了全家20多口人，还在北京买了4合院，被誉为民国第一写手。他除了喜欢写作，还爱好打麻将，打麻将可以激发他的创作灵感，让他思如泉涌，下笔宛若神助。有一天，他和朋友正玩得起劲，突然报馆的人来家里催稿，张恨水这才想起来自己竟然忘了写了。他连忙招呼来人坐下，说：“对不起，我忘了，请稍等，我这就给你写。”张恨水拿来纸笔说：“稿子我要写，麻将我也要打，不就是一起来吗？能有多难？”接着他就开启了自己的神操作，一手摸牌，一手持笔，一心二用，玩得不亦乐乎。经常是一圈牌还没打完，稿子已经写完了。
0: 张恨水曾经是民国最热门的作家，后来呢，被称为通俗文学大师第一人。在民国时期，他的书也常常居畅销榜榜首。作家老舍先生曾说，张恨水是国内唯一的妇孺皆知的老作家。就连鲁迅的母亲也十分喜欢张恨水的小说，他每天都等着小说连载，甚至觉得鲁迅的作品还没有张恨水写得好。说话时，来了一个16、17岁的姑娘，面孔略尖，却是白里泛出红来，显得清秀，梳着覆发，长齐眉边，由稀稀的发网里露出白皮肤来，身上穿的旧蓝竹布长衫倒也干净整齐，手上提着面小鼓和一个竹条鼓架子。他走近前对那人说：“二叔，开张了没有？”那人将嘴向家树一努，道：“不是这位先生给我2吊钱，就算一个子儿也没有捞着。”那姑娘对家树微笑着点了点头，她一面支起鼓架子把鼓放在上面，一面却不住地向家树浑身上下打量，看他面上不免有惊奇之色，以为这种地方何以有这种人前来光顾。家树见身边有一棵歪倒树干的古柏，就踏了一只脚在上面，手撑着脑袋看了那姑娘唱，其中有2句是：“清清冷冷的潇湘院，一阵阵的西风吹动了绿纱窗，孤孤单单的林姑娘，她在窗下暗心想，有谁知道女儿家这时候的心肠。”她唱到末了一句，拖了很长的尾音，目光却在那深深的睫毛里又向家树一转。刚才我们读的是张恨水的代表作小说《啼笑姻缘》中的一段文字。小说《啼笑姻缘》通过旅居北京的杭州青年樊家树和天桥卖唱的姑娘沈凤喜的恋爱悲剧，反映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黑暗动乱的一个社会侧面。它不仅在旧派章回小说的老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还使当时的新文艺界惊异不已，甚至还讨论过《啼笑姻缘》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流传广泛。张恨水曾说：“到我写《啼笑姻缘》时，我就有了写小说必须赶上时代的想法。”所谓赶上时代，表现在创作的时候注意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注意到了当时读者群文化意识的变化，试图挣脱旧派小说才子佳人缠绵爱情的陈旧模式。因此在小说《啼笑姻缘》里，才子佳人的角色被普通的老百姓所取代，而反封建思想和平民精神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张扬。1930年，小说先是在《新闻报》《快活林》上连载，读者的反响非常强烈，造成了轰动，以至于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姻缘》

0: 园中故事作为谈话素材，预测它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预约改戏、预约拍摄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啼笑姻缘》这部小说还多次再版，并且被改编成了戏曲、电影、话剧几十种。上海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片社甚至为了争夺拍摄权还打了一年的官司。一部小说能够让读者对它产生迷恋，实在可以说是创造小说界的新纪录。
1: 张恨水的作品妇孺皆知，读者人群非常广，有青年学生、军政要员，还有贩夫走卒、家庭妇女等，就连才女张爱玲也是他的粉丝。张恨水的作品有这么庞大的读者群体，也给他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当时普通人的稿酬是千字3至5元，像鲁迅这样的大作家是千字5至8元，而张恨水的稿费竟高达10元。曾有报刊登出张恨水在一场饭局里用10分钟挣到几万元稿费，然后在北平买下一座4合院。曾有人云，有井水的地方就有张恨水的小说，可见他的作品影响力有多大。
0: 继《春明外史》成为时下的爆款小说后，金粉世家《啼笑姻缘》的接连卖座，使得才华横溢的张恨水得到了很多政界要员的赏识。张学良就曾经派人专门写聘书登门邀请张恨水担任东北边防司令部顾问，待遇是极丰厚。可是张恨水婉言回绝道，我是典型书呆子一个，且自古无功不受禄，我做人有个信条，要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求得心安理得。顾问一职我是万万不敢接。后来张学良亲自邀请他到武昌，两人彻夜长谈，张学良再次邀请他出山做官，张恨水再次婉辞。他与张学良之交就像他自己写的一首诗一样，甘称牛马走，岂是栋梁才，流血仇知己，雄心莫尽灰。文人世子的耿介自持是他不愿为食客，也不愿做幕僚，不依附权势，也不做权势的附庸。老舍先生曾经称张恨水是最重气节、最富正义感、最爱惜羽毛的文人。也更让他钦佩的是，张恨水是个真正的职业作家，每天必写3-4千字。老舍先生感叹道，坚守岗位啊，大家都在喊，可是谁能天天受着煎熬打30年之久，而仍在煎熬中屹立不动呢？张恨水一生为人间不平、为百姓苦难而奋笔疾书，在昏暗乱局中尽显正民本色，在名利是非中恪守文人品格，写下了3000多万字的作品，低调内敛，淡泊无争。他的多年挚友钱介臣曾说，恨老处世皆物，外圆内方，与世无争，与人无武，然而愤世嫉俗则一一行诸小说，刻画形容，有泪化鬼，直同化境。那我们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段张恨水先生的小说《金粉世家》中的一段文字。车子出了西直门，只见远远近近，那些庄稼地已经将高粱麦子都割去，一片平原，其中加些半青半黄的树木，空气非常清爽。汽车走得很快，风由当面吹来，人闻到鼻子里去，精神很是爽快。金秋笑道，好些日子没到城外来，突然出城非常有趣。燕西道，我老早就要你出城来玩，你总不肯来，现在你也说痛快了，以后我想若是没事，我们就坐车子到西山来谈谈，岂不痛快。金秋道，一逛西山就是一天，老是来逛，我不要上学了吗？燕西道，我们就择定礼拜日来得了，每个礼拜来一次，你看好不好？车子到了八大处，停在山脚下一片空场上，

0: 这里便是西山旅馆的门外。那门外露台下许多茶座都坐满了人，有一大半却是外国人。虽然其中还有一两处空座，青丘显示外国人当中不愿坐下，只管上前走。走过这里有一片空地，有两个空座，正在那个小花圃后面，望着上壁摩崖的山脉迎面而去。青丘笑道：“就是这里好。”燕西道：“你总是这样，要到这人不到的地方，坐在这里要个茶水，要个点心也不方便。”青丘随身向一张藤椅上一坐，笑道：“你是来看山的呢，还是来喝茶吃点心的呢？要为吃点心而来，我就不说了。若是说看山，总以这儿的地方算好吧。”燕西道：“我是无可无不可，你既然说这里好，我就在这里坐下，这也就算很肯听话的了。”说时躺在藤椅上，两脚一伸，说道：“好空气，舒服。”青丘笑道：“这是阔人说的话，你看山脚下那些抬轿的，360天天天在这里坐着，也不见得他说一句舒服。他们是不在乎空气好不好，若是能到你们厨房去闻一阵肉香，恐怕他们才说是舒服呢。那些地方是你们所不肯到的地方吧？”燕西笑道：“你很反对资产阶级呢。这样说，我找个小事儿混混，我们一块儿去过清苦的平民日子好不好？”青丘抿嘴一笑，什么也不说，手捏着一块花绸手绢子，拖着左腮，对着山色出神。燕西也顺着他的眼光看去，只见山上的高低松树绿色格外苍老了，树中所夹杂的各种果树叶子都有一半焦黄，风吹着树叶沙沙地响起来，那风吹过去，刮着那些黄叶飘飘薄薄，一阵一阵四处飞舞。山上的草这个日子都长得有两三尺长，草丛里长的那小树刚刚过草顶，越是黄得多，就是那些草也就东倒西歪，黄绿相间，阳光射着便觉得一带山色黄的成分比绿的成分居多。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2: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3: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2: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在古代，一些模范夫妻以文坛佳话的形式流传下来，让我们看到了理想婚姻的模样。比如卓文君和司马相如，忙时当炉卖酒，闲时琴瑟和鸣，中间有过波折，最终是白首不相离。比如李清照和赵明诚，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情趣相投，留下赌书泼茶的佳话。又比如沈父与芸娘，从青梅竹马的小伙伴到同甘共苦的良偶，许下生生世世为夫妻的诺言。还有赵孟俯与管道生，一对才子佳人，彼此欣赏，共同进步，可谓元代文艺界最佳 CP。 那究竟是怎样的一对夫妻才能演绎出美满的爱情故事呢？我们分享的是赵孟俯和管道生的婚姻故事。赵孟俯是大名鼎鼎的书法家，被列入中国楷书四大家，而且他能作诗文，善金石，懂经济，工绘画，通音律，因为开创新画风，也被称为元人冠冕。总之呢，是一位博学多识的旷世之才。赵孟俯是江南人士，家世渊厚，在朋友的眼中，他就像是神仙中人。而他的妻子管道生也是江南人，从小聪颖慧敏，天资过人，加上家庭给予的良好教养，成长为多才多艺的女子，书法、绘画、诗词样样精通。他与东晋的魏硕被史书并称为书坛二夫人。
2: 管道生是春秋时齐相管仲的后裔。中国历史上最早见于史籍的女书法家是蔡文姬，其后是王羲之的老师魏夫人。唐代的女书法家有五彩鸾、薛涛。

0: 宋代有朱淑珍，到元代就属赵孟俯夫人管道生了。明代书法家董其昌在荣台集中称，管夫人书读行楷，与欧波公、戴不可便同意，魏夫人后无仇。
1: 是说管道生书法成就与赵孟俯不相上下，可与魏夫人相提并论，可见推崇之高。也许正因为太优秀，也许不愿迁就，眼看着已经快30岁了，管道生依然是待字闺中，这放在古代真得算得上是一枚圣女了。庆幸的是，他等来了自己的意中人赵孟俯。
2: 嫁给他的那一年，管道生已经27岁，不过只要是对的那个人，晚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3: 共同的兴趣爱好让两人婚后有着聊不完的话题，也有着别人理解不了的默契。赵孟俯画章《春江垂钓图》，管道生呢就来补个墨竹，管道生画章梅花，赵孟俯呢就来题字。
1: 婚姻是一个长期对话的过程，有共同追求更容易有交流的话题。 赵孟俯和管道生品诗作词、临摹古帖，欣赏宋代山水画，生活除了柴米油盐，也不乏阳春白雪。鉴赏金石文物时，他们会聊起李清照和赵明诚这对文坛佳偶，追想二人赌书泼茶的佳话，关照自己的婚姻，不觉相视一笑。管道生执笔写字时，赵孟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有时他颔首微笑，需要改进的地方他也会指出。管道生喜欢画竹，笔锋如燕，不拘一格。他在一幅修竹图上写道：“墨竹，君子之所爱也。余虽在女流，妾甚好学，未有师承，难穷三昧。待世无松雪时余秋，傍观下笔，是得一二。”
4: 她是说自己虽然只是女流之辈，没有师承，很难达到一定的境界。服侍丈夫10多年，站在旁边看得多了，也就学到点皮毛。寥寥数语，既有自谦，也流露出婚姻生活的和谐融洽。
5: 管道生呢，尤其擅长画墨竹，在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里就有他绘制的竹石图。
1: 土坡上立奇石，左边是一高一低，一浓一淡，两杆修竹；右下呢是一丛竹叶，整个画面挺劲疏朗，秀逸生动，很见功力。管道生在另一幅墨竹图上写道：“操弄笔墨，故非女工；然而天性好之，自不能已。且见吴松雪经此墨竹，为日已久。” 已颇会意，她觉得操弄笔墨不属于女工，但是自己生来喜欢写写画画，而丈夫恰好精通此道，天天在一旁观看，耳濡目染，渐渐识得其中的意趣。赵孟俯自号松雪道人，所以管道生便口口声声地称丈夫为吴松雪，吴松雪，这是一个女人对自己丈夫的崇拜。 也是夫妻间的绵绵情谊。天气转凉，管道生写信问候沈娘说：“道生贵赴沈身夫人庄前，道生久不奉字，不胜持想，秋深渐寒，即为淑女请安。”赵孟俯体恤妻子，明白她心里的牵挂，于是提笔为她续写家书。 大概一时忘情，他竟在信尾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反应过来连忙修改。现在留存下来的《秋申帖》，除了艺术价值，末尾略带修改痕迹的“道生”二字，更是带有一番真实的人间烟火味道，也让人窥见这对艺术伉俪的相敬如宾和岁月静好。日常生活中，管道生是赵孟俯的温馨伴侣。 而在艺术道路上，赵孟俯又是管道生的良师益友。理想的婚姻，两个人能够互相欣赏，共同成长，在理想追求中也带出更好的自己。
0: 管道生呢，不仅是一位才女，还是一位好妈妈。她的这个家庭教育工作呀，开展得有声有色。赵家三代人一共出了七位书画大家，她的儿子赵雍更是继承了父母的文采和书画天分。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中收藏有这个赵氏一门三竹图啊，将这一家三口啊所画的竹子装裱在了一起，是一件难得的绘画珍品。元朝的仁宗皇帝啊，也曾命人将这一家三口的书法装为卷轴，妥善收藏。皇帝呢，很得意地跟自己的臣子说啊，我就是要让后世的人都知道，在俺们元朝啊，有这么一户了不起的人家，夫妇父子都是书法大家。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古人说，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女人过了40岁，容颜衰退，开始担心曾经的眷恋从此渐行渐远。在赵孟俯任职外地期间，管道生画了一幅墨竹，写了一首小诗，寄去让夫君指点，说：夫君去日竹出栽，竹与成林君未来。玉貌易衰难再好，不如花落又花开。这首诗可以说是一语双关，借物喻情啊，就是说花谢了，来年还会再开，可是人老了却不能返回青春。那如今我容颜渐衰，你和我还会恩爱如初吗？管道生以女人的敏锐心思觉察到丈夫变迁的心思，她的直觉很准，赵孟俯的确有了纳妾的心。他做了首小词，委婉地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而管道生没有自顾自的哭闹，也没有听之任之随他去，而是写了一首我侬词，表明自己的态度和意愿。在明代蒋一奎的书《瑶山堂外记》，还有清朝的《词苑丛谈》，以及沈雄的《古今词话》中，都记录了这个故事。赵松雪欲致妾，以小词调管夫人云：我为学士，你做夫人，岂不闻陶学士有陶叶陶根，苏学士有朝云暮云，我便多娶几个无稽赵女，何过分？你年纪已过四旬，只管占住玉堂春。管夫人答云：尔浓我浓，特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碾一个耳，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碾一个耳，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耳，耳泥中有我，与耳生同一个寝，死同一个果。松雪得词，大笑而止。

管道生用真挚又淳朴、深情又天真的文字，把他们夫妻巧妙地比喻成泥人儿，向丈夫表达了白头偕老的愿望。而这些都是小妾所不能给予的，夫妻双方都要对彼此忠贞负责任。这首诗字里行间都透出了铿锵英气，可以说是绵里藏针。夫妻两个到底是情深意切，他们是知己，关于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的种种意趣，恐怕这辈子都来不及同时同赏，但愿下辈子依然在一起。如此妙人怎能辜负？据说赵孟俯读到这首词大笑，再也没有提过纳妾之事。这让人联想到与他有点相似的故事，那就是腾达之后的司马相如也想纳妾，卓文君写了一首《白头吟》，表达自己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的意愿，不卑不亢，情深意笃。司马相如读完这首诗也是回心转意。那相同作用的诗词，卓文君更显刚烈，而管道生更具痴情，他们两个都用自己的智慧化解了婚姻危机。后来赵孟俯做了元代朝廷的官员，深得忽必烈的赏识，最终做到翰林学士，而管道生被封为魏国夫人，风光无限。只不过与爱人悠游江湖，吟风弄月，静赏堂前梅花，斟美酒，快心鱼，除却清闲，总不如，这才是管道生想要的生活。赵孟俯官至一品，自由少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身不由己。其实他和妻子一样，遐想中的余生是渴望乘一叶扁舟，一起笑傲江湖，山似翠，旧如游，醉眼看山百自由。公元1318年，赵孟俯经多次请求，终于获准南归，踏上还乡路。年近花甲的管道生病逝在归乡的船中，赵孟俯追忆30年的婚姻生活，觉得像大梦一场。妻子先走一步，剩下他一个人独行。他为管道生撰写了墓志铭：有才略，聪明过人，亦能书，为词章，作墨竹，笔意清绝。夫人天资开朗，德言荣功，米衣不备，汉墨词章不学而能。我们现在都说

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一个先来，所以如果有喜欢的人，趁早去爱惜，喜欢的生活趁早去体验。就像赵孟俯和管道生遇上对的人，相爱过，珍惜过，共度一段好时光，不离不弃，生死相依，这一生便也无悔。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70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外地人为了看大桥才来到汉阳门，汉阳门的人都可以坐船过汉口，正月十五举堂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泥河湾景区有哪些独特之处？泥河湾景区在未来可持续发展上有哪些措施？
2: 作为河北省第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泥河湾在建河北省境内旧石器文化主题的博物馆。首先继续在专家的带领下进行挖掘，随着这个出土文物的增加，可逐渐更加完善人类在泥河湾盆地从200万年到5000年的活动遗迹。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景区经理季春如。季经理您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季经理，您能先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泥河湾景区吗？
2: 当然了，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大田洼乡官厅村北，立项范围约7.5平方公里，整个景区呢范围约3.8平方公里，景区规划建成体验性、纪念性、知识性三大园区，以及17个核心旅游景点。公园呢是依托泥河湾遗址群而建的，在这里呢出土了早期人类行为遗址点呢380余处，其中上百万年的遗址有40多处，这里呢还出土了古人类化石、动物化石、各种石器10万余件。完整连续的旧石器文化序列呢，代表着人类在泥河湾盆地的活动呢，从200万年到5000年从未间断过，几乎记录了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人类的起源和演变的全过程，也是国家4A级景区及综合旅游、休闲、科普、娱乐等功能于一体，充分展示、传播泥河湾独有的远古文化。
3: 听了您的介绍，我对咱们景区啊有了初步的了解。那我想知道咱们景区还有哪些独特之处啊？
2: 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备典型稀有的第四纪标准地质遗迹，秀美的自然风光。作为河北省第一个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泥河湾在建河北省境内旧石器文化主题的博物馆，建成以后将是集中保护

0: 收藏展示旧石器时代遗址群风貌以及大量化石石器文化的专题博物馆。世界考古科研基地是河北省阳原县人民的一笔宝贵的财富。
1: 嗯，那来咱们景区游玩的主要是以哪类群体为主啊？
0: 目前咱们年轻的或者是研学团针对的孩子们，或者一般我们3到60以上周岁的人都可以到我们景区来参观游览。
1: 嗯，那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的受众，我们有哪些景点呢？
0: 园区现开放有古湖广场、地质年代景观柱、猛犸象雕塑群、泥河湾遗址群展览馆、数字式 VR 沉浸式影厅、地球生命时钟、地球生命轴线、祖源印象、原始人生产生活场景雕塑群、泥河湾遗址群观景台等景观景点。目前景区生态观光游主要是泥河湾蜿蜒丛生、沟谷纵横的遗址群地貌景观等。研学项目有模拟考古、演化拓印、钻木取火等，举办过比如灯光艺术节、杏花节等的文娱活动。
1: 嗯，那来参观过的游客反馈怎么样？
0: 比如说带完之后呢，人们都会给讲解员一个很肯定的、满意的一个答复。
1: 嗯，那您都说到了这个讲解员了，我想了解一下咱们景区在服务提升上有哪些措施？
0: 咱们景区呢提供了一系列的旅游服务与设施，以增强游客的体验。比如有已配备成熟的讲解员为游客提供咨询、讲解等服务，还提供了联系方式，包括电话、邮箱、新媒体平台等，供游客咨询和预订服务。再比如对于想住宿的游客，可以选择我们配套设施泥河港湾，用来提供住宿餐饮。而我们这个民宿呢，提供了多样化的一个房型和当地各种特色的餐饮，并配备了酒吧、茶吧、甜品屋、露天烧烤等休闲娱乐设施，为游客提供了一个舒适的休息环境。期间呢，为了保障游客的安全，我们也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集中解决景区社会治安、游览秩序和游客安全生产等方面的问题，建立安全防范和紧急救援体系，制定应急救援预案。
1: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了解到景区不仅满足了游客的多元化需求，也为他们的安全保驾护航。那我了解到咱们泥河湾考古遗址是国家级的重点保护单位，而且现在呢也是在不断的挖掘当中。
0: 对，
1: 那咱们这个遗址未来的这个可持续发展上有哪些措施？
0: 在这个持续发展上，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首先继续在专家的带领下进行挖掘，随着这个出土文物的增加，可逐渐更加完善人类在泥河湾盆地从200万年到5000年的活动遗迹，增加新旧石器时期的展品，让游客加深对泥河湾、对200万年的了解。其次，通过举办各种科普活动、研学旅行、编制各种科普读物、制作微纪录片等方式，拓展了教育和传播渠道，让更多人了解泥河湾的历史文化价值。同时，泥河湾遗址博物馆正在建设当中，建成之后将成为展示泥河湾盆地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的重要窗口。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4: 泥河湾景区在未来会有哪些新的举措？泥河湾景区有哪些必打卡的点呢？
0: 公园在政府专家的指导下，将继续加强对文化资源的保护。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祖源印象，那可是我们河北省旧石器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啊，也是我们阳原县的一张名片了。
1: 我们也非常期待泥河湾遗址博物馆的开放。那我们景区在

0: 推广宣传上有哪些措施？
1: 目前呀，我们景区呢有两种宣传的一个方式，线上宣传呢通过这个百度、美团、携程等 APP 呢进行宣传，线下呢主要我们会组织一些去发放我们的这个宣传单，然后走进我们公园。
0: 通过您刚刚的介绍，我们进一步了解了泥河湾文化。那未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会有哪些新的举措？
1: 在未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展望上是多方面的，包括科研、教育、旅游和文化展示的发展。公园在政府专家的指导下，将继续加强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并发挥其作为古老遗址的引领作用。泥河湾还将继续举办学术研讨会和相关活动，比如呢，我们已经举办过的泥河湾科学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并配合拍摄相关的纪录片，进一步的发挥遗址公园的社会功能，讲好泥河湾故事。此外，公园的旅游开发呢也是不断推进的，例如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的泥河港湾，集餐饮、住宿、休闲、娱乐为一体，建设完成的实景的演艺场将以泥河湾相关历史为依据，为游客展示一场震撼的实景表演。正在建设的泥河湾遗址博物馆将为游客展示泥河湾盆地的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随着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的加速推进，我们也将继续打造更加完善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身着泥河湾的光芒继续前行。
0: 刚刚啊，在您的介绍当中，咱们有很多有意思的研学项目，而且我今天啊看您带来了这样一个很漂亮的瓶子，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当然了，现在在我们面前摆放的这个就是我们景区的一个文创产品，而制作这个地质年代瓶呢也是我们景区的研学项目之一，深受孩子们的喜欢。俗话说呀，希望的田野最不缺多彩的土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瓶中土壤的颜色不同，这七种颜色分别代表着不一样的年代，按照从早到晚的地质年代依次将土放入瓶中。比如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放在最下面的一层是三指马红土，它距今已有300多万年的历史。倒数第二层是我们200万年前的马圈沟遗址，依次呢第三层呢是我们距今136万年前的小长梁遗址，接着是20万年前的侯家窑遗址，3万年前的油坊遗址，15000年的虎头梁遗址，最后呢添入我们现代的这个耕土。通过制作地质瓶，让孩子们动手实践，感受远古时期地层地貌的特点，让学生进一步的打开对自然的好奇心，初步接触学习到地层的有关知识。
0: 没错啊，如果要是不了解咱们地质文化，就没有办法做出这么标准的这个地质年代瓶了。而且这个制作过程，我能感觉到这个是应该是非常有趣的哈，也是适合孩子们的。对，还有哪些适合孩子们的研学项目呢？
1: 比如刚才跟您提到的这个模拟考古啊，我们景区目前有两种方式进行模拟考古，比如说适合低年级的一些孩子们，我们有景区这个室内考古有一个这个小探方，孩子们呢通过这个小探方进行专业的，我们有这个设备设施啊进行专业考古。比如说像高一段的一些年级的孩子们，我们会进到这个室外，然后室外场地模拟考古，拿一些专业的工具，然后由我们这个研学导师进行进一步的详细的挖掘，
0: 就是一点一点探寻。
1: 对
0: 比如说挖到了这个是什么，老师会讲一下。
1: 孩子们非常喜欢玩这些项目，体验到因为每一个挖掘的东西都不一样嘛，挖掘出来就是一个探索宝藏的一个过程，孩子们就觉得我是挖出来这个，那个孩子挖出来那个他们就很对比，也是因为我们买这些东西都是关于考古的嘛，又增加了对孩子们就是学习考古的一些知识。
0: 在探寻当中，在快乐当中还能学到知识，对寓教于乐了。
1: 对，
0: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也觉得咱们景区啊非常的有趣。那如果我们游客朋友来到咱们景区，有哪些必打卡的点呢？
1: 啊，那当然太多了。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祖源印象，那可是我们河北省旧石器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啊，也是我们阳原县的一张名片了。祖源印象呢是一个大的雕塑，人们可以在这个雕塑上呢进行就是下面进行合影留念。这个雕塑下面呢有个大的平台，是我们2022年北京冬奥会张家口赛区火炬传递第一棒的平台，非常具有打卡意义，是吧？
0: 嗯，
1: 在这个雕塑的后面呀，是我们有一个观景台，下面就是我们的遗址群了嘛。百万年的人类史，当然是我们在观景台必打卡的一个打卡点了。
0: 没错。
1: 再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研学项目，也是我们的一个必打卡的一个打卡点。
0: 嗯，那这个研学项目需要提前预约吗？
1: 可以。如果大家想提前知道一些资讯，我们有这个景区的联系方式，包括公众号上都有这个联系方式。
0: 嗯，那这个研学项目啊，我们成年人能参加吗？
1: 当然了。就是成年人的这个难度就会比孩子们要稍微高一些在
0: 哦，所以也是有为这个成年游客设计的这个考古线路。
1: 对对，都可以边参观我们景区边打卡一些打卡点啊，一起体验我们这个泥河湾文化。
0: 嗯，咱们景区这么多丰富的文化资源和体验项目，我也相信啊会有更多的游客来咱们景区打卡。
1: 人类祖源，故乡阳原，欢迎大家来我们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参观游览，我们在泥河湾等着大家。
0: 好的，再次感谢季经理。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泥河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季经理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尽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罗大佑，一个写过太多好歌，成就了无数经典的华语流行乐坛教父级人物，一个经过岁月磨砺变得从容淡定的男人。1991年，三毛逝世，他曾挥泪给三毛写了一首《追梦人》。他追念三毛的歌曲虽然抽象，但有一种无法抵抗的深刻，好像随时都会碎裂在迎面吹来的风里，让人心痛。《追梦人》的曲子早就有了，这首曲子一共有三个词的版本。第一个是香港电影《天若有情》的粤语版同名主题歌，是由李健达写的词，袁凤英演唱，时间是1990年。第二个是一部电影的国语版主题歌，叫《青春无悔》，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仍然是由袁凤英演唱，时间应该也是1990年。第三个就是众所周知的《追梦人》，是台湾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是罗大佑自己写的词，由凤飞飞演唱，时间是1991年。三毛是1991年的第四天去世的，所以《追梦人》肯定是在三毛去世之后。可以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就是《追梦人》和《青春无悔》的歌词完全一样，但是却多了四句歌词，而且歌名也不一样。罗大佑为什么要给一首本已成型的歌加进四句歌词，然后改换歌名，以另一首歌的形象示人呢？这在罗大佑以往的作品中是绝无仅有的。仔细研究这四句被加进去的歌词，就会恍然大悟了。第一句，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三毛曾经在撒哈拉沙漠生活过，并写下了撒哈拉的故事。第二句，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激情你的心语。三毛是作家，他正是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的人。第三句，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三毛的英文名字是 Echo，在英语里就是回声的意思。第四句，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这句是写三毛的殉情，三毛是痴情的，三毛笑着凡俗的人世，而且她不能从丈夫的死中解脱出来，难解，于是便轻生了。这四句歌词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三毛不正是一个典型的追梦人吗？他用笔来表达自己内心和那份痴情，追梦人句句写的都是三毛，而且是那么的贴切。这个自称陈四小姐的台湾作家，她的故事有人说全是她的梦而已。是梦又如何，一生能在梦里追寻，未尝不是一件幸福的事。为梦而生，终结于梦。三毛去世的前一年，他们在电影《滚滚红尘》中合作，三毛是剧本，罗大佑是音乐，他们的合作天衣无缝，一举夺得当年台湾金马奖的8项大奖，成为华语影坛的一个传奇。三毛是天才，罗大佑也是，天才总是惺惺相惜，于是天才的音乐人为天才的作家写下四句词，改了一首歌。罗大佑说，三毛是一辈子把生活和艺术都结合在一起的人。让我们来共同聆听这首《追梦人》，用音乐在追忆这传奇女子的追梦人生。

0: 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非常的高兴呢，跟你们这些相声演员在一起。
3: 是啊，
2: 嗯，
3: 要这么说，您不是相声演员？
2: 你看我长这样像吗？
3: 这看不出来。
2: 我这形象，我这气质，我能是你们说相声的吗？
3: 不是，我们说相声的怎么了？
2: 啊，
3: 那您是从事什么工作呀？
2: 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啊，
2: 我是一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3: 真不谦虚啊，上来就艺术家
2: 啊。
3: 哦，您艺术家呀？
2: 那当然了，
3: 怎么没见过您啊？
2: 我不在你们北京啊天津这一带演出。
3: 哦，那您是
2: 巡回演出？
3: 巡回
2: 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巡回演出。
3: 是啊，
2: 嗯，
3: 世界各地演出、
2: 嗯、
3: 这话可有点大了。
2: 这有什么大的呢？
3: 因为是这样啊，据我了解，
2: 嗯，
3: 京剧这种艺术形式啊，又在京津两地相对的比较受欢迎。您说世界演出、全国演出，保不齐有些地方啊听不懂京剧，到那些地方怎么发挥呢？您还、
2: 我跟一般的演员不一样
3: 啊，
2: 我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3: 是啊，
2: 嗯，
3: 咱们先说京剧吧。京剧您擅长哪功啊？
2: 哪功啊？
3: 啊，
2: 哪个行当啊？
3: 哪个行当？
2: 我全面的行当都会唱。
3: 是啊，
2: 生旦净丑我全能来。
3: 真的？
2: 哎，这一出戏我一个人上去就算齐活了。
3: 就有这么大把握？
2: 那这还搂着说呢。
3: 啊，是吗？
2: 嗯，
3: 各位，咱们今天可来着了，咱们大伙儿鼓鼓掌，欢迎他给咱们表演一段，怎么样？
4: 好，
3: 好不好？哎，艺术家，
2: 什么意思？
3: 大家一鼓掌，说想让您给我们展示展示。
2: 啊，在这儿唱一段
3: 啊。
2: 我国际巡演的巨星艺术家，我就在这儿，没场面、没行动、没鼓掌、没叫好的，我就来一段。
3: 嘿，这
2: 啊，
3: 来，大伙儿的好。你知道观众今天多热情，
2: 盛情难却。
3: 是，
2: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
3: 嗯，
2: 我就唱一段我的拿手好戏。
3: 哪段？
2: 《空城计》。
3: 好啊。
2: 首先呢，介绍一下剧情。
3: 是，
2: 《空城计》一共是讲了两个人物，
3: 主要人物
2: 诸葛亮和司马懿。
3: 没错，
2: 两个人之间呢
3: 啊
2: 忠贞不渝的一段爱情故事。
3: 不是，您
2: 后来呢，这俩死了一个，变成蝴蝶呢就飞了。
3: 什么呀您这？
2: 没过多长时间又死一个，俩蝴蝶一块翩翩起舞。
3: 嗨，艺术家，
2: 嗯，
3: 您看书看太多了。不是，空城计哪是爱情题材呀、啊、
2: 那是
3: 军事题材。
2: 哦，这个诸葛亮司马懿是军事题材。
3: 打仗啊。
2: 啊，我这老在国外演出，我不知道你们这国内是怎么演的
3: 啊。
2: 军事题材，
3: 军事题材、啊、
2: 行，大家都等着我唱呢。
3: 是是是，
2: 唱一段啊。
3: 啊，您唱一段
2: 最著名的唱段。
3: 哪段？
2: 大家都非常熟悉
3: 啊，
2: 诸葛亮演唱的。
3: 嗯嗯，
2: 我本是卧龙岗扯淡的人，献给大家。
3: 您等会儿，您别献了，别献了。扯淡的人不像话呀
2: 啊
3: 散淡的人，
2: 散黄蛋。
3: 什么叫散黄蛋呀、
2: 啊？晃脑袋晃散了。
3: 不是什么，就是散淡的人。
2: 散淡的人。
3: 哎，散淡的人。
2: 行行行，都等着听你
3: 啊！是是是，
2: 别老搅和。
3: 来，您来。
2: 听好了啊！
3: 哎，
2: 我本是卧龙岗扯
3: 散散散散。

0: 真不错啊，接着唱，
1: 就会一句，
0: 就会一句呀 啊！您这个不应该呀，怎么能就会一句呢？
1: 是我这个，我虽然我就会一句啊，但是我会的全面，面大呀，
0: 面大啊。
1: 我这个会一句，那个会一句，我生旦净丑全能来。
0: 是啊，嗯，那后边。

0: 好，花脸唱的也是真不错，但是啊，咱都知道京剧讲究的是唱念做打，
1: 没错。
0: 念白您怎么样啊？
2: 当然能来了，
0: 也能来念白，
2: 我们基本功啊。
0: 哦，那您再给学学念白。
2: 司马懿张嘴就有一段念，
0: 是
2: 很经典。
0: 嗯，
3: 知国良啊，
0: 啊，
3: 孔明，
0: 嗯，
3: 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想老夫有度兵师，深通战策，岂能中了你的诡计？你石沉也罢，恐沉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不进你的城，你岂奈我何？哎，擒了，擒了！
0: 嘿，还带动作的，您看看
2: 怎么样？
0: 哎。念白念的也挺好，
2: 就我这一套功夫
0: 啊，
2: 我走遍全国各地、世界各地，到哪儿观众都欢迎。
0: 您等会儿吧，刚才说过了呀，
2: 嗯，
0: 走遍全国各地啊，有的地方方言跟咱们这边不一样，他不见得能接受啊京剧这种艺术形式。
2: 那是一般的演员
0: 啊，
2: 到哪儿老腔老调站那儿傻唱
0: 啊。
2: 你像我们这种国际巨星
0: 哦，
2: 表演艺术家，
0: 嗯，
2: 每走一个地方，深入到群众当中去。
0: 啊，
2: 哎，感受群众喜欢听什么看什么，
0: 是啊，
2: 我们再经过这个加工处理，把我们这个空城计啊给它一翻新、一改版，搬上舞台，让各地的观众都喜欢，
0: 是吗？
2: 啊，
0: 哦，那这个核心唱段您一般表演的经常比较多的是哪一段呢？
2: 就是城楼这一折呀。
0: 城楼，
2: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呢。
0: 哎，这是著名唱段。
2: 嗯，
0: 您现在征京剧的给来了怎么样？
2: 京剧啊，
0: 啊，
2: 那一般的都这么唱。
0: 对，
2: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耳听得城外乱纷纷，旌旗招展空翻影，却原来是司马发来的兵。在北京就得这么唱。
0: 对，在北京这么唱。
2: 嗯，
0: 我出个题考考您吧。
2: 嗯，
0: 好比说您要是到了这个陕西西安，
2: 哦，到陕西，
0: 这空城计您怎么唱呢？
2: 那就不能这么唱了
0: 啊。那怎么唱？
2: 你得研究观众喜欢听什么。
0: 嗯，
2: 信天游，
0: 哦，
2: 老腔
0: 啊，
2: 陕北民歌，
0: 是
2: 是不是？
0: 嗯，
2: 还是这段唱到了陕西他就得这么唱。
0: 那怎么唱呢？
2: 那

0: 可是司马懿这念白您怎么改啊？
1: 司马懿就说陕西话了。
0: 怎么说呢？
1: 站在城楼底下
0: 啊，
1: 勒着马对着诸葛亮，
0: 是
1: 就得这么说
0: 啊。
1: 诸葛亮，哎呀，看把你娃能的，你还爬城楼上去的
0: 啊？
1: 你咋不上天呢？
0: 嚯，
1: 哎呀，把你娃能的，你飞上天。哎呀，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一哈完蛋了啊。哎呀，这小琴还弹上了，小酒还喝上了。哎呀，看把你娃烧的
0: 啊！
1: 我能上你的当？我不上你的当
0: 啊！
1: 我走了。
0: 哦，
1: 到了陕西
0: 啊，
1: 这空城计就得这么唱，
0: 就这么改编了，
1: 观众才欢迎。
0: 哦，
1: 嗯，
0: 陕西这个改的还比较成功。那如果说要到了这个东北三省，这空城计您怎么改？
1: 到东北
0: 啊？
1: 那你得了解东北观众的欣赏口味。
0: 是啊，
1: 你看这个东北观众啊，最欢迎什么艺术啊？
0: 什么呀？
1: 二人转。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你到了东北，你就不能是唱信天游了
0: 啊，
1: 唱民歌，这都不好使。
0: 那唱
1: 你这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啊，
0: 啊，
1: 就唱二人转，
0: 唱二人转。
1: 哎，
0: 您再给学学。
1: 哎，一唱出来这个味儿。
0: 嗯，
1: 我正在城楼观山景啊，耳听得那城外边乱纷纷，下城我出了门啊，笑脸来相迎啊，一把拉住司马懿的手，那么孩儿啊，孩儿，情郎情郎，我叫了好几声，哎呀，司马懿你个死鬼，你咋才来呀你？
0: 这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那司马懿的念白怎么改啊？
1: 念白啊，
0: 啊，
1: 那得说东北话。
0: 说东北话，
1: 一嘴大碴子味儿
0: 啊。怎么来呢？
1: 念出来这个味儿
0: 啊。您给念念。
1: 诸葛亮，
0: 哦，
1: 臭不要脸的，
0: 呵，
1: 我是男的，你看清了吗？咱们这打仗闹玩呢
0: 啊，
1: 大开城门骗我进去，我一进去我彻底蒙圈了、
0: 啊、
1: 是不？
0: 嗯，
1: 能上你的当吗？
0: 哦，
1: 不上你的当。
0: 不上。
1: 我走了。
0: 走了。
1: 临走送你一句话。
0: 什么话呀？
1: 诸葛亮
0: 啊，
1: 你瞅你那损色，你瞅瞅。
0: 嘿，到东北就这么改了。
1: 对了。
0: 哦，
1: 难不住我。
0: 这回啊，咱们出一难点的。您刚才可说了啊，世界巡演。
1: 对了，
0: 要好比到这个意大利，这空城计你怎么改？
1: 哦，非洲。
0: 非洲。意大利那是欧洲、
1: 哦、欧洲
0: 歌剧啊。
1: 哦，对对对对，
0: 哎，意大利
1: 歌剧之乡。
0: 对、啊、
1: 那你当然唱歌剧了。
0: 唱歌剧
1: 是不是？我对歌剧太有研究了。
0: 是吗？
1: 世界三大男高音
0: 有
1: 我都有研究。
0: 是吗？
1: 帕瓦罗蒂。
0: 对，
1: 多明戈。
0: 哎，
1: 哈根达斯。
0: 是，
1: 这仨唱的最好、啊、
0: 不是哈根达斯那是冰激凌。卡雷拉斯。
1: 卡雷拉斯。
0: 哎，卡雷拉斯，
1: 爱谁撕谁撕。
0: 是，爱谁撕，像话了。
1: 到意大利你这空城戏剧的唱歌剧
0: 怎么唱呢？
1: 找那种图兰朵的感觉。
0: 嚯，
1: 咏叹调。
0: 嗯，
1: 哎，诸葛亮坐在城楼上就得这么唱。
0: 哦，
1: 哇、
0: 哦。

0: 行行，罗老师这唱您是改上来了。
1: 嗯，
0: 念白怎么办？
1: 太简单了
0: 啊，
1: 就这么念。
0: 怎么念？
1: 诸葛亮，看你们寡样子，
0: 还回陕西了呀？
2: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3: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2: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4: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5: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6: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7: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8: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9: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5: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0: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1: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2: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3: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5: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4: 还有一个就是评剧，
15: 评剧，
14: 评戏呀、啊，
15: 嗯，
14: 大伙儿都知道，评戏其实一开始没有这个花脸这个行当，
15: 哎，过去就是旦角儿，
14: 对，
15: 嗯，
14: 后来呢，有一位大师，
15: 嗯，
14: 这个把他移植过来，魏荣元魏老师，
15: 行当就全了，
14: 功德无量，
15: 对，
14: 有那么一出戏叫《铡美案》，
15: 哦，这包公唱段、啊
14: 哎，又叫《秦香莲》，这段可不好唱，
15: 评戏的，
14: 为什么呢？
15: 啊。
14: 走的是这个脑后音，
15: 就共鸣嘛，
14: 鼻腔共鸣，
15: 嗯嗯，
14: 走脑后，声音位置比较靠后。
15: 对对，
14: 哎，是这么个，我简单给您唱两句。
15: 哎呦，我们听一听，
14: 大伙儿就不用鼓掌，因为怪累的，对不对？
15: 真不用，
14: 我这是
15: 要掌声、嗯，
14: 我真不是要
15: 疼疼我们孩子吧？
14: 不是，我这是发自内心，希望大家好，就是把
15: 听您这脑腔共鸣，
14: 脑腔共鸣，您听啊，嗯，这是什么来着？
15: 铡美案，
14: 铡美案，
15: 包公啊，
14: 搜。

0: 好，
1: 真不错。
2: 往下唱，
0: 我就会这一句。
2: 大喘气，你这
1: 当然这些。您说我唱还行，嗯，我最喜欢的，嗯，得说是唱歌。哦，我特别喜欢唱歌，
2: 演 rap 什么的吗？
1: 那不，
2: 也那样吗
1: ？rap 我最近也学过，但是我好像不太能接受这种风格。
2: 那你喜欢什么？
1: 我喜欢的，我说了，我不是指这些。
2: 那你最喜欢的？
1: 最喜欢的很多，我挨个给您介绍一下
2: 啊，挨个说，
1: 哎，挨个，嗯。挨个给您说一下，先拿这个歌来说，无分两大体系，就是新歌老歌啊。咱先说这个新歌，
2: 新歌，
1: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有喜欢的几个人，
2: 您说一说。
1: 先拿第一位来说，嗯，
2: 大壮，
1: 您看我可能一提您有点陌生，但是您在座的每一位都听过他唱的歌，
2: 《枪毙刘汉臣》。你不是说壮壮，我最了解
1: 了你这种人，不是壮壮，哦哦，是大壮壮，大壮
2: 是谁？
1: 就是比你啊，你这个人，你
2: 比壮壮还要壮，
1: 对比壮壮还壮，哦，就是大壮是一个歌手，
2: 哎，代表作有，
1: 代表作有，怎么一首歌叫《我们不一样》，他唱歌就有一种那个。什么声带撕裂的感觉？他有一首
2: 撕裂，
1: 有一首歌也是在这个软件上特别火，叫《伪装》，简单给您唱两句。
2: 好，
1: 我伪装得很简单，强悍坦然，听天由命般的在路口故意走散。
2: 没错，
1: 你伪装得很不安，遗憾心酸，却早有打算。
2: 不错，
1: 大壮，
2: 你呀。
1: 就是比较撕裂的啊，这都不算撕裂的，
2: 还有更撕裂的，
1: 还有更撕裂。哎呦，大伙儿，而且每一个人都刷到过，
2: 听过吗？
1: 都听过，就那个一提就有，就那。伤过的心就像玻璃碎片，爱情的唇永远不。你怎么没跟我一起听？
2: 怎么那么撕裂呀？
1: 不是歌吗？不就这火了吗？不就通过这个火了吗？
2: 你这搁撕裂的这玩意儿，你又没有愈合的。你温柔一点，
1: 明白您这个意思。
2: 优美的，
1: 就那个伤口啊，愈合了，哎，后了嘎吱，那会儿痒痒的时候，啊，就那会儿温柔的，
2: 对对，
1: 有吗？有这么一位歌手，
2: 谁？
1: 李老师。
2: 李老师，
1: 李老师，李先生，
2: 牛肉面。我，
1: 哎呀，你是饿了？
2: 李先生，
1: 你后台吃仨巨无霸，你真是
2: 没听说过，
1: 你还饿是？
2: 头一回上演，不得多吃点？
1: 不是你这个人。
2: 不是，您这李先生是谁？
1: 李玉刚。哦，哎，人家这个嗓音比较特殊，
2: 阴柔之美。
1: 对，我们呢，就行话就是左嗓，就是假嗓子，
2: 立嗓。
1: 哎，对，哎，特别细腻。
2: 你能
1: 模仿女声？
2: 能学吗？
1: 我给您简单来两句，当然学的也不怎么样啊，就别起太高。有一首歌叫《清明上河图》。嚯，哎，这首歌给您来。
2: 真不简单，
1: 直接就副歌了。他那个媚气我来不了，
2: 你就来这嗓音就行，
1: 就细腻的。

0: 藏龙卧虎这德云社啊，
1: 假嗓子
0: 真好。
2: 哎，这就是比较优美一些的。嗯、
0: 对对对，
2: 就是这种歌、嗯。您说我唱了半天，我喜欢吗？我不喜欢，
0: 还不喜欢。
2: 我最喜欢的一个人
0: 是什么？
2: 薛之谦。哎，我特别喜欢他，
0: 谦儿大爷，
2: 谦儿。嗯、你太客气了，你 啊，你太客气了。他所有的歌我基本都会。哦，您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2: 我们互相关注了。
0: 是啊，哎呦，这很新鲜，你俩都相互关注。
2: 哎，你也很好奇。
0: 惺惺相惜，
2: 不是惺惺相惜啊，他怎么不亮他的吗？这个我就特别喜欢听他的歌。为什么呢？喜欢研究他唱歌有特点。
0: 什么特点？
2: 不张嘴。
0: 不。什么叫不张嘴？
2: 也怨我没说清楚、嗯、人家唱歌是用气，用气把每一个字推出去，基本不像咱要是唱歌大口型咩咩咩妈妈妈，你看像咱这个对不对？
0: 谁唱歌咩咩咩妈妈妈？谁那么唱啊？都拿气拖着，
2: 你不怼我会死啊。这个薛之谦、嗯、他唱歌很好，模仿也是用气，我给您学一段。
0: 哎，你模仿。
2: 有一首歌叫李九春，特别的好听。
0: 他还给我写歌了吗？
2: 有啊。
0: 具体的呢？
2: 丑八怪吗？这
0: 谁丑八怪、啊、
2: 简单给您唱两句。
0: 就这歌你小一小，
2: 您看是不是不动嘴、啊、
0: 哎，好。
2: 如果世界漆黑，其实我很美、哦、在海

0: 花成灰谁认得谁管他配不配，
1: 不错，
0: 薛之谦
1: 您是真有天赋。
0: 刚才我把这个手挡上了、嗯、您再仔细看是不是这个不动啊，很少触碰啊，
1: 就是嘴唇不碰，
0: 对，很少用气往外推。如果世界漆黑，第一个字如您就听不太清，
2: 嗯嗯，
0: 说哎，他是这样，
2: 如果世界漆黑，
0: 用气，
2: 如果世界漆黑，
0: 你看都没碰吧，对不对？
1: 嗯，您先等会儿，等会儿，就是他这几个字儿都不碰嘴唇。
0: 哎，对对对，
1: 如果世界漆黑，如果世界漆黑，我问问你，这字儿哪个用碰嘴唇？这本身就碰不上啊！你要说碰上的，你不碰嘴唇，你厉害，你给我唱一个八百标兵奔北坡。唱一个，对不对？废话，他原来就不碰上。
0: 你这个人，你这是强词夺理。我告诉你，
1: 夺不了。您这人骗人吗？这
0: 那其他的很少的歌，他的嘴也是确实基本能很少碰就很少碰。
1: 就他这用气托这特点，
0: 对不对？
1: 哦，明白。
0: 那这是新歌，
1: 嗯，
0: 老歌我也喜欢。
1: 你这岁数还喜欢老歌？
0: 老歌有啊。
1: 喜欢哪个？
0: 最经典的《涛声依旧》。
1: 哇。
0: 老歌特别老，
1: 经典。
0: 哎呦，这个唱起来那个韵味很足，
1: 对，
0: 而且非常的优美，在优美之中，您还能听见阳刚的一面，
1: 是吗？
0: 简单给您唱两句啊，
1: 嗯、
0: 这个《涛声依旧》，毛老师唱的，
1: 毛老师，
0: 毛不易老师，
1: 哎呦，不是，那是新歌了，
0: 那是新歌，
1: 毛宁、
0: 毛宁老师唱的、特别的好听。
2: 带走一盏渔火，
0: 对，你看，感觉、
1: 是是是是，
2: 让他。

0: 面前，您听，
1: 不错，
0: 很优美，
2: 真美。
0: 所以我认为
2: 韵味十足啊，
0: 这个调写得好听，
2: 对，
0: 词儿其实啊都不用配这么好听的词儿，
2: 不行，
0: 不是真的，只要这个调很优美，很舒服，任何词儿全能套，
2: 不可能，
0: 调非常优美吗？
2: 词儿也得美，
0: 不一定，
2: 啊，
0: 他这个调很好听，
2: 拿什么词儿套都一样味儿，
0: 随便一唱就陶醉。
2: 那不可能，
0: 随便来呀、啊！
2: 那我给你说个歌，
0: 我怕你这个，
2: 你把这词儿揉到这里能唱吗？
0: 来呀！
2: 我也给你说一新歌，
0: 来，我怕你
2: 新歌行不行？
0: 无所谓，新歌，
2: 让我们荡起双桨。
0: 我，要不咱俩这叫代沟呢，真的。
2: 怎么叫代沟呢？
0: 多大了还玩水？你这人，我告诉你，
2: 那歌经典不经典？
0: 荡起双，这太好唱了。
2: 你不说什么词儿都能唱？
0: 因为他怎么说？他大体都是优美的。随便一套就套进去了，
2: 你试试，
0: 这太简单，让我们荡着，
2: 你不信
0: 啊，让我们荡，让我们荡起双桨、哦、啊，好，
2: 就这歌的时候，那时候你还没出生呢，
0: 这

0: 波浪，这有什么难的？这有什么难？这
1: 这小子
0: 太简单
1: 了，这
0: 换一个，
2: 来随便。
1: 你也打不过我吧？
0: 试试。
1: 什么叫试试？
0: 咱一会儿到后台把衣服脱了，咱试试。
1: 甭到后台，
0: 咱就练起来。
1: 谁要跟你打架了？
0: 那你说你打不过我，也没试过。
1: 就那歌
0: 歌，
1: 就那某软件那歌，
0: 某软件。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那个。打不过我吧，就是这么强大，就那个。就这歌，就这词儿，能套这里吗？
0: 你是认真的吧？
1: 我是认真，你不说什么都行吗？
0: 行，不就这有什么这？
1: 对不对？哎呀，你。
0: 这个哈哈哈哈，
1: 后悔跟我合作了？
0: 我不后悔，这有什么的？你等台下的，这个是哈哈，我感觉一下，哈哈哈，是吧？前面哈，哈哈哈，啊哈哈，你打不？

0: 我就是这么强大，啦啦啦啦啦啦啦，你被我打败啦。
1: 你呵呵呵你还有身段，你这
2: 镜头你看还挺好。你呀，你这不叫改歌吗？
1: 改歌那也有局限性，
2: 你不能这么改。
1: 那应该怎么改？
2: 我给你改一个。
1: 您还能改歌？
2: 改一个，
1: 来回试试。
2: 那当然了。
1: 行啊，
2: 今天不是玲珑专场吗？
1: 当然了，
2: 对不对？改一歌送给他们，
1: 给他们的
2: 大伙儿保证欢迎。
1: 来回试试，
2: 那肯定的。
1: 看你这来，
2: 是不是我们同门师兄弟？
1: 那当然了，
2: 开专场，
3: 你有头九的，
2: 唱给张九龄。好不好？
1: 好啊，
2: 粉红色的回忆，对不对？团长，要把改得好。
0: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黑的只有你。你的搭档像跑了福尔马林。等到秋天萧瑟的风里，你俩站一起，就像有奶巧克力。
1: 这都什么歌？这都
2: 送给这样白大黑。
1: 这您改的歌啊？
2: 怎么样？
1: 一点都不如我这个。
2: 你还能改呢？
1: 我当然了，有一个就是绝作。
2: 是您呐，对春联是不是听多了？
1: 绝作，那叫绝对儿，那叫
2: 绝作。
1: 绝作，
2: 压箱底儿的。
1: 那必须的。
2: 怎么改法的？
1: 我改了一首老歌《冰雨》。
2: 刘德华的《冰雨》。
1: 那当然，刘老师大伙儿都知道。《冰雨》副歌大伙儿都会唱。冷冷。

0: 父亲在身边徘徊，都是大伙都知道，我也改成了天津快板儿。
1: 您这不叫改，您这叫嫁接呀、啊。
0: 对了，你
1: 两种曲艺形式
0: 没问题呀、啊，完美的结合，大伙还开心，
1: 是吗？
0: 天津快板，大伙都知道节奏，噔个儿立根儿噔，噔噔个儿立根儿噔。
1: 哎，
0: 您听好了，有小孩的抱住了啊，
1: 好嘛，听您这个。
0: 哦，冷冷的冰雨呀、啊，在脸上呼啦啦的拍。
1: 哎呀。
0: 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呀，忽然被掩盖。你的身影无情在我身边徘徊。哦，最爱的女孩，
1: 就这个。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5: 嗯，我只吃纸制品。
6: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7: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8: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7: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0: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9: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
11: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2: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3: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4: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5: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6: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2: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7: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8: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9: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2: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4: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7: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8: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3: 跟车再远一些，
2: 转弯慢一些，
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8: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1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3: 幸会幸会
24: 幸会，
23: 多多指教。
2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23: 可不是话说。
19: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5: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9: 千里江山图， 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9: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

0: 单双口限行怎么办呀？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3: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5: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4: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6: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7: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8: 他也咬不动啊。
4: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当城市的霓虹渐次点亮，当晚风捎来远山的气息，此刻的你是否也想让耳朵踏上一段旅程？今晚我们的听友将带着他们的声音宝藏，陪我们穿越山海，对话时光。首先要登场的是一对特别的组合，听友王晋峰与杨梅，他们将带来原创歌曲《遥远的好地方》。听友王晋峰是石家庄市声乐学会常务理事，库尔勒市音乐家协会荣誉会员，河北援疆教师，现在任教于库尔勒市第23中学。听友杨梅是库尔勒市文联副主席，库尔勒市音乐家协会主席，他们将用歌声带我们领略那片神秘又迷人的远方。

0: 感谢两位听友的深情演唱，这歌声仿佛带着我们真的去到了那个遥远又美好的地方，让人沉醉其中。当草原的风暂歇，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奔流的江河。接下来，听友伊娜将带着黄河的豪迈与柔情，为我们朗诵《大河东去》这首经典之作。
1: 我是一条河，一条雄浑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汉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

磅礴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口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地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瀚的海洋。

谢谢听友伊娜充满力量的朗诵，一字一句都饱含着对黄河的深情，让我们感受到了大河奔腾的壮阔与豪迈。从奔腾的大河转向无垠的碧海，听友高飞将用歌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带我们驶向深蓝。他的嗓音里自带海风的辽阔，仿佛能看见渔网出水时银鳞闪烁的光，就让我们跟随着动听的歌声，感受大海的魅力。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听有严文华演唱的歌曲《绿色军衣》，是献给戍边岁月的情书。他的歌声里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有着穿透人心的真诚。

听友严文华这朴实而真挚的歌声，道出了对绿色军衣的特殊情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戍边岁月的艰辛与光荣。节目最后，听友春兰秋菊用歌声编织出了一幅流动的四季画卷，让我们在她演唱的《花开中国》里遇见神州大地的姹紫嫣红。

0: 了你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

感谢两位听友的深情演唱，在他们的歌声中仿佛能看见故乡的石桥在月光下投下倒影，桥下的流水正哼着童年听过的歌谣，月光下的乡愁还没散去，一串清脆的驼铃已扣响了时空的大门。

0: 接下来请静静聆听我们的老朋友听友刘海平带来的朗诵《丝路驼铃》。
1: 一声声清脆的驼铃惊醒了沉睡多年的土地，这是杳无人烟的茫茫戈壁，这是猎猎长风的千里荒原，这是被太阳烤焦的沙漠，这是覆盖着皑皑白雪的神秘高原。公元前139年，一群牵着骆驼的人在一个寂静的早晨唤醒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此这里有了人们行走的痕迹，从此这里有了欣欣攘攘的市场，有了零零星星的驿站、石窟和城池。从长安出发，一路向西，高高低低的驼峰承载着历史的使命，坎坎坷坷的路途布满了刀光剑影。从长安出发，日升而行，日落而息，一条长长的足迹在人类文明的史册上书写着一段辉煌的记忆。丝路驼铃出阳关，进西域，过楼兰，抵罗马，东西方文化在驼队的一次次出行中被牢牢地系在一起，人类文明的第一次交流由此开启。一声声驼铃伴随着一次次战争，一声声驼铃目睹着一个个朝代的变更，旌旗猎猎，战鼓阵阵，几经迷失，几经沉寂，时间在风风雨雨中侵蚀着倒塌的断垣残壁，不断升起的太阳依旧笑看着这一片热闹又复沉寂、沉寂又复热闹的土地。丝路驼铃由远而近，由近而远，披星戴月的驼队不断地奏响着新型的凯歌，梭梭草黄了又绿，绿了又黄，他们用生命见证着丝路上的人们一次次艰难的出行和一次次光荣的归来。从长安到罗马，从楼兰到莫高窟，许多的凝重，许多的遐想在清脆的驼铃声中无限延伸，长长的心行路上留下了一个个伟大的奇迹，也留下了一个个未解的谜团。没有人知道古老的城池是如何在历史的光阴中坍塌消失，没有人知道掩埋在沙漠戈壁中的一堆堆白骨曾经历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天苍苍，野茫茫，洪家悲鸣，羌笛忧伤。

出阳关的路啊，如此漫长。这丝绸，这刺绣，这香茶，这桑麻，经历了多少酷热、雪崩、缺氧、断粮。胡天八月，朔风怒号，这条充满艰辛的路啊，留下了多少闪光的足迹。驼铃声声，像一串串美妙的音符，重复着一首首苍凉的歌谣。这歌用血和泪描绘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画卷。这歌在雪山上，在沙漠中，在戈壁上开出了一簇簇鲜艳的花朵。丝路驼铃，昨天、今天，生命在风雨中延续，文明在苦难中绽放。当沉寂了许久的丝绸之路再次睁开惺忪的睡眼，我看见一道光芒正在东方的土地上熠熠闪亮。

跟随听友刘海平富有磁性的声音，就像真的走在了丝绸之路上。那里有驼队路过戈壁的厚重，有胡商交换货物的热闹，更有旅人望着星空思念故乡的温柔。从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热闹的海边，接下来要登场的是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踏浪》。这样轻快的旋律能让我们暂时卸下疲惫，像孩子一样对着浪花微笑。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原来这就是轻舟已过万重山。
2: 所有的难过虽然难，但总会过。人生中我们难免会遇到低谷的时刻，仿佛整个世界都失去了色彩。可是亲爱的朋友，请仔细回想一下，人生以往的各个阶段里，你是不是都曾有过觉得自己的人生完蛋了的时刻？或许是忘记拿作业本，或许是说错了一句话，或许是没能做好一件事。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现在你回过头再看，那些曾以为不得了的事，大多都变成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其实真正会影响你的，往往不是挫折本身，而是你面对挫折时的恐惧和焦虑。面对一座山，如果你攀登之前便丧失信心，那你攀登的每一步都会感觉到无比痛苦。反之，如果你视它为成长的必经之路，那无论山有多高，只要你以平常的心态去对待它，走着走着，总有一天会跨过它。关关难过关关过，当你跨过曾以为无法跨越的高山，回头望去，你终于可以畅快地说出那句轻舟已过万重山。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可能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横看成岭侧成峰，当你换个角度看眼前的坎坷，或许会发现这正是藏着机会的时刻。那些让你头疼的难题里，也往往藏着成长的密码。河流遇到礁石会改变流向，却也因此激荡出更美丽的浪花。眼前的困难或许会让你暂时的偏离预设的轨道，却可能带你走向更辽阔的天地。那些人生的考验会悄悄地磨砺你的心智，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坚韧、更从容。亲爱的朋友，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所以遇到坎坷时不要恐惧，更不要轻易绝望，不如试着问自己，他想给我什么？他在以什么方式塑造一个更好的我？人生要大胆往前走，错过一个节点也没关系。从小到大，可能有很多人对你说过，这一年对你很关键，这个选择对你很关键。

关键，仿佛一步踏错就满盘皆输。其实人生是有容错率的，很少有哪一步关键到无可替代。如果总带着每一个选择都不能选错，选错人生就完了的心态，只会让你犹豫不前，自卑脆弱。亲爱的朋友，只要你没有放弃自己，就算你错过了一个节点，人生也不会完蛋。一条路走不通，那就换个方向，一次尝试失败了，那就奔赴下一场。如果短时间内看不清出路，那就等一等，放轻松，去学习，去提升，去感受你周围的人和事。当你见过足够大的世界，你的认知随之提升，自然就有更多的解题思路。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在这个过程中习得的经验和技能，或许你一时间没有找到使用它们的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没有用的。总有一天你会突然发现，那些在兜兜转转的过程中得到的东西，给你打开了一条崭新的人生通路。亲爱的朋友，别慌张，别害怕，轻装上阵，乘上你的人生之舟，勇敢地出发吧。即使山有千万重，勇敢的你也可以乘风破浪，奔赴自己的梦想。

听有邵静的声音，温柔而有力量，像春日里的细雨，悄悄滋润着心田。希望我们都能对过往释怀，对当下珍惜，对未来期待。节目最后，让我们把目光投向辽阔的草原，聆听来自达斡尔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郭军带来的歌曲《美丽大草原》。这不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幅流动的草原画卷，是听友郭军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没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你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都，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点耳吧。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上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整又经拽，
3: 这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它。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赔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
3: 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边纸来咬，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什么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当到家。
3: 往外一推他，我一蹬蹬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4: 明白了，
3: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师，我要给一块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俩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都得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啊、
5: 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儿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行行，哎，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儿
5: 不对，
6: 冰棍儿，
5: 冰棍儿能吃吗？
6: 吃冰棍儿。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坐吗？
6: 愣坐。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儿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6: 这是
5: 面包、牛奶和沙发。
6: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5: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6: 三样。
5: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6: 没有。
5: 对呀、啊，
6: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5: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6: 再来
5: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6: 好好好。
5: 逻辑啊，
6: 嗯嗯，
5: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4: 哦，
5: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4: 他奔西了。
5: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4: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5: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4: 怎么了？
5: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4: 这什么教授啊？这
5: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4: 说
5: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6: 五根。
5: 不对。
6: 对了，
5: 怎么算的？
6: 头了看几根？
5: 两根。
6: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5: 二加三等于五。
6: 对，
5: 小朋友都知道。
6: 嗯，
5: 不对，
6: 那这答案
5: 一根都没有。
6: 什么原因？
5: 你没注意。
6: 说，
5: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6: 嗯，
5: 后边三根头发。
6: 哎，
5: 注意这句，
6: 您说呀，
5: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6: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5: 怎么样？没猜着？哎
6: 哎哎哎，
5: 我再给你说一个。
6: 你别说，
5: 说远，
6: 你就到这儿吧。你就到这儿吧。
5: 干嘛呀？
6: 我说一个，
5: 你说一个。
6: 哎，

0: 里怎么样？
1: 行。
2: 哎，师家，
1: 十副宽三，十副宽，百副宽，千副宽都不行，这十副宽。
2: 爷们，
3: 怎么着，爷们？
2: 您来了
3: 啊！
2: 您得帮衬帮衬我。
3: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2: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3: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2: 哎，高峰。
3: 啊，高峰
2: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3: 我刚才听见了，
2: 是
3: 啊，
2: 他说了
3: 啊，
2: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3: 嗯，
2: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3: 嗯，
2: 咱说让他猜，
3: 好主意，
2: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3: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2: 得嘞，
3: 咱们这回打他，
2: 得嘞，
3: 咱说一好的，
2: 好的
3: 啊，
2: 嗯，
3: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2: 行，
3: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2: 好的，我先听
3: 听，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2: 嗯，
3: 近看是条狗，
2: 是
3: 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就走，
2: 死狗。
3: 我这给
2: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3: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2: 哦，不是死狗，
3: 不是死狗。
2: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3: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2: 好
3: 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2: 要不说呀，
3: 啊，
2: 人老奸，马老滑。
3: 嘿，您夸我。我
2: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3: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2: 哎，
3: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
1: 怎么了？
3: 猜啊！
2: 行，
1: 猜。这什么身段？
3: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2: 来来，
3: 阿爷们，
2: 听着啊，
1: 要加演一段快书。
2: 不是，
1: 不是，
3: 没有
2: 快书不忙。
1: 啊，
2: 听着
1: 啊。哦，来了。
2: 远桥是条狗，
1: 这是老灯谜。
2: 近桥是条狗，
1: 这我知道。
2: 远桥是条狗，
1: 对，
2: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1: 对，
2: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1: 一拉就走，
2: 这是
1: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2: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1: 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3: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2: 哎呦，这
1: 完了，我猜着了。
3: 得了，
1: 什么呀？这，
2: 咱还有没有了？
3: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2: 行，
3: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2: 三毛啊？
3: 不对，三毛十副宽呢、啊。
2: 对，
3: 老三
2: 推高了。
3: 对。问他，我问他。
2: 哎，
1: 又来一个，
2: 多新鲜，
1: 还挺快的。
2: 咱有的是，
1: 你说一个好的。
2: 好的啊，
1: 我准猜着。
2: 我先酝酿一酿啊，
3: 酝酿。来，
2: 我妈有仨儿子，
1: 仨儿子，
2: 大的叫大毛，
1: 大毛；
2: 二的叫二毛，
1: 二毛；
2: 三的叫什么？
1: 三毛啊，
2: 潘的。
3: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是不是？乱了，乱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怨我！
2: 这不赖您，这赖
1: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3: 这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2: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3: 啊，
2: 没答案。
3: 有答案呢？
2: 怎么回事？
3: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2: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3: 这回咱打了这，
2: 得嘞，
3: 来，
2: 得嘞，得嘞，
1: 撤。
2: 哎，
3: 总教习让他过来。
1: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3: 不点
1: 够
3: 好。
2: 听着啊，
1: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3: 啊，对。
2: 是有一个人
1: 啊，
2: 拿铁锅
1: 哎
2: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1: 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1: 什么？
3: 你告诉人家呢？
1: 哎，
3: 得了，
2: 不是
3: 这回咱们
2: 换战术，
3: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3: 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别吧，
1: 是
3: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1: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0: 先生，您饿了是怎么着？
1: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
0: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0: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2: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你
0: 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
1: 啊，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了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1: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我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借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
6: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伴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 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你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现在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5: 洗刷刷洗刷刷。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礼着点儿 啊。
6: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5: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没有啊，
5: 你扫听扫听去
6: 啊！
5: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6: 哦，
5: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6: 是啊，
5: 小子
6: 啊，
5: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6: 哦，
5: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6: 你亏心不亏心呢？
5: 甭瞪眼
6: 啊！
5: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6: 啊，您赶上了。
5: 我是你二大爷，
6: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5: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5: 连个招呼都不打。
6: 您上哪儿去啊？
5: 二大爷耳沉了，
6: 啊，
5: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6: 哎，您上哪儿去？
5: 听不见。
6: 上哪儿去？
5: 大点声。
6: 上哪儿去？
5: 这小子太可气了
6: 啊！
5: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6: 谁呀？上哪儿去？
5: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6: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5: 哎，
6: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5: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6: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5: 啊？
6: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5: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6: 哎，谁问他了？
5: 他可不如你呀。
6: 怎么呢？
5: 你多好啊！
6: 啊，
5: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6: 啊，
5: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6: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5: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6: 怎么呢？
5: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6: 哎呦，
5: 逮谁偷谁呀。
6: 嗯，
5: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6: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5: 跟你学的呀？
6: 这跟我
5: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6: 没这么回事。
5: 五年了。自首去吧。
6: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5: 你要去法院呐？
6: 哎，
5: 这就对了，
6: 听不准。
5: 明天就公审。
6: 啊，
5: 那我得旁听。
6: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5: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6: 你瞧我偷这东西，
5: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6: 哪儿跟哪儿啊？
5: 裤衩里还烟卷呢。
6: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5: 还偷一捆凉席呢，
6: 我生气了，
5: 明儿就枪毙呀。
6: 嘿，
5: 你爸爸
6: 啊，
5: 比我小两岁。
6: 二大爷，
5: 哎，
6: 你就听见这个。

0: 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啊，是。

0: 上场。
1: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0: 民兵排长，
1: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1: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1: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1: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2: 那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到子的，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2: 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1: 穿好了。
2: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1: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0: 慈禧。
1: 慈禧？
0: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1: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1: 我不明白，
0: 您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1: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0: 萝卜。
1: 太聪明了，固定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
0: 80。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是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
0: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
1: 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
1: 啊
0: 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
1: 嗯、
0: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那、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好。

0: 红啊，
1: 啊，
0: 红里透着黑，
1: 黑
0: 还黑不溜秋
1: 啊，
0: 绿了吧唧，
1: 哎呦，
0: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啊？
0: 溜溜的汗，粉嘟嘟里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0: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像一个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2: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丝脖领子，
2: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雷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8: 啊？
7: 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
8: 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呸！我，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1: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

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4: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
0: 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0: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
0: 老师，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

0: 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 倒数第一。
0: 什么？
1: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1: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1: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开始
0: 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 你
0: 想
1: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1: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1: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花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吗？
2: 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0: 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吧。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早晨是有轻雾，下午呢有分散性阵雨，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呢会达到五级左右。夜间多云转阴，西部会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二三级。今天早晨呢能见度不佳啊，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午后要注意防雷避雨。来看北京，今天是多云转阴，18到31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多云，19到32度。
0: 石家庄晴好天气，18到33度。
1: 另外呢，这个酷热难耐的天气啊，从周末开始会略微有所缓解啊，因为到了周末，京津冀地区呢都会普降，这个
0: 雷阵雨吧，
1: 雷阵雨啊，但是呢，瞬时的雨量相对来讲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哈，所以也提示大家，周末你要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携带雨具。再有一个，遇到这个极端的天气，比如雨突然下得特别大的情况之下呢，一定就不要开车在路上了啊，因为视线会受阻。也祝各位呢可以这个在路上顺顺利利的。限行方面，我们需要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五，限行的尾号是1和6，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所以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看好自己的车牌尾号在不在当地的限行行列当中，以免开错车。7点02分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王鹤野姚小棠合作的这首《消散对白》。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
1: 就业空间大。
2: 推广普通话。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各位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据了解呢，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北京市科委还有中关村管委会等部门联合制定了北京市加快推动场景培育和开放应用工作方案，系统推动场景培育开放应用，加速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在北京率先应用推广，因地制宜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0: 工作方案明确，围绕建设北京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扩大内需、城市治理、公共服务、首都安全等，提出了5方面18个场景的建设领域。
1: 首先呢，就是建设北京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围绕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智能制造、生产性服务还有现代农业5个领域，重点打造数据要素 X、京津冀氢能走廊还有智能工厂等场景，赋能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与新业态的培育。
0: 扩大内需方面呢，围绕跨界融合消费、城市更新、智慧文旅、智慧物流4个领域，重点打造超现场、工业遗产换新还有智慧导游等场景，激活消费新业态。
1: 城市治理方面，将围绕数字北京、花园城市、美丽乡村3个领域，打造政务服务大模型应用、机器人加园林、数字精村等场景，来提升城市的治理效能。
0: 公共服务方面呢，围绕智慧教育、医疗卫生、养老、助残、托育3个领域，重点打造智慧教学、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信用医疗等场景，赋能公共服务，提升民生保障质量与服务效能。
1: 另外，在首都安全方面，将围绕城市韧性、低空安全、安全生产这3个领域，重点打造防洪减灾、应急救援、气象预警等场景，进一步来提升城市韧性水平，筑牢首都安全防线。
0: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据吉林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消息，吉林省将初步构建以大长白山区域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依托的旅居康养集聚区，以松花江流域 G331 国道和 G334 国道为依托的旅居康养集聚线，培育推广大长白山避暑旅居康养品牌和全国优选的旅居目的地。
1: 近日呢，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也是正式印发了吉林省推动旅居康养高质量发展试点工作方案，立足当地得天独厚的生态避暑以及中医药康养资源，通过试点先行稳步推进的方式，全力培育壮大旅居康养特色产业。
0: 按照方案呢，计划到2028年，吉林省培育一批旅居康养试点县市区、还有度假区、景区集聚地、乡村集聚小区与养老机构，新增旅居康养床位30000张，实现停留超10天，旅居康养人次年均增速10%以上，总量达到380万人次。
1: 在产业载体建设上，吉林省呢将重点培育6大类试点主体，充分盘活各类闲置资产，持续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智慧化服务水平，打造主客共享、宜居宜游的旅居康养空间。在特色业态开发上，扩大普惠型供给，深度依托避暑、森林、温泉、中医药、冰雪、运动、民俗等特色资源，精心打造7大主题旅居康养产品，推出多元化定制服务与常住优惠政策，进一步来延伸文旅消费产业链条。
0: 同时呢，该省将全面构建住宿、医疗、交通、生活、文娱5大配套服务体系，优化旅居住宿供给，还有健全医疗服务体系，完善交通出行服务，健全便民生活设施，丰富文化娱乐活动，全方位提升旅居人群的体验感与幸福感。
1: 方案呢也同步出台了7项保障措施，从资金、用地、推广、监管等方面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其中明确2027年起连续3年每年安排1亿元的专项资金用于试点奖补，优先保障旅居康养产业用地的需求，创新供地模式，盘活各类闲置土地资源，同时加大品牌宣传的推广力度，健全市场监管机制，建立年度监测评估体系，推动产业规范有序发展。 7:23了，这里是陪伴大家出行路上的文旅早班车，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收听。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那这一时段呢，我们来和各位了解一下早高峰的实时道路通行状况吧。来看北京目前呢，建外大街东向西的方向，还有京通快速路进城方向高碑店到四惠富食路进城方向四五环之间都有长距离的拥堵，提示各位可以选择绕行。
0: 除此以外呢，莲石东路进城方向莲芳桥到青塔桥，蔡慧营南路进城方向以及西直门北大街进城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提示大家小心慢行。
1: 您所在城市早高峰的通行压力大吗？哪好走哪堵车，哪有一些小事故，也都欢迎各位来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最近啊，和大家聊的关于这个减肥啊、运动啊、瘦身的话题比较多啊，因为到时候了，因为这个时候的肉你是藏不住的，你知道吗？然后那天呢，我穿一件衣服，然后是去年买的衣服，穿上之后呢，我觉得有点小，但是我告诉我自己，这个衣服锁水了。

0: 然后有的时候那个衣服穿起来吧，它有点撅撅。然后前段时间单位有活动主持，穿上了很少穿的这个西装，发现扣子有点崩。那天主持完之后我特别累，整个你知道，回去之后我说哇，腹肌要练出来了，因为一直在吸气
1: 对，
0: 就是你特别害怕，就是因为那个西服它是很合身的，一崩了之后你就明显能看到，哦，这个衣服是瘦的，你知道吗？
1: 扣子崩掉是吗？
0: 哎，你没有遇到过这种状况吧？
1: 没有。
0: 我上大学临毕业的大概小三个月左右，因为那时候没什么事儿，就是除了你要做毕业论文，然后呢，其实就是各种吃饭，然后呢各种送行宴，这各种反正就是各种就是吃，所以那时候特别胖。然后有一天早晨呢，就是穿那个裤子，穿之后呢，就是吸着气儿把扣系上了。然后真的不夸张，这不是电视剧或电影的场景。然后呢一放松，那个扣嘣就蹦出去，蹦到了我对面床的那个同学的身上。就是他是因当然那个扣子肯定也有本身他有问题啊，他肯定缝的也不是特别紧的原因，所以到了哎你不搞的还挺不相信的样子哈。所以每个人都经历过人生可能有段时间突然变胖，包括人的这个人生身份的转换，比如你突然结婚之后，大家都说就是幸福肥嘛，
1: 对，
0: 结了婚之后立刻觉得就是变胖了，然后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呢也会有段时间比较这个丰腴的这个体态哈。但是我们一直在强调呢，胖呢可能会对你的内脏负担比较大，给身体带来各种各样隐性的这个毛病。
1: 对，
0: 而且大家现在也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了，都会有一些适当的这个锻炼啊。
1: 没错，
0: 比如你咬牙跑完5公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跟着这个博主跳个健身操，哎呦，第二天浑身酸痛啊。比如圆圆，别说跳健身操了，跟孩子一块玩一会儿都觉得浑身酸痛。
1: 每个周六日就是我最大的这个运动量的时候。
0: 对，所以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可能是不太好坚持吧。
1: 没错啊，其实呢大家可以尝试一种温柔型的运动啊，叫做二区运动。其实有研究发现啊，二区运动不仅不累人，而且还能精准的燃烧脂肪，提升心肺。
0: 哎，
1: 那什么叫做二区运动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像是快走、超慢跑、爬坡、轻松骑行、游泳。

代谢平衡，不会堆积。它大致相当于是中低强度运动区间，通常定义为是你最大心率的60%到70%。不过呢，心率的划分并不绝对，对于有一定训练基础的人呢，二区心率也可以达到最大心率的70%到80%。最大心率怎么算呢？一个简单的粗略估算公式就是用220减去您的年龄。如果一位50岁的人呢，其最大心率就是220减去50，等于174每分钟。那么他的二区心率呢，就大约是100到120次每分钟。如果说您有运动手环，也可以结合运动时的心率和记录来判断。不戴运动手环也没问题，你也可以大胆依赖您的主观体感，能够完整说话，但是不能唱出歌来。呼吸略有加快，但节奏还算稳定，不会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肌肉呢微微发热，但是不会颤抖或者酸痛，这些啊都是二区运动的表现。为什么一定要试试二区运动呢？很多朋友疯狂运动，但是呢减脂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而二区运动啊恰恰打破了运动减脂痛苦的刻板认知。当运动强度太高时呢，身体会优先调动糖原功能，脂肪分解反而被抑制了。而在二区运动对应的中低强度区间呢，身体会优先主动切换到脂肪功能模式，让脂肪成为主要能量来源。有研究发现，脂肪分解效率最高的心率区间约为最大心率的55%到75%左右，而二区运动的心率恰好大多落在这个黄金燃脂区内。二区运动呢，在保持稍微用力但不痛苦的状态，没有乳酸堆积的疼痛，不用咬牙硬扛着完成运动后，甚至会觉得身体轻盈舒畅。二区运动的好处呢，还不止减脂这么简单，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善身体代谢，从根上解决易发胖的问题。另外呢，还能够改善血糖血脂代谢，提高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代谢性疾病风险。高强度运动啊，相对更容易出现运动损伤，比如说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等，而快走啊、游泳啊、休闲骑行这类二区运动就温和多了，对关节压力小，动作也简单易控。日常增加二区运动呢，应该记住这三点。首先是优先挑日常能够接触的运动。二区运动的核心呢是舒适发力，选对适合自己的场景，坚持起来更轻松。比如说，如果您上班路程在5公里之内，可以试试快走或者轻松骑行，速度以能和同行正常人聊天为准，既不耽误时间，又能够悄悄燃脂。运动时呢要循序渐进，不要贪多。刚开始运动时呢，可以每天晚饭后快走20分钟，身体适应之后呢，可以逐步加长运动时间，比如说每天快走30到40分钟，也可以由快走转为超慢跑，不用每天严格卡点，有时间了就动一动，感到呼吸微微有点急促的状态即可。第三呢是不同类的运动进行简单搭配组合。二区运动可以和其他轻量运动搭配，既能够避免单调，又能强化效果。比如说二区运动加上适当的拉伸，二区运动加上日常的活动，还有二区运动加上力量的训练。